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助人为乐的人，就是谁有困难啦，我都喜欢帮忙，只要是你求到我了，我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就那天我在那个，就是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车站等车的那个间隙吧，就有一个乞丐端着一个破碗走到我面前了，然后他跟我说求求你帮我个忙吧，然后我就看呢他的手啊一直都在抖，在颤抖，我寻思这多可怜呢，你说呀？哎呀，我就犹豫了一下啊，于是我寻我帮帮他吧，我就帮他端了一会儿，我先让他歇一会儿，要不手一直抖都端不动了。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哈、啊，高中组织了一个活动，活动是啥呢？就是辩论赛。辩论赛的辩题是啥？就是说高中生早恋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当时这个辩论就非常的激烈哈、啊，大家都各抒己见，然后反方三辩就慷慨激昂的举了各种例子，最后总结说早恋呢不仅不会影响成绩，反而有助于提高成绩。这个时候吧，你就会觉得，你看那个反方说出了这么多例子哈，就是哎，而且那个例子非常的充分哈，然后就总结了说不能影响成绩。这个时候你就是不就是正方就有点落后了，但是正方非常冷静。然后就反问这个反方咋说的呢，说有助于提高成绩难道不算影响成绩吗？此时此刻反方全体瞬间沉默了。说的有道理啊，是不是？你提高成绩了是不是对成绩有影响了？人家说影响，没说是拉低成绩了还是提高成绩了，对不对？

前几天我到商店呢，看到一条裤子，裤子卖价卖多少钱呢？卖101块。我一听到这个数字哈，我就有点惊呆了，我就对老板说，我说1块钱算了吧。老板说那行吧。然后我就放下了1块钱，我就走了。你说老板死命的追我呀，说我没给够钱。真的，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就一点都没有吗？那不是说好的吗？1块钱算了。那你都答应我了，你咋还这样式的呢？

在地铁上哈，有个男的就觉得站在对面的女孩非常的面熟啊，所以呢就一直看着那个女孩，然后这个就给这个女孩看烦了，这女孩就问他，我说你看啥呀？然后那男孩说，说的我觉得你怎么跟我前女友长得这么像呢？当时这女孩就急眼了，说你个渣男，我就是你的前女友。

是男孩小时候学抽烟的时候吧，都可能有一段经历，就偷偷摸摸的时候，是不是啊？都有这段经历。然后，怎么能学会抽烟的呢？可能就是看着爸爸呀，或者是比自己年长的人抽烟，觉得哎呀挺帅哈，烟雾缭绕的这种感觉。我们同学哈，就有个男同学，他就跟我们讲，他学抽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他那就是不算学抽烟，第一次抽烟啊，是小时候呢就偷抽他爸的烟，然后就叼着烟坐沙发上，就学他爸的样子，哎，时而皱皱眉，时而叹叹气，只见烟雾缭绕啊，衬托出他是一个饱受沧桑的男人。就每天看他爸抽烟，可能就是这种状态。男人嘛，就挣钱养家，可能在外边，有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事儿哈。回家抽烟的时候，可能就表现出这样的。然后他说哈，他说就这么美好的画面，定格在哪儿了呢？就定格在他妈提前回来的那一刻了。然后我们就说了，说那你看你妈回来了，不得收拾你啊？你这什么心情？多忐忑呀？他说当时我们俩四目相对，他望着我，真的那眼珠子里边的火花都噼里啪啦乱闪呢。他说但是哥没慌张啊。我说咦呀，我说你这心理素质挺好啊。他说我当时我就翘着腿，我眯着眼睛，我轻声地对我妈说，小丽啊，你这么早就回来了。我说你可真厉害。他说那那天他被揍到了怀疑人生。这顿打呀。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们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然后吧，我姑娘呢就让那个我老公给她讲故事。这个时候呢，我老公就顺手拿起了这本书啊，就准备给我姑娘讲故事。讲故事之前呢，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他不说吧，还挺好。他说完之后啊，那天晚上他没上去床睡觉，这么说的：说宝贝啊，以后啊，你也是白雪公主。这话我都听见了。说完之后呢，他就翻开了第一页开始念。他说：白雪公主啊，从小呢就失去了母亲。你说我收拾他不？去回家给我当媳妇儿。咱说你就这么铺垫，我能让他上床睡觉不？

有一天晚上我老公喝多了，哎呀，我就瞅他喝多我就来气呀，我就给我老婆婆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妈呀，怎么给他解酒呢？然后我就跟我婆婆唠完了，唠完了之后吧，就是帮他解解酒啥的哈。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老公就问我说，我昨天晚上啊就迷迷糊糊的听见你给我妈打电话了，你俩说啥了？我说呀，我说我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老公说是啥呢？我说你们家祖传的解酒秘方终于到我手里了。然后我就拿出了一张便利贴那个条，就是昨天那个我婆婆说的时候我特意记得，上面是这么写的，说酒后头疼呢用蜂蜜啊冲点蜂蜜水，说酒后要是头晕呢你给他吃点西红柿。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拿笔记一下的啊，这个真好使啊，拿笔记。

一下，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啊，面对你老公喝多的时候，你要拿笔记一下啊。我再说一遍，是酒后头疼的时候呢，用蜂蜜水，用蜂蜜啊，冲点蜂蜜水。说酒后头晕呢，整点西红柿。如果酒后反胃呢，来点葡萄。真事儿的啊，好使。如果酒后耍酒疯啊，这个特别记住啊，划重点。擀面杖、扫把、大嘴巴子。最后一条划重点了啊。记住没，擀面杖、扫把、大嘴巴子。你就是有什么鸡毛掸子呀，就是啥都行啊，那棍儿啊、棒子、撇子都行啊，啥酒疯都好使。

早上收拾衣服的时候吧，我看见我老公有两双袜子都破洞了，哎呀，我当时就挺心疼他的。我寻思我，你说我天天逛街呀，又做美容啊，又美甲，又打麻将啥的，哈，我就是多少我有点忽略他了。啊，我一想到这儿哈，我就把那两双袜子扔进垃圾桶了。我寻思回头必须有多给他买两个条，买两双这个就质量好的好看的袜子给我老公穿。然后吧，我就去打麻将去了。完了打完麻将回家呢，哎呀，我默默的在垃圾桶里边把那两双袜子拿出来了。我寻思要是缝一缝啥的，是不是还能穿一穿呢？还能再挺挺不？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吵架，吵到很厉害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大声就跟他喊，我说能不能站在我的位置想一想。当时我老公愣了一下哈，我就寻思可能我说完这句话就这个争吵就结束了呗，他愣了一下，然后就把我挤到了一边，站在我刚才站在那个地方思考了一下，他说你可真有病，真难伺候，你吵个架还要换个位置。就是当时他这个举动之后，我瞬间好像我就消气儿了呢，然后就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生气了呢。就像我跟我老公说，我说吵架的时候啊，你就认认真真吵，严肃的吵，你千万别笑，你笑完之后我就笑场了。

就是吃货呀，他指定跟正常人不一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去吃。就像杰哥说的，就吃货在饭店拿着一本书看的时候，人家都寻思你搁那看菜单呢。说有一个老师啊，在课堂上提问，说如果你有一只羊，你会把它放在哪里呢？同学们都纷纷回答说，把它放在草原上啊，把它放在农场里啊。这个时候呢，小明就站起来了啊，他非常大声地回答说，我要把这只羊放进烤箱里面。其实我的第一个反应，我也不是放在烤箱里啊，我就觉得好像要是用架子架起来，那个转着烤能比那样好好吃，好像够呛能烤一下。但是我不咋爱吃羊，他要是把它换成猪，哎，更香。

一天我姑娘留作业哈，用像，就是像不像，像什么的像造句儿，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姑娘啊，这个字造句儿不好造吗？我说你可以写呀，你说妈妈像天使，妈妈像刘亦菲、迪丽热巴啥的，这不都可以写吗？然后我姑娘说，说妈呀，这老师让造句儿，不是造谣。我说你管他是造句还造谣呢，你就按照我写说的写。然后我就说，说我写不了，我们老师都见过你。我说咋的，你老师见过我能咋的，你给我写上。然后我就说，说妈妈昧着良心写，我这哎呀，我说这孩子我还能不能要了，我这孩子，人家都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怎么的我让他写我好看点这么难呢，咋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再送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大鱼》。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带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华语音乐界，韦礼安无疑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存在。

他的音乐作品啊，不仅是旋律动听，更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与故事。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一起来感受韦礼安的音乐风格。

我们总能在音乐中找到共鸣，而韦礼安的表演呢，更是将这一种共鸣推向了高潮。他的声音啊，带着细腻的情感，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情感的珍视。

我真的觉得韦利安的音乐啊，犹如一面镜子，总能清晰地印证着听歌人的情绪。所以许多人呢，在初遇他的时候，会被这个拥有干净嗓音的男孩所惊艳。他喜欢深入浅出的表达，每一句歌词都唱得虔诚而真挚。

0: 身为全能型唱作才子，韦礼安啊还曾先后为刘若英、范玮琪、郭靖等歌手创作过歌曲。2016年，作为王力宏队员加盟音乐节目《盖世英雄》，凭借干净纯粹的嗓音和不俗的唱功，获得大众关注与喜爱。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上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

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韦礼安的音乐不仅仅是歌曲本身，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他的每一个音调的起伏，声线的变化都如此自然，仿佛在诉说自己生活中的真实经历，让人感同身受。他的音乐通过旋律和歌词与听众产生共鸣，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信仰和期待。

韦礼安的成长与音乐之路啊，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家中学术环境的孩子，他最初呢在音乐上的启蒙来自于父亲的鼓励。当他决定追求音乐梦想时，父母的支持和理解为他提供了无比的信心。他的求学之路与音乐之路交织在一起，曾经的困惑和探寻都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得到了表达。

随着音乐事业的持续发展，韦礼安也在不断探索新的音乐方向。他对音乐的热情和坚持使他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榜样。在未来的创作中，我们也是期待他能够带来更多富有创意和情感共鸣的作品。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

0: 圣洁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0: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线。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张北京四合院的全家福让68岁的巩汉林突然又火了。但是这一次呢，大家讨论的不是他18次上春晚的辉煌，也不是他和赵丽蓉老师那些让人笑破肚皮的经典小品，而是齐刷刷的把目光盯在了他儿子的脸上哈。网友直呼呢，这长相简直是完美避开了爸妈的所有优点。照片里的巩汉林头发都白了，可是腰板还挺得笔直的，站在了这个青砖灰瓦中式的院子当中，精神头十足。这院子呢，位于北京的核心区，价值不菲，是他和妻子金珠哈、晚年就是安详的地方吧。然后就是院里种着花草哈、摆着茶具，装修是简约的中式风，既有艺术味，然后又透着这个日子的这种烟火气。别看巩汉林今年已经69岁，但他的状态哈好得让很多的年轻人都羡慕。就在2025年7月，还有网友在三亚偶遇他，他穿着花衬衫，戴着墨镜，和妻子悠闲的度假，走路带风，脸上根本看不出这些年的这个老了许多，或者是 一些疲惫的状态吧。所以就是私下当中啊，他爱穿中式上衣或者是休闲的夹克，打扮呢是得体又时尚。从1990年第一次登上春晚算起，巩汉林前前后后一共在除夕夜亮相了18次，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还是和赵丽蓉老师合作的《打工奇遇》，那个奸商黑心老板如此包装里面的那个赶时髦的总监，每一个角色都是活灵活现。宫廷御宴酒180一杯，这句台词到现在有很多人都能够接着往下对了。到了2010年，巩汉林突然就不再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了，当时很多人猜测是不是他过气了呢，或者是江郎才尽了呢，其实都不是啊。他的老搭档这个赵丽蓉老师哈、生前也叮嘱过他，干我们这行要讲究，不能将就。巩汉林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他觉得没有就是遇到足够好的本子，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档的话，宁可不上也不能凑合，不能消耗观众对自己的喜爱和期待。离开了春晚之后的巩汉林并没有闲着，他转战到了影视圈，拍了不少电视剧和电影。更让人意外的是，到了2024年，他第一次当起了电影导演，指导了长篇喜剧《戏笑江湖》。从台前到幕后，这位老艺术家一直在尝试新的可能，探索艺术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么生活当中呢，巩汉林和妻子金珠的这个感情哈，是娱乐圈当中一段佳话。两个人结婚超过40年，几乎是没有红过脸哈。早年金珠呢也是和他同台演过小品，如今呢就是则陪着他来享受退休的生活。两个人经常呢一起拍点短视频，记录做饭、浇花、出门遛弯的日常，画面简单又温馨。他只有一个儿子哈，然后为了培养儿子，巩汉林夫妇花了不少的心血。可以说呢，孩子4岁就开始学钢琴，妈妈每天陪着练。长大之后，他被送到英国留学，后来呢又到别的国家去深造，学的都是娱乐媒体专业。就是为的是什么，就是将来能够顺利进入到演艺圈。2012年回国之后呢，出演了第一部电视剧，正式出道。可以说他在圈子当中呢挺低调的，做过演员，也尝试过导演和制片的工作，并没有整天打着巩汉林儿子的旗号来炒作。他娶了演员叫黄一慧，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巩汉林也乐呵呵的当上了爷爷，享受着天伦之乐。可这样的一个就是安稳的生活吧，最近被一件事情给打破了。问题出在巩汉，就是那个巩汉林儿子的这个长相上面哈。巩汉林年轻的时候是学校里面出了名的俊朗，妻子呢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眼睛，模样比较周正哈。可孩子呢皮肤偏黑，然后呢脸型呢是比较圆润，眼睛不大，和帅气这个词确实是不沾边的。特别是还留起了胡子，身材呢比较那个就是魁梧了，整个人看起来都是有一点显老成吧。每次巩汉林晒出了全家福，评论区里面最多的声音就是儿子怎么看着比爹还老，这胡子留的不太讲究吧。富在不留须啊，这些关于颜值的吐槽呢，远远盖过了对于家庭和睦三代同堂的祝福。面对这一些议论呢，巩汉林也曾经出来解释过，他说儿子留胡子是因为当时正在拍戏，角色需要。
等戏拍完了就会有点无力哈，讨论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实际上呢，他并非像一些网友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吧，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就是有专业的影视知识，在圈内默默工作，对于父母孝顺，对自己的小家庭也是很有责任心。但在一个格外关注外表网络的环境当中，他这些内在品质和努力很容易就被关于外貌的简单评判给掩盖了。如今啊，巩汉林呢依旧是在北京的一个安静的院子里，他也偶尔会客串一些短片，然后继续自己感兴趣的导演工作，大部分时间和老伴一起打理生活，带带孙女。外界的那些嘈杂的声音哈，似乎呢并没有打乱他的生活节奏，他用自己的方式过着一种简单充实而体面的晚年生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演员六小龄童呢，在多场公开的活动当中呢，也是即兴表演了这个金箍棒的一技哈。67岁的他，动作是行云流水，神态呢是灵活哈。然后呢，比较这个大家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好哈。再现了86版《西游记》当中美猴王的经典风采，相关的话题呢，也是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的沈阳签售会哈，包括呢央视舞台以及校园活动当中，六小龄童多次即兴表演哈，然后呢挥起了金箍棒，完成了这个一些动作，可以说力道呢扎实，且这个身法依旧是灵动。在四月份的时候，他在内蒙古的这个农业大学表演当中哈，然后动作呢可以说是全程连贯，现场观众直呼齐天大圣，模仿这个就是一些动作呀，包括就是他的那个金箍棒哈，就是让我们又还原了那个美猴王标志性的火眼金睛哈，所以呢也配合了俺老孙来也的经典台词，瞬间唤醒了观众对于86版西游记的视觉记忆。此前呢也在一些地方呢，就是包括一些开学典礼上面，他的表演也曾经让在场的新生啊真的是欢呼沸腾啊。

少网友还表示呢，看到金箍棒挥起的瞬间啊，童年一下子就回来了。对许多80后、90后而言，六小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是他们对于《西游记》最深刻的这个印象了。此次表演呢，让大家重新想起了模仿孙悟空耍棍的童年趣事。六小龄童塑造的美猴王的形象，早已经成为了国产影视的经典符号。即便是未来呢出现新的演绎者哈，也是融合了数十年这个猴戏功底的这种形神演绎了，依旧是行业当中的天花板级别的参考。不少网友直言，他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无法替代的孙悟空。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些经典的动作，包括呢就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让我们再次脑海当中又看到了那个86版的经典的西游记的种种画面哈。其实包括这里边很多的歌曲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敢问路在何方》。当这个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哎呦，这个西游记又开始了是吧。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每年我在放假的时候，尤其是不论是暑假还是寒假，我觉得电视剧当中都会播放这个经典的四大名著。但是孙悟空呢，很多的人都是特别喜欢看的哈，包括就是经典的剧目啊，就是收四个徒弟的时候啊，包括什么三打白骨精啊，然后呢又这个到了一些地方，然后又很多的这个妖魔鬼怪呀，然后就是争着抢的去这个得到这个唐僧啊等等，就是这些经典的故事，每一集都会有非常经典的那个故事给我们大家来呈现。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每一集都是特别喜欢。我记得在那有一集是唐僧赶走了孙悟空的那一集哈，我还哭得这个稀里哗啦的。包括这个真假美猴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86年那个时候的这个科技啊，包括这个我们拍戏的这个过程啊，还没有就像现在这么好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再来看那些经典的，包括我们又看到这个到了很多的这个画面啊，包括出现妖怪的时候那些场景仍然是历历在目的哈。所以就是提到了西游记，我们也会想到很多很多经典而好听的歌曲。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这个西游记里边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女儿情》来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奖有些惨淡，虽然说有多位明星现身，但其中最大的这个大咖竟然是内地来的章子怡。他这一次呢出现完全是断层级的碾压了，港圈真正能够排得上号的大明星都没有来，有超过这个半数的明星在他前面也只是这个晚辈的新人哈。红毯上面的他状态也很好，虽然说不再年轻了，可气质呢要比以前还夺目，面部光滑，丹凤眼看不出丝毫的一些皱纹，还表现出了女王一般的自信的气质。有网友觉得他这个自信的像要自己拿奖已经很稳了，可最终呢却没有能拿奖哈。在颁奖直播的时候吧，他表示并不松弛，一直是高昂着头哈，然后紧盯着屏幕，网友从他的呼吸当中也看出了紧张感。结果呢出炉他就笑了一声，也被网友解读为没得奖无奈的笑。所以他那一部电影就是能入围七个提名，最终的一个提名都没有中哈。一时间的网上各种幸灾乐祸的声音也都出来了。所以呢可网友们也对他就是的同情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吧。实则就业内从之前的各种暗示来看，他这次得奖的概率呢就不是特别大。普通的网友能够看出来他的暗示，他一个在圈里打拼多年的，如果看不出来的话，那都不该在这个圈去混了哈。但他不来的话远远不至于这个遭遇这样的尴尬，但是他还是来了，恰恰打脸了所有网友对他不拿奖的甩脸的想法。颁奖结束后呢，他退场的时候表现出了一面更反差哈，私下呢这个容光焕发，笑容表松弛哈。他还直接坐在保姆车的旁边接受采访，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有网友猜测呢，他也是强撑着给粉丝一点小小的安抚了，但实则上面他的脸的笑哈更是发自内心的笑吧，眼神当中也透出了笑意，并不失落。记者呢并不是很知趣呢，他没有得奖偏偏要问他心情如何，可是对于这个问题呢他还是很顺的回答了，一点没有阴阳怪气哈。记者随后呢又问起他对这次颁奖典礼的感受，同样是挺没有营养的问题。他虽然说嘴上没有回答的客套吧，但肢体语言呢还是挺俏皮的，歪着脑袋来了一个歪头杀，随后呢还亲切地向镜头挥手告别，看得出来心情有多好了哈。这段不到一分钟的小视频还打破了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既没有高冷也没有不好惹，一些放在别的明星上面显然就是很能装的行为吧，但他做起来还是很自然的。那再回头看到金像奖接受采访的时候，网友才意识到他那个时候就是在暗示自己不会得奖，他花了更多的这个篇幅去说自己演的角色，一提起角色呢就是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最后呢才说了几句关于这个奖项的客套话，能够感觉得到他把心思放在了塑造角色上面，而不是纠结于得不得奖。也难怪啊，在这个大花都已经是逐渐熄火的情况之下，他本人的事业呢还能继续发展，和其他的大花拉开了距离。他野心确实不小，但气量也不小，我觉得正是这种气度配得上这份野心，才能够让他走得更

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一组自家黑板报的照片，并且呢也是引发热议哈。原来孙俪呢即将出门拍戏了，一拍就是好几个月，担心两个孩子会感到焦虑，特别出门之前呢亲手给儿子等等和女儿小花画了两个黑板报啊，把满满的嘱托和提醒都写在了上面，方便孩子随时能够看到。照片当中啊，孙俪精心画了两块专属的黑板报，一块专门写给儿子等等，另一块呢留给了女儿小花，每一块呢都已经字迹工整，满满都是心意。一旁的邓超看到两个孩子有专属的黑板报，瞬间就是变成了焦虑起来了，忍不住闹着也要有属于自己的一块。面对老公的撒娇呢，孙俪也是无奈又溺宠了，只写了三句简单又实在的叮嘱：好好吃饭，不要熬夜，适量运动。从孙俪晒出来的细节来看，儿子等等的这个英文名字啊，包括孙俪在黑板报上面重点给儿子写下了专属的长高计划，那也是叮嘱他要这个按时早睡，好好吃饭，少玩电子产品，好好照顾我自己。如今呢等等已经14岁了，个子也长得飞快，眼看就要赶上爸爸邓超了。不得不说规律的生活作息呢确实是对于孩子身高影响很大的。女儿小花呢和这个哥哥这个黑板报不同哈，孙俪呢给小花呢也是叮嘱格外的温柔，特意提醒她不要盲目的减肥，一定要记得吃早餐，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字里行间都是对于女儿的疼爱与牵挂。这两块看似普通的黑板报藏着孙俪对于孩子满满的爱和牵挂哟。

行千里母担忧，孙俪出门拍戏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孩子，用黑板报的方式留下了叮嘱，不用每天反复提醒，孩子们一抬头就能够看到，既实用又暖心，也能这个缓解孩子们的焦虑，让孩子们感到妈妈陪伴从未缺席。不过呢，最让人羡慕的是还是孙俪和邓超之间的感情。邓超和孙俪在2005年因为一部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因戏生情，当时孙俪呢可是妥妥的大美女，经过邓超的努力追求，两个人确定了关系，并在2010年登记结婚了。自从两个人结婚之后，邓超对于孙俪呢那是好的无微不至哈。尽管呢，我觉得这个期间有很多的绯闻和谣言。

终是无法撼动两个人的感情。都说婚姻之间有七年之痒之说，但是邓超和孙俪两个人结婚16年了，始终彼此不分离，感情更是非常的坚固哈，让很多人都羡慕。

30多岁的年纪，邓超在孙俪面前完全没有架子，活脱脱的一个恋爱脑，连孩子的专属黑板都要撒娇去争抢，每天呢都是初恋的感觉。看得出来，邓超在这段感情当中一直都是主动的撒娇，被宠爱的那一个。这样的这个恩爱又有趣的夫妻，也是把这个小家庭经营的格外温馨又幸福。如今一家四口过得非常的幸福，一双儿女呢也是非常的优秀，夫妻两个呢也不管工作多忙，对于孩子也是非常关心的，有时间就会陪伴孩子，就连工作的时候就把担心的事情通过小黑板的方式交代好。不得不说，孙俪绝对是一位好母亲，但孙俪的付出也是邓超给足的安全感的前提，两个人活成了娱乐圈的模范夫妻，那我们也就祝福他们永远幸福下去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呢，在一段这个好听的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演唱会了哈。烟台五月演唱会排出了这个排期表了，那我们也看到了，就说有很多的朋友们，也是希望哪些歌手能来呢？其实大家呢都看到说李宗盛2026年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演出的时间是2026年的5月15号到5月17号啊，是7:30，那么是在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B3 展馆，那么演出时长呢是约120分钟，然后他的这个票档参考呢是580元、880元、1280元和1580元。

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是这个中国话剧百年第一大戏《雷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这个演出时间呢是这个5月24号的周日啊，7:30。然后就是演出的场馆、是在烟台大剧院，这个演出的时长约170分钟，这个票价呢是480元、380元、280元、180元和80元。还有呢，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央华版的音乐戏剧《小王子》，那他这个演出的时间呢是5月9号到10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哈，也都是晚上7:30。这个演出的场馆呢是烟台大剧院，演出的时长约120分钟，然后演出的票价是380元、280元、180元和80元。

实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演唱会了哈，李宗盛，我觉得他的歌曲都是非常的经典的。有很多人都说，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听不懂李宗盛的歌曲，但是当你听懂李宗盛歌曲的时候，你已经不再年轻。

曲中人。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现在是广为流传的一句网络金句了，深刻表达了人生阅历与音乐共鸣之间的紧密联系了。所以我觉得一直指我们年少的时候吧，因为缺乏一些这个经历，或者是无法理解歌曲的深意。我觉得经历沧桑之后呢，再听才发现自己就是歌中所描述的这个主角了。年轻时候的听歌往往呢只是关注旋律或者是表面的歌词，因为没有经历过复杂的情感与生活的磨难，无法体会创作者隐藏在音乐符号背后的意思哈。所以当时过境迁，经历了离别挫折或者是遗憾之后，在听到同一首歌，你会发现自己人生经历与歌词高度完全的重合了，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和情感的共鸣。这种听懂往往伴随着代价，意味着当事人已经经历了歌中所唱的悲伤故事，从旁观者变成了曲中人。所以呢，我经常呢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年轻听不懂歌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山丘》，也是李宗盛的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吧。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听懂他歌词当中所唱的这些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继续把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鬼迷心窍》送给大家。那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原配夫人归国抢房。十年前，青春靓丽的杨艳为在职场站稳脚跟，心甘情愿地做了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老总的情人，指望傍上身家不菲的金主就能过上好日子。谁曾想获赠的房产十年间翻倍增值，情人遭遇资金危机后联手原配夺走价值700万的房产。那么他甘心就此被情人算计吗？他和情人的命运最终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年36岁的杨艳生于辽宁大连一个工人家庭。10岁那年，父亲

0: 杨国华突然撒手人寰。此后，母亲赵秀芝两次再婚均以失败收场，杨艳却在这颠沛流离的生活里逐渐地长大了。高中毕业时，杨艳考上了辽宁省一个医学专科学校。大二那年，杨艳和隔壁临床专业的李想恋爱了。李想俊朗帅气，不过家境也很贫寒。大学毕业后，一直对繁华京都都很向往的杨艳和男友来到了北京求职。几经周折，李想找了一个医疗器械的推销工作，杨艳也成功应聘到了一家贸易公司做瓷砖销售工作。销售行业苦，杨艳一个初入职场的新人工作起来尤其困难，每天要拜访至少三个客户，北京城又大，客户四散分布，公交地铁来回的倒，一天下来脚都能磨破，好多时候大老远跑去了，连大门都进不去，身累心更累。转眼四年过去了，眼看着自己的同学和朋友陆续牵手步入了围城，杨艳就有点急了。当婚事提上议程时，买房成了一个大事。此时五环边上的房价已经过万了，两人几乎没什么存款，家里更是指望不上。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带着对杨艳的愧疚，李想更是加倍的努力，杨艳也在争取着赚钱的机会。一天下班前，销售部经理把杨艳叫到了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杨艳呐，你也算是公司的老人了，你说你自己条件这么好，人也不懒，怎么业绩就做不上来呢？杨艳急忙说：
2: 彭经理，我会努力的，今年几个要招标的项目我跟紧点儿。
0: 彭经理有意点拨他：做销售啊，光勤奋不行，还得有头脑。你呀，别看外表长得好看，脑子有点不开窍啊。业务行业混久了，杨艳察言观色的本事还是有的。他撒娇似的求彭经理：
2: 领导，您人脉广，经验丰富，拜托您多指点指点我。
0: 彭经理神秘一笑：我可不就想帮你吗？今天晚上我约了极客地产的王总吃饭，你如果想办法把王总搞定了，极客地产明年开五个盘，你自己掂量一下吧。杨艳听后满心的欢喜。从彭经理办公室出来后，他赶紧去洗手间开始打扮自己，下决心晚上好好表现。当晚，彭经理带着杨艳去了约好的酒店，见到了负责招财工作的王翔。妻子史山曾在一家贸易公司做财务经理。两年前，史山陪儿子到加拿大读书，每年只逢孩子放假才回国。当晚，杨艳极尽手段，又是陪喝酒唱歌，又是夹菜倒茶，把王翔照顾得很开心。王翔对漂亮活泼的杨艳很是欣赏。两个月后，在王翔的指点下，杨艳很容易就拿到了极客地产两个楼盘的瓷砖采购合同。杨艳以为自己碰到了贵人，谁料签完合同后，王翔突然冒出了一句：美女，我把楼盘的合同给你，知道为什么吗？杨艳问。
2: 为什么？
0: 王翔开门见山地说：因为我喜欢你，希望你能做我的情人。面对王翔赤裸裸的表白，杨艳很意外也很纠结，毕竟她是有男友的人了。面对杨艳的犹豫，王翔大度地表示：没关系，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过了一阵子，杨艳的生日到了。李想问杨艳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杨艳说早就看好了一款普拉达的包。 李想却以攒钱买房为由，不同意买那么贵的包。杨艳埋怨李想抠门，连个包包都买不起。李想一个大男人，被他说得火大，也一改往日对他的谦让，脱口而出一句：你觉得谁能给你买得起包，你就找谁去。过后，杨艳想到在职场上帮助自己的贵人，赌气给王强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考虑好了。当晚，激情难耐的王强把杨艳带到了家里，和他发生了关系。王强沉稳睿智，人脉资源也广，以后自己在职场上还得仰仗他。为了牢牢傍住王强，杨艳狠心跟李想分手了，一心一意地做起了王强的情人。王强得知后特别的感动，加上妻子长期不在身边，他对杨艳也动了真感情。2008年年初，杨艳向他表示想买一套房的时候，王强就抽时间带杨艳四处看房子，最后在红庙附近看上了一套市值110万的小两居，王强就以杨艳的名义全款买下来了，又花了10多万买了一辆银色的速腾供他日常出行。就这样，杨艳和王强过起了金屋藏娇的日子。杨艳还把自己寡居的母亲接到了北京，来和他一起生活。在王强的坚持下，杨艳辞掉了瓷砖销售的工作，专职在家做起了太太。每天除了陪伴王强，就是和小姐妹吃饭、逛街、做美容。从2008年到2017年，虽然也有朋友给杨艳介绍对象，其中不乏条件优越者，她都统统拒绝了。有3次意外怀孕，王强明确地表示不愿意要孩子，杨艳不敢忤逆，还忍痛堕胎3次。妻子独立能干，小三年轻漂亮又懂事，从没有提出过要名分这类不合理的要求，王强也很享受这种家外有家的生活。2017年是房地产企业比较难过的一年，很多企业裁人，跟王强合作过的一个幕墙公司经理对离职补偿不满意，竟然拿着他经手的几个项目送回扣的证据举报了公司。此事牵连到了王强，虽然事后幕墙公司摆平了此事，但是给王强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半年后，董事会会后决定，王强和公司劳务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雪上加霜的是，公司审计部门还发现王强在几个项目上有暗箱操作的嫌疑，中标单位的价格明显高出市场价。后来经过协商，王强补偿公司200万损失，公司答应不再追究他的其他责任。2017年10月，王强的儿子年满18岁，妻子史山就回了国。史山是个厉害的角色，出国之前在一家贸易公司做财务经理，名牌大学财务专业毕业，为了孩子有好的教育，也考虑家庭财产的配置，带儿子去国外读书，并在温哥华置业，里里外外的一个女强人。史山回国后就发现了王强金屋藏娇的事儿，她并没有像很多女人发现丈夫出轨那样哭闹纠缠，她冷静而睿智地跟王强提出了2个条件：一，考虑夫妻长期分居，和杨艳的事情她既往不咎，不过要跟她彻底断了干净；二，卖给杨艳的房子现在市值700多万，那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必须要回来。王强也正在为钱发愁呢，虽然感觉追讨房子有点不仗义，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他乖乖地配合史山收集证据。史山很轻松地就拿到了他帮杨艳买房子的银行交易记录。在律师的建议下，史山到朝阳法院起诉了王强和杨艳，最终法院一审认为王强与史山系夫妻关系，王强出资为杨艳购买的房子系夫妻共同财产，对大额的财产支出，王强应征得史山的同意，无权单独处分。王强将房子赠与杨艳的行为无效，判决杨艳退还房产。 作为第二被告人的杨艳

0: 真的慌了神儿。当法院判决书寄到他手上的时候，看到要求期限腾房的判决时，他才真正的傻了眼。杨艳，是我对不住你，是我无能，房子没能给你保住，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啊。那么接下来，王翔和杨艳的关系还会如何发展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杨艳不敢面对霸道的史山，偷偷地搬离了那个她居住了多年的房子。他这些年没有为钱操过心，虽然每个月王翔都固定给他家用，他花在美容和奢侈品上的钱不计其数，品牌鞋子包包倒是一大堆，银行卡里根本就所剩不多。当他带着年迈的妈妈再一次踏进房产中介的大门，杨艳的心境苍凉而悲痛。搬到租住的小房子里，杨艳的母亲既愤怒又无奈。62年多舛的人生里，让他养成了抱怨唠叨的性格，失眠多梦，每日靠安眠药才能入眠。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杨艳只好重新找工作。跟王强生活的这些年毕竟不光彩，他故意斩断了和同学朋友的交往，找工作只能在招聘网站上反复的寻觅。作为一个10年没有上过班的36岁的女人来说，在职场的竞争力可想而知。好容易在一家销售暖通设备的公司面试成功了，入职前的例行身体检查，在 TCT 检查中检查出了癌细胞，最后进行了多点活检，确诊为原发性宫颈癌。从来没觉得身体不适的杨艳不敢相信检查结果，去了几家三甲医院检查，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已经到了 A2 期，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案最好是切除子宫。走出医院的杨艳六神无主，很自然地给王翔打了电话，哽咽着把病情告诉了他。王翔很吃惊，
2: 是不是弄错了？你没多找几家医院看看啊？
3: 我去了肿瘤医院、301医院和朝阳医院，三个医院的诊断是一样的。王翔，我没钱做手术，你给我转50万吧。
0: 杨艳哭着说。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2: 宝贝儿，你是知道的，我失业了，家里那个母老虎把我盯得死死的，我拿不出钱来呀。
0: 王强对杨艳的病将信将疑，挂断王强的电话，难过的有点麻木的杨艳想找人倾诉，他开车去了陆莎家。陆莎是建材公司老总马新元的情人，老马瞒着老婆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带着他应酬，因为年龄相当，处境一样，加上马新元总想巴结王强，经常授意陆莎约着杨艳一起逛街，惺惺相惜的两人干脆以姐妹相称。当陆莎看到失魂落魄的杨艳，很是吃惊。听完杨艳声泪俱下的哭诉，陆莎是气愤不已。
3: 我感觉啊，你是被王翔骗了，他老婆怎么那么容易就能拿到他给你买房子的证据呢？还不是两口子一起算计你，做戏给你看啊，50万的治病钱都不愿意给，太无情无义了。
0: 陆莎的话字字句句都刺痛了杨艳的心。自己不计名分地跟了王翔10年，搭上青春和女人最宝贵的年华，到头来没有房子、爱人和孩子，就连得了绝症的救命钱都没有，而这一切都是王翔造成的。若不是当初他诱惑自己，自己怎么可能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自己这样苟且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万念俱灰的杨艳顿觉了无生趣。2018年9月22日，他给王强发了一条微信：“
3: 亲爱的，我生病是骗你呢，想让你心疼我。我怀念咱们在一起的那些美好岁月，
0: 既然注定我们有

0: 缘无分，那么就让我们来一次正式的分手吧。晚上7点，我在金富宫老地方等你。想到杨艳的美丽乖巧，加上这几个月来强势的史山对自己的冷嘲热讽，王翔也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因此接到杨艳的消息，王翔是欣然赴约。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到达酒店时，杨艳早点好了饭菜，红酒也斟好了。期间王翔把杨艳为他准备的掺了安眠药的红酒一饮而尽。饭后杨艳提议留宿金富宫，王翔犹豫了一下，答应只能陪他到半夜，下半夜还是要回家，不然不好解释啊。杨艳听了更觉得悲愤。很快安眠药的药效开始发挥，王翔说很困，想睡一会儿。接着杨艳把昏昏欲睡的王翔扶到了床上。10多分钟后，杨艳试探了一番，发现王翔依然是昏迷不醒。杨艳盯着王翔的脸，突然对他厌恶到了极点，心中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自己这10年来发生的所有变故都是眼前这个男人造成的，他恨不得这个男人马上去见阎王。于是他一把抓起床上的被子，紧紧地捂住了王翔的头部。王翔在被子下面微弱地挣扎着，杨艳怕他挣脱，更紧地捂住了被子。不一会儿王翔不动弹了，杨艳壮着胆子掀开被子一看，发现王翔已经停止了呼吸。确定王翔死亡后，他先给陆莎打了一个电话，称自己刚刚在酒店把王翔给杀了，他也准备自杀，拜托陆莎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帮他收尸。陆莎吓得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接着杨艳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刀片，朝自己的手腕狠狠地割去。接到陆莎的报警电话后，警方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由于抢救及时，杨艳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可是王翔已经回天无力了。
2: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0: 特别的推销员。午夜时分，65岁的蒂姆突然想喝水，他用力地扭转过头，伸手去拿桌上的那杯水，一不小心从床上摔了下来。当他在痛苦呻吟的时候，妻子珍妮醒来了，看到蒂姆有些不知所措。自从3年前蒂姆瘫痪在床后，珍妮一直细心地照料他，白天发生状况还可以请邻居帮忙，但夜晚就比较麻烦了。蒂姆摔在地板上，珍妮没有力气把他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3: 哎，该怎么办呢？
0: 珍妮疼惜地看着蒂姆，哀叹连连。蒂姆突然想起来一个人，
3: 打电话给克鲁斯吧，也许他真的会来。
0: 珍妮别无他法，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克鲁斯是一名推销员，一个星期前上门推销过产品，还留下了一张名片。当时蒂姆和珍妮并没有购买他的产品，但这个推销员很特别，笑容可掬地说，
4: 你们有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只要你们需要帮忙，无论任何时候任何事情，我都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0: 蒂姆和珍妮对视一眼，连连道谢。不一会儿，克鲁斯果真迎着冷风来了，二话不说就把蒂姆抱到了床上，还顺便帮他们把地面打扫干净。蒂姆和珍妮觉得当推销员挺不容易的，为了答谢克鲁斯，便从他那里订购了一些保健品。克鲁斯开心地笑了，搓着手说，
4: 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给我打电话，我随时可以上门。
0: 蒂姆和珍妮嘴里答应着，此后又克鲁斯帮了2次忙。熟络之后，克鲁斯时常不请自来，主动帮忙通水。

0: 管、换灯泡等。蒂姆和珍妮也接连在克鲁斯那里购买了不少产品，不过他们并没有使用那些产品，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那些对身体并无益处。他们已经遇到过不少推销保健品的推销员了，只是克鲁斯分外的热心罢了。一天，珍妮的朋友到家里来做客，参观房子的时候，朋友看到了那些被堆在杂物间的保健品，吃惊地问：
1: 珍妮，你怎么把这么好的保健品丢在杂物间呢？
0: 珍妮愣住了。
1: 这些都是好产品？
2: 当然了，
0: 朋友边看边问：
1: 你花多少钱买的？
0: 珍妮如实地道出价格，朋友瞬间瞪大了眼睛。
1: 这也太便宜了吧，这么低的价格卖给你，根本就赚不到钱吧。
0: 珍妮和蒂姆面面相觑，越发觉得克鲁斯不一般，心里对他顿时生出了一份敬意来。此后，克鲁斯再到家里来的时候，蒂姆和珍妮对他更加热情了。相处久了，他们简直把克鲁斯当作家人来看待了。
1: 我女儿玛利亚很少回家，幸好有你陪着我们。
0: 珍妮感激地对克鲁斯说，她也不介意把他们和女儿闹翻的事儿对克鲁斯倾诉。原来，一年前，玛利亚告诉蒂姆和珍妮，她谈恋爱了。尽管男朋友家境一般，学历和收入都不如她，但他们非常相爱，还有了结婚的打算。蒂姆和珍妮怕玛利亚不幸福，逼她和男朋友分手。蒂姆甚至以死相逼，无奈之下，玛利亚只好点头答应。可自此之后，玛利亚和父母就产生了隔阂。
1: 我们只有玛利亚一个孩子，我们都认为她太完美了，觉得只有各方面都非常好的男人才配得上她。
0: 珍妮叹了口气：
1: 唉，可是我们都错了，玛利亚一直都不快乐，我们不该逼她的。现在，不但她失去了真挚的爱情，我们也失去了女儿的爱。
0: 正在这时，克鲁斯却动情地说：
3: 不，永远不会的。
0: 蒂姆和珍妮不明所以，又惊又喜地望着克鲁斯。原来，克鲁斯就是玛利亚的男朋友。当玛利亚痛苦地提出分手时，克鲁斯没有答应，在他转到玛利亚父母所在的城市打工时，主动提出帮助照看他的父母。玛利亚苦恼地表示，蒂姆和珍妮一定不会接受他的。
3: 那我就以我推销员的身份去拜访他们。
0: 克鲁斯耸耸肩，爽朗地笑着：呵呵，要是他们实在讨厌我呀，那我就彻底退出你的世界，但恳请你别退出他们的世界，因为他们只有你了。
3: 玛利亚情不自禁地哭了。
0: 听完克鲁斯的讲述，蒂姆和珍妮都落泪了，双双把手搭在克鲁斯的肩膀上。
3: 如果你们愿意，今天我就打电话叫玛利亚回来。
0: 克鲁斯说。
1: 当然愿意。
0: 蒂姆和珍妮异口同声。
4: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此刻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个熟悉的时间段，我们继续来相约。总会有一首歌用最温柔的旋律来诉说最纯粹的感觉，也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跨越了时光，把公益的温暖可以传递。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刘德华、江涛上线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没有翅膀的天使》。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携手江涛全新合唱的一首经典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最早是诞生于2007年，由刘德华亲自的作词，搭配了音乐人陈德健谱曲。而2026年的时候呢，恰逢麦当劳叔叔之家成立30周年，刘德华是再度的出发，携手新生代歌手江涛推出了合唱新版，两代香港音乐人跨代的合作，让这首暖心之作是重新的焕发了光彩。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们先来说说歌名背后的深意啊。我们总说呢，天使生来是有翅膀的，可是这首歌呢，偏偏取名是《没有翅膀的天使》，其实是不是就在告诉我们了，真正的天使从来是不需要华丽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光环的。那一些身在困境却依然坚强的人，那些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志愿者，那些平凡日子伸手相助的普通人，他们都是没有翅膀的天使，用心底的善意和陪伴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这首歌的演唱风格来看呢，我觉得整首歌曲的曲风是属于那种很舒缓很治愈的，没有特别高的音，深情大气的感觉，而且两个人的合唱一老一新，一稳一柔，让这份公益的温暖是更有层次感了。这么多年，没有翅膀的天使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这一首慈善的歌曲了，我觉得它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啊，歌颂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平凡的伟大，传递着有爱才是天使的信念。那我觉得无论是原版的深情的独唱，还是我们今天听到的2026年最新推出的跨代的合唱，不变的始终是这样的一种关怀在里面的，它可以唱给我们每一个坚强前行的人，唱给每一个默默行善的人，也可以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翅膀，只要心怀大爱，愿意付出，我们都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天使。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俱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邂逅最好的时光。用音乐我们继续打开影视剧的世界，每一首影视的原声都是剧情的点睛之笔，也是我们情绪的最佳出口。最近你们在刷哪部剧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走进的是一部励志穿越剧《你好1983》。在这部剧中，独立干练的职场高管夏小兰意外地穿越到了1983年，而面对绝境，她没有妥协，凭借着超前的商业思维和坚韧的性格，从摆摊卖鸭蛋赚取了他的第一桶金，再到后面开服装店引领时尚，再到最后的备战高考进军到了房地产。我们在追这部剧的时候也特别的爽文，同时呢，他也和正直温柔的周成相遇相知，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改革开放初期，跨越了重重的障碍，实现了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书写了一段跨越时空的逆袭传奇。我们接下来顺着剧中的时间线，在旋律里重逢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用金曲穿越回喇叭裤、录音机、个体户刚刚起步的年代。刚刚穿越到1983年的夏小兰没有抱怨命运，转身就扎到了市井烟火当中。在这部剧当中响起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风的季节》，而这首歌就像是一阵风，吹开了她逆袭的人生序幕，也吹来了80年代最鲜活的奋斗气息，很轻快又带一点洒脱的旋律，像她呢穿越后不服输的脚步一样。这样的一首歌曲既是80年代街头的风，也是她重启人生的信号，不沉溺过去，迎着风向前冲。

0: 台。各位听众，下面播送几则新闻摘要。新华社报道，各地农村在推进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再次丰收，农民销售粮食，
1: 进来吃碗面，
0: 市场供应很稳定。许多地方的社会还经济
2: 还来碗面吗？原来八十年代的县城是这样的呀，还挺热闹的。这市场东西丰富，在这儿卖肯定没有竞争力，需要找个供小于求的地方，把你的卖了去换闹钟。
3: 鸡蛋来，过来，来，新鲜大鸡蛋啊！来来来，小朋友过来看一下啊，过来看个鸡蛋的。哎，新鲜大鸡蛋啊，
4: 看看，
3: 看看，
5: 看看。

0: 晚风拂过了岁月，刚刚我们听到的《风的季节》这首歌也藏着80年代独有的温柔和惆怅。重回1983，时光有风有故事，青春有遗憾，更有滚烫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剧中的一首灵魂的歌曲。这首歌同样是诞生于80年代，完美的适配了1983年的时代脉搏，更是唱尽了夏小兰的半生，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是夏小兰摆摊卖鸭蛋跑市场进货的日常。歌里也唱着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也是她无视嘲讽坚守初心的勇气。在这部剧中，2010年的现代校园里，夏小兰在公告栏前，校园广播刚好播放了这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她那个时候望着招聘广告，眼神是那么的坚定。穿越到1983年，她和伙伴们聊创业、谈未来，旋律响起，每人还特意的清唱了一句。这首歌啊，可以说是贯穿了全集的情绪主线。无论身在哪个年代，只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未来就一定不是梦。
1: 哎，这个单位能解决户口，还有这个外资公司，工资应该还不错吧？
2: 你还是先看看自己的成绩吧。
3: 那好单位人人都想进，哪有那么容易啊？
4: 管理学院的王同学为即将毕业的学姐学长点播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5: 你是不是像我的太阳？

0: 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剧动听，在这部《你好1983》中用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作为插曲，今天我们是顺着剧中的时间线来串起这些1983年的剧情，也感受一下1983年的风，吹过了街头巷尾，也吹过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朋友就是一起扛过所有苦难的人。1985年，谭咏麟的《朋友》这首歌问世了，一夜也唱遍了大街小巷。向雪怀的词写尽了知己难逢的感觉。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就像我们在1983年相遇，从陌生到交心，默默以真挚待人。主角们一起摆摊，一起打拼，一起面对风雨，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这就是1983最珍贵的意义。而这首《朋友》唱给每一段和你并肩走过的老友。
1: 万事开头难，但不会一直这样。圣城每天都有奇迹发生，凭什么不能是我？
2: 对，就是要证明我选的路就是对的。
3: 康连明，你不能瞧不起我。
4: 吃得咸鱼影都好，挨得凄凉有也好啊。
2: 说啥呢？
4: 只是你，咱一定过上好日子。
1: 来，一定要把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都打趴下，打趴下。
3: 对，莫欺少年穷，
4: 但是也不算穷。
3: 对，就那个意思。
5: 那就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经验不足，莫欺少年壮志未酬，
6: 莫欺少年壮志未酬。

我的爱人，我的好友，一起争吵，一起胡闹，一起要干翻这个世界。这样有点热血，有点中二的画面，真是上辈子想。

0: 刚刚一首《走心的朋友》唱尽了80年代最真最纯的情谊，岁月匆匆，知己相伴，温暖永远留在时光里。重回到烟火满满的1983年，不只有走心的知己，更有热闹鲜活的青春的狂欢。告别了刚刚那首深情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奔赴动感的节拍，跟着复古的节奏，可以尽情的来摇摆一下。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跳舞街，瞬间呢，在追剧的时候把我们拉回到了80年代的时光。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年轻人敢穿敢跳，敢爱敢闯。剧中的夏小兰和伙伴们在舞池里尽情的摇摆，而时间走到2026年，我们今天再来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依旧是心怀澎湃的。跳舞街不只是一首舞曲，更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一样，打开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1983年的闯劲儿，在今天依然能够点燃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管过去多少年，这种热烈、自由、向上的力量永远都在。
1: 你真漂亮，
2: 谢谢。
3: 哎，白姐也是啊，太飒了。哎，白姐，晚上咱们去哪儿？
4: 带你们看看圣城最劲爆的地方。
3: 哦，
4: 出发，
3: 走走走。

刚刚那首好动感热烈的跳舞街带我们重回到了1983年热闹鲜活的青春的舞厅，复古的节奏点燃了整个年代的浪漫和热烈。喧嚣过后温柔满心，繁花烟火不如一眼心动，满心欢喜只为奔赴相遇。时光回到1983，夏小兰一路披荆斩棘，可是再坚强的人心里也藏着一个不敢说出口的秘密，她来自未来。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心事终于也在最恰当的时候有了最温柔的回响。接下来的这一首《只要见到你》正是《你好1983》里最戳心最浪漫的爱情主题曲。这首歌呢也是全剧的名场面，夏小兰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周成坦白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本以为会是震惊是不解，却是一句滚烫的回应：我也是穿越过来专程找你的。原来这场相遇从不是意外，而是跨越时空的命中注定。只要见到你唱的不只是天，更是宿命的感觉。哪怕倒转时光，哪怕时间相隔，我也会穿过人海，在1983找到你。歌词里的那一句只要见到你我们的爱就会有回音，正是夏小兰和周成最好的写照。一个努力扎根，一个默默的守护，一个心怀秘密，一个早已奔赴。所有的期待试探牵挂在这一刻全都有了答案。

0: 你现在就在我眼前，这就够了。万一呢？万一我会有办法的，一定能找到你。
1: 可是你没有见过那个世界的我，你怎么能知道那是不是我？
0: 我只要见到你，我就能认识你，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1: 行，那到时候见到我，你就大声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

有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满眼是爱的只要见到你》这样一份坚定的爱，夏小兰才有了更加勇敢前行的底气。爱情照亮前路，梦想点燃人生。听完了温柔深情的告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就唱出了整个青春最滚烫的样子了。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那首《只要见到你》是他的心灵港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白日之梦》就是他逆风生长的人生的宣言了。作为《你好1983》的片尾曲，《白日之梦》这首歌也贯穿了全剧的始终，更是刻在夏小兰骨子里的人生写照。这首歌呢，带着80年代独有的复古的那种慵懒的质感，沙哑的声音把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懵懂和炙热唱得淋漓尽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感觉唱得很形象，白日做的梦，炙热又懵懂，我们的青春啊，不如这样向前走不回头。这一句歌词的完美的对应了夏小兰逆袭成长的全过程，她从来没有低头，而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把旁人眼里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一点点的变成了现实。这首歌呢，不只是属于夏小兰一个人的成长歌曲，我觉得它更是属于整个80年代的一首奋斗的赞歌。在改革开放的吹风里，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人心怀理想，勇敢追梦。白日之梦唱的是他们的倔强，唱的是他们的热爱，更唱的是平凡人也能靠努力活出自己人生的底气。你好1983的故事里，夏小兰既有爱人相伴的温暖，也有梦想成真的荣光，而这些剧中的歌曲恰好把她的半生唱满了，也唱到了每一段旋律当中。

谢音乐的陪伴，也感谢这一段1983的时光，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懂了爱和奋斗的意义。从节目开始，风的季节这首歌起步的青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白日之梦当中逐梦四方的这种滚烫。那从刚刚我们听到那首很温柔的只要见到你时双向奔赴的约定，到最后合家团圆的圆满，剧中用一首首歌曲把那个年代的爱和奋斗、平凡和坚定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你好1983的故事落幕了，但是属于我们的1983才刚刚开始。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梦想从来不是白日空想，而是敢闯敢拼不回头的倔强。所谓的幸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人陪你扛风雨，有人陪你赴山海。愿我们都能像1983年的他们一样，心中有梦，脚下有路，身边有人，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活成最耀眼的光。再遇好歌，再遇好故事。

0: 应，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让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咱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是我们来分享心情音乐的时间。今天稍后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翻唱，也是排在了现在音乐榜上线很快的歌曲啊，一首《香水有毒》。
1: 在近日越来越过分，令你
0: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翻唱版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胡杨林。我们今天听到的翻唱我觉得更加沧桑了，而且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音啊，把那份呢经历了背叛后的这样一种心理啊，就唱得很戳心了。这首歌呢曾经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记得当年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唱的是那种恋爱脑，但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吧。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呢是陈超，然后当年在写这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特别真实的这样的一段情感的经历啊。当年呢他在中山公园的凉亭当中独坐了45分钟，然后一口气就写下了这样一段好经典的歌词。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了一段3年的感情，爱的是轰轰烈烈的，最终啊却因为很多现实的原因吧，然后就不得不分手了。当年后来呢就是这首歌就开始瞬间的爆火了，成为了那个时候现象级的一首金曲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最近啊上榜速度很快的这一首最新的翻唱的单曲，然后觉得

0: 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翻唱版的时候，没有了原唱的那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多了几分就是那种成熟女性的感觉在里面啊。她把声音呢唱得更加的沙哑，更加的厚重了。我觉得她唱的真的不是一段很失败的情感吧，更是让我们每个人在爱的这种脆弱当中你可以成长起来啊。爱我觉得可以很深情，但是不要太卑微了，你可以付出，不要丢了自己啊。接下来愿你们听完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旋律之后呢，能够放下所有的一些伤，在未来的爱当中吧，做一个很清醒然后很勇敢的人。
1: 我曾经

欢迎回来啊，刚刚这首动人的感伤的歌曲再次的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首歌曲当中找到那种独有的心情，还有你可以学会成长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那小石在节目的最后啊，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首《情歌王》。这首歌曲很长的时间啊，大概有10分钟左右，然后它可以串起32首国语的经典的情歌。你可以从热恋到分手，从遗憾到成全，把一段爱情的起承转合是唱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是特别简单的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拼接，而是用这样的一首歌讲完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啊。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这10分钟左右的一首歌，然后32首歌曲串到了里面，这是我们大家曾经的美好吧，也是放不下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更是遇见最美好的自己。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窗外的天很蓝，希望今天的心情也是如此。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哎，这个超载超速是不是、
1: 嗯、
0: 包括说这种明知不可而为而为之还要继续去做，
1: 嗯，
0: 到最后面临着巨大的一个罚款，以及说不一定自己能承受得了承受得住的一些这个处罚。
1: 是的，代价挺大的。
0: 哎，是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啊希望呢，就是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什么要制定规章制度、
1: 嗯、
0: 是因为有了规章制度之后，咱们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才能够去避免一些危险发生，避免一些有可能会不可控的情况发生。你说本来吧，咱们上高速的话是不是车速一定都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你再说你超载了，超载了的情况下，车的一个平衡稳定性，首先咱不说好与不好，咱就是说你大货车这种急停急刹、
1: 嗯、
0: 或者是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你超载之后你还能否说自己有效的去控制这辆车，而然后你自己想，这辆车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这种货车、
1: 嗯、
0: 拉载货物的，你肯定很大也很沉，如果一旦说你侧翻了躺了倒了，你真压着小车了怎么办，
1: 这个后果咱不能想象。然后呢，我想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也承担不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0: 对，
1: 就是很多车在路上的时候，很多你像大车啊、
0: 嗯、
1: 或者是开小车，咱们经常也说很多人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他不会考虑到如果遇到危险我该怎么办。
0: 哎，
1: 嗯，
0: 就是不去设想说发生危险之后怎么怎么样，或者也不去设想说我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1: 嗯，
0: 就单单的考虑的太少了，只是想说我能上去，我能这个逃避一些检查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能获取的利润就更大，是不是
1: 多挣点钱、
0: 哎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跑大车呢，这种货车呀，或者是说呢咱们一些拉客的呀，就这种大车都是你有这个驾照，你作为这个司机也都是为了营生的，
1: 对，
0: 都是为了说挣点钱，是不是、
1: 嗯、
0: 养家糊口也好啊，还是说呢这个为了就是生活也好，谁都不是说我天天闲着没事玩，我开大车我就乐意开大车，我完了我就、
1: 嗯、
0: 我上高速，是不是，
1: 对，
0: 我整个大车我啥也不拉然后我就上高速，谁也不是这样的、
1: 嗯、
0: 都是为了说开这种大车，为了挣点钱呐、啊，为了养家糊口啊，照顾老婆孩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你为了多挣这么一点儿，可能是少跑了一趟半趟啥的哈，但是你面临着巨大的一危险，二真的给你抓住了，你说现在咱们这个天眼系统它多强大呀，
1: 这个真的不是说我们觉得说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见你了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高速上
0: 自欺欺人，
1: 对，因为咱们在跑高速经常会看到人说小车走错路了，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段没有我看不到我、
0: 嗯、
1: 我自己慢慢退回来然后我再走，
0: 哎，会逆行开回来
1: 对，就觉得说所有人都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其实呢都在看你
0: 对，其实非常非常强大，就是回头了不还是一样把你抓住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啊，
0: 你说你一直要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你说我就嗯，我觉得他抓不着我、
1: 嗯、
0: 我就试试，
1: 你看这些大车不就是吗，讲的这些事儿也是啊、
0: 嗯、
1: 其实他就是他知道他有错吗，他有错他知道、
0: 嗯、
1: 但是呢他总是觉得我肯定不是那么不幸运的，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可能我一定不会被抓到然后呢我可能说我就投机取巧呗，然后我可能就多这个装点东西哈、
0: 嗯、
1: 然后呢运一下，可能人家这个到哪儿的时候人家就没看到我呢，我这下不就赚了吗、
0: 嗯、或许啊就是你曾经呢有过逃避了一些这种抓拍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是被发现也好啊，就可能你曾经逃避过，就是躲过去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这种就是侥幸心理就更明显了、
1: 嗯、
0: 你曾经因此获过利润啊，可能说挣得多一些，多拉货多挣钱嘛是吧、
1: 嗯、
0: 挣得多一些了，但是不是说次次你都能侥幸逃脱，而且也不是次次你都能安安全全平平稳稳的从始发地到目的地，
1: 这个真是啊，而且说可能是说你在进口的时候没有被发现，
0: 嗯，
1: 但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自己做贼心虚，然后呢可能说你碰到交警了，人家不一定真的是管你来了，
0: 嗯，
1: 但是你就心慌了，你开车干什么就慌了，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故几率也很大。
0: 对，
1: 然后呢交警如果查到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再去逃跑，可能说没发生事故还是好一点，对吧？
0: 嗯、
1: 咱罚点款呐、啊，说可能说我这职业生涯可能也就做到这儿了哈，
0: 嗯、
1: 怎么样的？咱们最起码先是安全的。如果说你这个在逃的时候，你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呢？
0: 对，就我认为啊，有些时候呢，嗯，当你想要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吧，你自己心里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吧，能做还是不能做，
1: 对，都有数。
0: 对，我看到好多啊、嗯，就是网上也有的一些视频案例什么的哈，说这个人呐，正马上要上高速，然后呢，
1: 嗯、
0: 在鼓秋自己的这个牌照，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就有人过来录视频，还问他大哥，你那前面挡严实了吗？然后自己这边鼓秋这边说挡严实了，一回头，好嘛，交警，
1: 交警在那儿。
0: 就是你看有很多人呢，他去故意的遮挡号牌呀，或者是说呢使用一些这个假号牌呀，他心里都是明镜的。
1: 嗯，那肯定
0: 他心里呢其实都知道这个事儿他不能做，这个事儿是错的、
1: 嗯、
0: 这个事儿抓到他之后，哎，处罚结果挺严重或者是不好，
1: 特别是对于现在来说，
0: 哎，
1: 嗯，
0: 但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因为他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诱惑，
1: 就是、
0: 他可以超速是吧？
1: 对，他就是觉得可能说我非常的幸运，然后呢像你刚刚也说了、
0: 嗯、
1: 可能以前他真的在某段路坐过，然后真的是、
0: 哎、
1: 恰巧吧碰到了说没有被抓拍到，
0: 哎，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咱这么说啊，他毕竟说天眼有的时候真的不会说时时刻刻都会针对你啊去抓到你，
0: 对，
1: 特别是在高速上、啊、你这一段你没被抓到或者是超速真的没有测试到你，有第一回其实就有第二回、
0: 嗯、对，
1: 嗯，就我就觉得心里哎稳了，你看那段路我怎么走我下回我还这么走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对，就是我曾经跑过没事儿，
1: 对、啊、
0: 是吧，就包括说很多超速的我们之前也聊过，就身边也聊过，有些人呢他的速度开得越来越快啊、
1: 嗯、
0: 也恨不得踩到150、180、200什么的哈、
1: 嗯、
0: 为什么他敢去踩到这儿，为什么他能去踩到这儿，谁可能说他是新手一下子他就直接上高速，我曾经没有一次超速的行为，我直接从120我哐我就踩到180，谁可能能
1: 这
0: 样、这
1: 个我觉得
0: 都不现实，
1: 一点都不可能的事，
0: 反而是什么呢，反而他先去尝试120没事，130、
1: 嗯嗯、
0: 130没事我踩150，
1: 对，
0: 150也挺好哈、
1: 嗯、
0: 哎呀这道上也没人发现我，哎呀也没处罚我，哎不错，哎、还快是不是，
1: 对、啊、
0: 哎我平时一个半小时能到的路程我踩个150，我不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10分左右就到了，他从中获得了一些自己的这种利益，然后他就觉得可以，这事还能做，
1: 嗯，
0: 下回我再尝试我踩160试试，160我踩170试试，我170完了我踩180试试，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越开越快，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呢，哎没发现没抓着我，摄像头一到这儿的时候我踩回去，我踩刹车我110左右过，是不是
1: 其实挺累呀、啊、
0: 这样下来呢，你是有这个驾驶的激情了，有驾驶的感受了，你省时了，哎，但是呢你面临着的是什么，面临着的是被处罚的风险，被抓到之后对你处罚的一些这个金额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同时还面临着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你后悔是来不及了的，
1: 没有后悔、啊、
0: 就是安全，
1: 嗯，
0: 你到那个时候啊你再往回后悔，我曾经如果不跑150不跑130我就稳稳当当开120，那我也就不会有今天开170了，到那个时候啊咱都不是说我说的严不严重的事儿啊，你有没有机会后悔咱都不确定，
1: 因为在高速上这个事儿真的是啊，你很如果超速的话，你在开车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公路上可能就你一个人的话咱们也不敢确定就是安全的，
0: 对，
1: 不是说啊车多啊，车多不一定危险，但是呢、
0: 嗯、
1: 车少肯定是不安全，
0: 对，
1: 特别是在高速上很多人，你看开快车的基本是男的比较多越开越快越开越快，然后呢可能说车里的人呀这个特年轻人再多一点的话他更觉得可能怎么样，哎我开得快有激情，然后呢可能有面子，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是一脚踩到底然后就撩吧， 当你控制不住的时候，突然出现点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刹车可能就是没有用了。转瞬之间，像刚刚说了，可能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还很后悔，说我上高速前两天开一个120啊，开个130，我应该说再慢一点啊或怎么样的。你那个时候你再后悔的时候，你想想给你机会吗？你耽误的可不是你一个人，如果说你可的是一个家族也好，或者是两个家庭也好，那真的是让所有的人。

0: 到底我是需要克制自己，需要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洪荒之力，是吧？
1: 嗯，对。
0: 还是说我就肆意妄为，我不在乎什么这个规章制度，我就是咋舒服我咋来。那么我们都要终将是为自己的这个舒服和自己的这个这个激情
1: 行为，嗯，
0: 行为去买单了啊。

0: 同时呢，其实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一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很多的一些行为，你面临着的不是简简单单的罚款啊、扣分啊、
1: 嗯、
0: 是吧，你面临着可能是一些刑事责任。那到底有哪些交通事故能够说我们会去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呢？其实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像首先就是你违反了一些咱们交通运输法规，比如说什么超速，然后什么酒驾，然后闯红灯。正常大家一看啊，说哎，我闯红灯我怎么能造成这个刑事责任呢，是吧？我不就闯个红灯吗？
1: 这个是不是得看有没有事故了吧？
0: 哎，你得看接下来的因果关系的发生了。那如果因为说你闯红灯违反了咱们交通运输法规的这个规章制度，导致了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并且你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就是面临着刑事责任了。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在路上，哎呀，劝大家说慢点开呀，别开太快呀，因为吧，你一直是坐铁壳子里的，但路面上咱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他是面临着肉包铁，或者是单纯就是肉没有铁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如果你的车速过快，导致这个人，比如说啊，有些时候是很寸的，不是说我车速太快了，然后我把人顶飞了、撞飞了，才能说造成这个人重大这个受伤或者是死亡什么的，是吧？
1: 这不在这个，
0: 你有可能真就是那么一寸，你一撞完之后，人家一倒地，比如说就是磕到头了，或者是哪个位置了，他有可能就面临着生命的一个这个流失。所以啊，就是一定要知道，一旦说咱们在路面上因为违反了咱们交通的这个规章制度、交通的这个运输法规啊，造成一人死亡或者是重伤有三人以上，直接面临着就是刑事责任。
1: 嗯，
0: 挺严重的啊。
1: 对呀。
0: 嗯，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必须要慢，必须要稳，不要觉得我在市区当中开车开不到那么快，反而说我不一定面临着有多么危险的事儿，大不了顶天市区当中小刮小蹭呗，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吧。
1: 嗯，
0: 哎，就认为说在市区当中磕一下碰一下
1: 没什么事，
0: 俩车就修呗。
1: 对
0: 啊，人可能也没有啥事儿，或者我撞到人了，我车也没有那么快，也没有啥事儿，是不是？应该是昨天啊，这个我家里人跟我说，他说他这个车呢就是被追尾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详细的问了一下什么情况啊，
1: 因为什么追尾的，
0: 哎，咋回事啊。咱别管说是不是出于关心的角度，
1: 嗯，
0: 就是我就出于好信的角度我也得问问是吧我就问啊，我说怎么被追尾了呢，我就问了一下，他说呢正常他是在这条道上开，然后呢，
1: 嗯，
0: 前面就是马上要变成红灯了，
1: 嗯，
0: 他就没有选择说这个在加速了，
1: 就没走过去，一脚刹车站着，
0: 哎，一脚刹车停了，结果呢他的后面啊不是机动车，是一辆这个
1: 电瓶车
0: 、哎，电动车，
1: 让电动车追尾了，
0: 让电动车追尾了，通就怼上了，对，右后保险杠了啊。
1: 电动车还寻思你咋不走呢？
0: 哎，你看，真是下来之后啊，那肯定得下来瞅一瞅啊，
1: 嗯，
0: 下来瞅一瞅之后呢，他还没说啥，然后呢，电动车的这个车主说了一句话。你为啥停下了？
1: 对，肯定是第一句话。你看我作为旁观者，我都觉得你为啥不走呢？你走了是不是就过去了？
0: 哎，你为啥停下了？当时啊，就是给我家人气的。他说：“你能闯红灯，我能闯红灯吗？”然后呢，就是也看了一下吧，就是右后保险杠那儿呢，肯定是有一些刮痕，哎，刮痕没有说撞边，那刮痕也有了。
1: 嗯，
0: 但是呢当时也是他有事情有急事要处理，然后也是就是瞅了一眼这个车，因为我们这个车都是贴的那种透明的那种车衣嘛，
1: 嗯嗯，
0: 然后他也看了一下车衣呢没有被刮破，
1: 嗯嗯嗯，
0: 那应该不会伤到车的本漆，
1: 应该没什么事儿。
0: 对，然后一想后来一看，哎呀，这电瓶车一看就可能是接孩子放学，谁知道是这个什么

0: 情况啊，反正他一瞅带个孩子十多岁，应该看像初中生。
1: 嗯嗯。
0: 然后寻思寻思，他说拉倒吧，就是这事儿就我也不用你赔偿我了，
1: 嗯、这么地吧。
0: 对我也有事儿要着急走，我在这等着跟你磨叽赔偿啊。他在又哭天抹泪的，哎，我没有、
1: 嗯、
0: 没有钱干嘛的？我说算了吧，
1: 画面感已经出来了，
0: 啊、画面感就闪现了、
1: 嗯、
0: 是吧？哎，算了吧。这时候交警因为应该是赶在要晚高峰的那个时候，然后交警当时也在，也过来了，
1: 嗯、
0: 也瞅一瞅。然后呢，他就是我们车不是被划了吗？
1: 嗯，
0: 他应该是他的车头啊，可能车框。什么的给
1: 划了一下，
0: 撞憋了或者干嘛了？对，他的那个车撞的挺狠的，可能，可能壳子硬，我们的车壳子硬，然后他的车撞的有点严重，然后交警过来也说了，人家都不追究了，你就赶紧走吧。
1: 难道他还想追究吗？
0: 嗯，那我不知道，我没在现场啊，家里人也没有跟我细学太多啊。然后呢，就说这个人家没追究，你就赶紧拉倒吧，你那车你自己爱咋修咋修吧。
1: 对，
0: 啊，你就赶紧就是疏散交通，都不俩人也别在这堵着了，
1: 嗯、
0: 赶紧就走吧。就发生了这么一个这个小插曲。然后呢，其实当时我就问了一下这个我家里人，我说。为什么没有选择让他去赔偿呢？就是你无论怎么样，就是你划到我车衣也好，是不是也造成了这个这个
1: 有
0: 些
1: 损
0: 伤？
1: 对、
0: 哎、对，
1: 还是有损伤的。
0: 对，因为整个贴个车衣，贴过车衣的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价位呢肯定也不是几百块钱就能完事儿的。我说为什么不去选择让他去赔偿一下或者干嘛呢？然后当时呢，我家里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即使是让他选择赔偿了。”他下一次依旧不一定会有教训
1: 啊。
0: 嗯，他说我呢就是处在一个就是他自己自认为的角度上啊，他说我呢就反正我也有急事儿，也不跟他去追究了。
1: 嗯，
0: 就像这一次事情呢，我也不给他去涉难，但是呢像他这种驾车的行为不在我这儿栽，他也容易在别人这儿栽。哎，就这个意思啊。
1: 其实这个话说的是对的，
0: 话糙理不糙。
1: 对，
0: 是有
1: 这
0: 种想法。
1: 这个真的是，因为你看，所有的人像咱们一直在说，所有的人为什么有了一次这样的事之后，我们知道第二次就是怎么去做、
0: 嗯。
1: 这个做法，那咱们就可是有说道的。
0: 嗯，
1: 我是往好还是往坏？
0: 对，
1: 对不对？是为了我自己好，还是为了我自己说我就为了舒心或者是逞能、
0: 嗯，
1: 对吧？或者是我就一时之气，然后什么样？那他就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呢，就是这么一说完之后吧，然后我一想，哎，我说也确实是因为当时也因为有急事儿嘛，我说哎呀，就算没有急事儿的话，瞅了一眼车没有说滑太狠哈、啊，算了就算了。但是呢，对方他不一定觉得说，是我们。没有去追究，没有去计较，
1: 他不会，
0: 他可能还是，要不然他不可能下车第一句话说的是你为啥停车？
1: 要一般咱们可能说，哎，我给你撞了该怎么办？
0: 对，马上下车会说、
1: 嗯、
0: 不好意思，我追尾了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他的角度就是，你要不把车停下来，我不可能撞你。
1: 那对，
0: 错不在他，
1: 肯定是
0: 是吧？
1: 对你闯红灯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要不停，咱们的事儿就没有。
0: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像这样的想法这种情况，那有可能他以后还是继续容易去闯红灯。或者是容易去做一些就在搭在危险边缘的一些事儿，那有可能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和事故。
1: 有没有可能他之前也遇到过呢？
0: 也没追究
1: 吧？对吧？啊，对呀、啊，有可能就是可能说像你说，可能咱们有方向感，或者是小磕小碰啊。你说一般人咱们都不会太跟骑电瓶车太计较很多、
0: 嗯。对，
1: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算了吧，那么地吧。先说带个孩子，咱们看的更不容易了，
0: 嗯、
1: 就会觉得你走吧，我自己呢就是想办法再说，或者是没有什么事呢，
0: 就拉倒了，
1: 也不太影响车的外观，就拉倒了就。
0: 嗯嗯，但是还是像我们说的，就是你这一次啊，你。是侥幸也好，是说呢就是这个运气好也好，但有可能面临着如果你不更改你的驾驶方式，不更改你在交通路面上这个、
1: 嗯、
0: 不遵章守法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你可能以后还要面临着其他的交通事故，而且还是你全责或者是你主责的一种情况哈。所以遵章守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是不是、
1: 嗯、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来。同时呢，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去聊，有一些交通事故啊，可能会面临着要承担的是刑事责任，是吧？
1: 嗯，对。
0: 刚才说了，说不遵守交通规则啊，导致如果有人说死亡、重伤的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还有啊，危险驾驶罪也会造成你要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嗯，什么是危险驾驶罪呢？比如说酒驾，
1: 酒驾是。
0: 酒驾现在就入刑法了，大家应该早就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同时追逐竞驶，就怎么说呢？就追逐竞驶，就是竞赛的这种飙车的这种
1: 啊，对对对，
0: 情节恶劣的，他也是要面临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还有严重的超员或者是超速，比如说啊，客车达到这个超载100%以上了，
1: 嗯，
0: 或者是超速达到50%以上了，
1: 嗯，
0: 这都叫严重的超员超速，也是要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呢，违规的去运输危险化学品，这种情况啊，你会觉得说，同样就是运输这个危化品呗，是不是？
1: 对。
0: 但它如果是违规的情况下，它危及了公共的安全，也是构成咱们危险驾驶罪的啊。这一些呢，其实，说来说去，跟咱们最能贴边儿的就是这个超员和超速，
1: 这个是经常大家都能够遇得到的。
0: 哎，
1: 可能是针对于客车是吧，
0: 市区当中也能遇到。
1: 嗯，对，
0: 包括说咱们高速上也能遇到，有些人就说嘛，就是这个车里边，多拉一个人多拉一个，多拉俩人，
1: 嗯，
0: 多拉俩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逃避一下，或者是不一定能抓着我，但是往往就是这个时候啊，这种超员这种超速一抓着罚的可都挺狠。
1: 说到这个哈，在很久之前看了一个视频，这个可能是啊，都是这个属于像工地啊，然后吃饭啊，
0: 嗯，
1: 这些人，然后他说就是到比如说就隔了一条街，可能是很近，
0: 嗯，
1: 可能开车就5分钟用不上就能到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他们是几个人，其实一车能坐5个人。
0: 嗯，
1: 他们可能好像是6个人不7个人
0: 怼进去了
1: 一桌吃饭。
0: 哎，
1: 吃完饭出来说，哎呀，您说这个咱们我就走过去，你们就开车回去吧。您说别的了，
0: 嗯，
1: 就那么近，你眼看着就到了。
0: 嗯，
1: 咱们这时候也不能遇到交警。
0: 嗯，
1: 在市区内嘛，说不能遇到交警，说咱们就挤一挤就过去吧。
0: 嗯，
1: 然后这一想，大伙说那也是哈，就挤一挤去了。这真的是赶巧不巧啊，他们上车刚起步，走上可能是还，咱们别说1分钟2分钟了，可能刚刚要起步要走，交警过来给拦下了。嗯嗯，来吧，下
0: 来
1: 吧，
0: 查一查吧，
1: 查一查吧，
0: 我看看从这个小门里能出来多少个人头。
1: 然后啊，真的是啊，你说哎呀，我们就到对面，就比如说很近，
0: 嗯，
1: 你看就到对面，然后大伙儿没有，那也算超员呢。
0: 嗯，
1: 你这个还是不允许的，但就怎么说情况，但说那你这个也是属于说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很多人不都这样吗？说近挤一挤吧，
0: 嗯，
1: 或者是咱们抱个孩子是吧？
0: 哎，
1: 也没事儿。但你想这个行为对吗？不对。
0: 对。还有啊，就是我看到就是有那种黑校车，
1: 嗯，
0: 哎，就是说可能是家长雇的，或者是有的恨不得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跑私活拉活那种黑校小面包车。
1: 啊啊，嗯，
0: 他可能合在比如说是11个人。
1: 嗯， 嗯，
0: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我不记得说合在是多少人了啊，咱姑且按11个人去预算，当时就是从车上好像是下来了26个小脑袋瓜，
1: 他怎么坐上去的呢？
0: 小孩小啊，
1: 啊，
0: 小的话就挤呗。
1: 不是，关键你让家长能让座？
0: 哎呀，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长会觉得没事儿，挺安全的，
1: 就是都在坐，
0: 便宜或者怎么样的，都坐。
1: 你看都坐嘛，
0: 嗯，
1: 我们家怎么特殊啥呀？
0: 对，就都坐，
1: 嗯，
0: 然后哎，那就坐吧。有的呢，可能就是孩子们就是。

0: 是反正一听啊，往回拉他那个，我当时看的啊，可能是从他们县城的小学到他们住的地方稍微远一些，可能要走这种山路
1: 啊，
0: 所以呢当时就是交警查的也少，
1: 嗯，
0: 然后呢一车小孩都是这一，比如说都是这一个村的，
1: 嗯，对，
0: 哎，就都往这一个村拉了，
1: 嗯嗯，
0: 然后呢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往上挤，当时就是应该是交警也是在巡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呀。开的时候它底盘咋这么低呢，一个小面包车底盘特别低啊，
1: 嗯，
0: 人家轮儿感觉都就是压的就是都没有劲儿往前开的那种，所以才拦下来，就是刚开始不是说有人举报啊或者是他发现了没有，
1: 嗯，
0: 只是感觉这个车在路上
1: 不正常，
0: 哎，行迹可疑，他，
1: 嗯，
0: 的状态可疑，所以说呢就哎这个查了一下给拦下来了，结果查了一下之后就一个，你就看那个视频当中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全是这小人头小脑袋瓜下来啊，哎呦我天哪，我当时一看26个小孩，我当时就在想这小孩坐车里边他喘得上来气儿吗？
1: 26个挤吗？其实也很挤了，
0: 是啊，
1: 他再小的话像你说他也是也不能说一个落一个吧，
0: 对，
1: 啊，但也差不多了，因为车就那么大，
0: 所以啊就是像这些超员超载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吧容易去触碰到犯的一些错误，
1: 对，然后真的是啊，你可能说我们讲说这个客车的超员的现在情况可能相对能好一点了，
0: 嗯，
1: 因为管的比较严，
0: 嗯，
1: 但是真的是，但是还会有，
0: 嗯，
1: 就是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嘛。但你想一想，你觉得你真的是挣几个钱，
0: 嗯，
1: 说我这个多拉一个人，我多挣一份钱，然后你觉得心里很舒服，
0: 嗯，
1: 说我怎么都是这一趟，对吧？我拉10个也是，20个也是，那我多挣点不好吗？但你想，真的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那可真的不是说你认为你挣这两个钱就够用的，
0: 哎，是，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对于说有一些行为，有一些情况，其实就在咱们身边，不要觉得总是网上的一些新闻，
1: 对，
0: 哈，看到的一些
1: 新闻，和我没关系，
0: 对，
1: 嗯，
0: 其实就在咱们身边，包括说我们正常的一些家用的私家车什么的，都有可能在日常当中就是司机犯这样的一个错误误区，
1: 这个很容易犯，
0: 像我们说抱个孩子什么的，是吧，
1: 家里人来了，你说算是司机，咱应该是正好坐5个人，对吧，
0: 嗯，
1: 然后说那你说多个孩子，你说算超员吗？其实算超员，
0: 对，
1: 但是呢那你说咱那还抛下呀，
0: 嗯，
1: 对吧，那就在后面挤一挤吧，
0: 哎，
1: 就是说这我
0: 抱
1: 环
0: 里，
1: 对，我抱环里挤一挤，
0: 嗯，
1: 还有的人说怎么样，我抱前面，前面地方大，然后呢你们几个坐后面正好，
0: 嗯，
1: 这种行为是更不可取的，
0: 对，这种行为其实发生的也比较多，
1: 对，经常有看到，
0: 嗯，你像因为这个我现在你像我家孩子是比较小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已经就是把他的这个安全座椅也已经给安上了，
1: 嗯嗯，
0: 因为虽然说就是之前天气冷啊没有说带他出来，但是也会有就是坐在车上比如说拉着去打打疫苗什么的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候，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车上的儿童安全座椅啊就已经给安好了，但是呢孩子虽然不总坐，但是他这个安全座椅就一直随车了，一直是在车上，
1: 嗯，
0: 那就导致什么情况呢，正常这个车算上司机是能坐5个人，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算上司机我们这个车上多说也就是坐4个人，
1: 嗯，对，
0: 后面把安全座椅的占的位置比较大，
1: 挺大，
0: 他不可能说我上了一个行人我坐安全座椅那儿，
1: 嗯，
0: 对吧，坐不了，那么就只能是说后面哎挤2个人，这车最多能拉4个人，但就即使是这种情况，你说孩子还没有说每天或者是经常都要是坐这个车，我依旧是把安全座椅放到这儿了，原因无他，就是孩子上车他能保证安全，
1: 嗯，
0: 同时我也不要给自己或者是给家里人其他人这样一种借口，说这个哎呀咱们这个比如说要去哪儿人多还抱着孩子挤一下吧，这孩子抱怀里了，也拒绝了这种有一些说的这种借口，
1: 嗯，
0: 有些时候吧可能是家里长辈也好啊这个亲戚也好啊就说哎呀抱一下挤一挤吧挤一挤，
1: 嗯，
0: 是不是，哎，是不想打车了或者是说这个不想说这个分车走了，然后就说那挤一挤吧，有的时候呢可能司机啊他是碍于说一些亲朋好友的面子他不好意思去拒绝，
1: 没办法说太多，
0: 哎，没办法去拒绝，
1: 嗯，
0: 一拒绝吧感觉好像是不想拉你似的或者怎么样的，
1: 然后就觉得坐一个车这么费劲吗，
0: 哎，所以呢也抛开了这些所有的什么你容易找到的借口和理由，都不要去跟这个大边儿，我就是安全座椅放在这儿，反正你咋坐你也不能坐安全座椅里，
1: 对，
0: 最后我不可能造成超员， 其次我给自己一个最安全的保障，出行的时候哎有安全座椅，我不担心别的，不担心其他的，
1: 这个就是给孩子的一个安全。
0: 对，
1: 嗯，
0: 所以啊其实我认为呢，就是作为司机，如果你说我有一些无法拒绝的这种难言之隐的话，那么咱们就把一些能提出来的这种理由什么的提前就给他抹杀掉，你也不用提出来说这个理由或者挤一挤挤不下座椅在这放着呢，对吧？哎，这也是一定的啊。还有其次呢，就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也容易造成这个咱们的危险驾驶罪。你比如说是什么行为呢？哎，有一些高度危险的这种行为，高速上逆行，
1: 对，
0: 高速上倒车，是吧？过了匝道口之后，然后这个直接一脚刹车踩下来了，就高速上停车，那像这些行为，包括说那其他的就是人为性质的这种，有的什么故意报复社会什么的，这咱就不提了啊。咱就是说有的一些说你无意识当中，可能高速你说我错过匝道口了，我停那儿了。这种行为也叫做危险驾驶罪，就是它也容易发生事故之后纳入刑法的。
1: 其实这个行为是最常见的了，
0: 哎，对，
1: 最常见的行为，因为咱们经常能看到，因为我在这个前两天跑高速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这个行为，他真的是啊，明显他看到了，他在我们前面，然后呢一下减速了
0: 啊。
1: 减速的时候呢就靠边减速了，我们就是从旁边超过去了，我从后视镜看了一下啊，
0: 往回倒呢，
1: 他是稍微是要往回倒一下，因为出过这口了。
0: 你拍下来，你给他拍下来
1: 我就走过去了。
0: 你给他拍下来
1: 我应该拍下来啊，
0: 我怎么这么生气呢？
1: 那我就你生气的这个其实更有意思什么，然后走到这时候就有点塞车，前面有交通事故塞车，很多人咱们一直在讲不要走应急车道，
0: 哎，
1: 对吧？经常因为无论我们跑过高速的人都看到有人走过应急车道，然后真的是啊，因为有前面有事故，这前面过了三四辆的车辆走应急车道，然后后面紧跟着来两辆这个救护车
0: 啊。
1: 其实你想，两辆救护车这事故应该是有事故啊。然后过来的时候，他在走应急车道，那个车一看有这个车往里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还一直往前开，哎，这个救护车开到后面车看，哎，这个好啊。我就跟上来吧
0: 我跟救护车开，
1: 对呀、
0: 啊嗯、
1: 真的是后面
0: 很多人
1: 会就跟着救护车开了，
0: 对，
1: 对， 对， 对，倒是挺好啊、哎、也挺着急，还不知道以为是家属呢，然后跟着开一道，哎，开到一半的时候怎么样，后面交警车跟上来了
0: 哎，
1: 又有交警车跟上来，跟上来了有一部分人呢走到最前面，我就看到交警车走走就停那儿了，停
0: 那
1: 儿，后面有的人真的是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还在往里还要想走，然后可能就停下来了之后罚了几辆车，然后交警走了
0: 啊。不应该走的地方吧，就是、
1: 这个、
0: 都是大聪明，
1: 对，
0: 都是觉得哎呀你们在这堵着吧，我往前走了，
1: 因为这一堵的时候咱们导航会堵大概多长时间，龟速前进，甚至是有的时候就要停下来了，
0: 对对 对， 对，
1: 有的人说那不行，我必须要快一点啊，我走到这儿的时候前面什么情况我再说，我不行的话我再变回来，对吧？都是这么想的，
0: 都这么想，然后你把救护车堵这儿了，那咱就谁也别往前走。
1: 你想一想啊，这个是我看到可能在事故上看到救护车过来的，咱不说第一次吧，也差不多少，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会堵车但不一定是事故，可能是施工，
0: 对，
1: 但是事故一看就是交通事故，堵车的时候更不应该，因为咱们会有这个导航上会说一下前面是因为什么堵车嘛，可能现在
0: 对， 对，
1: 你想真的是事故咱们就更不应该走应急车道，
0: 是的啊，
1: 应急车道真的是给需要的人用的，比如说救护车来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救护车从这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的病人，你想一想他被堵住了那是什么样呢？
0: 他觉得他也挺急的，所以他也走应急车道。
1: 对， 对，都跟着一起走啊！我觉得这也挺好啊，大家都走。其实我真的也很好心，我就真的想到前面去看一看啊，但是不允许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一直在塞车嘛。
0: 对，但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呢，他自有就是交警，包括说摄像头拍到了，自有处罚。就我说那个，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停下来然后往回倒那个，
1: 往后倒了一下，
0: 你给他拍下来，
1: 哪能拍呀？拍我不就也犯错误了吗？
0: 也是啊，因为你开的速度，因为毕竟说120也是快的，
1: 对，他不可能说这个停下来
0: 给你足够的时间啥的哈。
1: 对，
0: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你真的是在高速上，很多人说啊，那怎么能就是倒车逆行什么的呢？ 真就有，
1: 有
0: 真的就有这样的司机，
1: 对，
0: 你也不知道他交通法规咋学的，你也不知道科一咋考的，科四怎么过的，
1: 就是他考的时候哈，都是好多年了，可能都还回去了，
0: 好多年以前咱也没有说在高速上能让你倒车呀，他不是，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1: 就是觉得像咱们刚一在说嘛，说这段没有事儿，对吧，我抬头看看也没有摄像头，
0: 我慢点倒过去就完事儿了，
1: 有车过来的我就先停这儿，我也没走在这个行车道上，对吧，我是走在这个应急车道上，然后那可能我就稍微倒一下就完事儿了，就是甚至咱们说十步八步的用不上我就能倒回来，对，我还 少走弯路了，
0: 行吧，就是遵守交通法规这个事儿啊是在你自己心里的，哎，我们怎么说呀，怎么给大家分享案例啊，怎么去聊说看到的一些情况啊，有一些违章的这个事故啊，不一定说就能入到你心里，
1: 对，
0: 有可能是你自己非要经历一次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啊，还是遵章守法更好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么我们回来之后呢，还是其实针对今天啊总体来讲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上呢，无非还是跟安全挂钩的事儿。
2: 对，
0: 无非呢也是跟大家去聊一聊做了一些不这个遵章守法呀，违反交通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结果。主要呢其实还是把结果说给大家，让大家去听，也去想这个结果你是否能承担，
2: 自己去考虑吧。
0: 承担不了，那么我们就遵章守法，是不是？哎，不要总是在生活当中都抱着侥幸的心理，不仅仅是说开车啊，你就是说生活当中所有的事儿，咱都不能用侥幸心理这几个字说，我去什么事儿我都用这个去代替，是吧？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稳稳当当的，扎扎实实的，安安全全的最重要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2: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捧君腰间。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3: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4: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5: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摄影，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俗话说得好啊，
1: 啊，什么话？
0: 这个东西啊，真是个东西。
1: 怎么听着
0: 不像好话是吧？
1: 对，不怎么太文明呢。
0: 但是你发现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管叫东西。
1: 这个东西它不错啊，这个东西它一般。
0: 为什么？就是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件物品，或者是某一个什么玩意儿，咱们管它叫东西，
1: 嗯，
0: 咋不叫南北呢？考虑过这个事儿没？
1: 这东西
0: 为什么要东西两个字去形容物品，或者形容某件事情，或者形容某个人
1: 啊？
0: 是不是？
1: 哎，
0: 那为什么不叫南北呢？
1: 因为不顺口，这个南北它一般。多不顺口啊，
0: 是不顺口的事儿吗？其实这个东西啊，是我们称呼各种物品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统称。
1: 嗯，
0: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你瞧不上某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形容说不是个东西。
1: 对，
0: 比如你买东西吃东西，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东西本身呢，它代表的是两个方向的词儿，一个东，一个西，
1: 是的。
0: 是吧？同样的叫法还有两个方向的词儿，一个叫南，一个叫北，
1: 嗯，
0: 是吧？那为什么给物品称作为东西而不叫南北呢？目前关于东西这俩字儿有两种说法
1: 哦。
0: 一种说法是啥呢？说东西这一词儿啊，虽然发源于唐代，但当时主要称呼的物品还是叫物，
1: 嗯，
0: 啊，没叫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的概念呢，真正大量的应用在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习惯的口语，却还是要更晚一些，就比唐代的时候更晚一些。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东市西市。
1: 啊，东市买骏马，
0: 西
1: 市买鞍鞯。
0: 但是当时也有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
1: 排后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个东市西市呢，它起源于唐代长安，并且当时特别的繁盛，
1: 嗯，
0: 所以对于东西一词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0: 但是在唐代呢，还没有起到引领的作用，但是你到了宋代，演化了。东行西行，甚至还出现了南行北行。经过长时间的一个积累，人们还是习惯这个东市西市东西市的这个概念。
1: 嗯，
0: 哎，并且呢就把说这个买物品呢说成买东西
1: 啊，
0: 逐渐的东西就逐渐这个词儿代替了物这个字儿。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就习惯说东西了，
1: 这个东西啊，
0: 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啊，因为东市西市的这个事儿，
1: 对
0: 啊，产生了东西一词儿。
1: 嗯，
0: 另外一种说法是啥呢？说在这个清朝啊，乾隆，哎，在他以前，
1: 嗯，
0: 人们把东西呢还是叫做物或者是事儿，
1: 这个物件啊
0: 啊，或者是什么事儿啊，
1: 这个事儿
0: 啊，还没有东西这个统称。
1: 哎，
0: 但有一天晚上，
1: 哎呀。
0: 乾隆皇帝最喜欢干啥？微服私访，没事就出去溜达呀。
1: 啊，
0: 这不那天吗？这康熙皇帝微服出访，
1: 大半夜去微服私访的。
0: 哎，对，私访哪儿？私访翰林书院。
1: 啊
0: 啊，看看这帮学子读书。当时啊，就是翰林书生呢，因为不太被赏识，
1: 啊，
0: 也没有啥心情做啥事儿，
1: 嗯，
0: 闲得无聊就在那儿赌钱。
1: 赌钱呢？
0: 哎，
1: 妈，这被皇上发现，那不完蛋了吗？
0: 这皇上这不微服了吗？
1: 啊，
0: 这不私访了吗？
1: 啊，
0: 就发现了，哎，非常的生气。
1: 嗯，
0: 皇上心想啊，就你们这些个知书达理的人，竟然知法犯法，
1: 哎，
0: 简直是罪不可恕啊！
1: 哦，
0: 哎，待赌钱之人收拾好赌具，放到了一只柳条筐里之后，
1: 嗯，
0: 乾隆进去了。
1: 进哪去了？
0: 进他们屋里和他们，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也进光里去了。
0: 哎，没有，就进屋里边去了，
1: 啊，进屋里去了，
0: 哎，开始和他们闲聊。
1: 哎，
0: 就故意问及那个柳筐里边是啥。
1: 你这个是什么？还侧面打听呗。
0: 乾隆爷至于你那么温柔说话吗？还你这个是什么？乾隆爷能这么唠嗑吗？
1: 那他最起码的现在是属于卧底啊。 隐藏啊，他不微服私访吗？
0: 对呀、
1: 啊，啊，他得这个去悄不悄的去打听一下呀。
0: 哎，然后就问那里边是什么
1: 啊？
0: 然后大家伙都紧张啊。
1: 啊，
0: 一个老翰林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是东西，
1: 是东西。”
0: 哎，乾隆没听过这词儿啊。
1: 啊，
0: 就问说：“东西怎么不叫南北呢？”
1: 乾隆也是好学了点，
0: 然后这个老翰林就说了：“
1: 啊，
0: 这可不行
1: 啊
0: 啊。”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
1: 嗯、
0: 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
1: 这家伙的，
0: 所以只能叫东西，不能叫南北。
1: 也没
0: 南就是火要烧起来、
1: 啊、
0: 北就是水是要漏掉的、
1: 啊、
0: 这是五行之道，妇孺皆知。
1: 哎呀妈呀，怪不得是老翰林呢，这还整上啊五行了、
0: 哎、
1: 我天哪。
0: 这乾隆一听，哟的天哪，
1: 嗯，
0: 这震惊不已呀、
1: 啊！嗯，
0: 回去之后呢，乾隆就召见了全体的翰林书生。
1: 嗯，
0: 哎，那几个赌钱的翰林一看乾隆，就知道了。妈呀，
1: 妈呀，
0: 这不之前微服私访我了吗？
1: 前两天跟我唠嗑的那个，原来是我们当今圣上。
0: 哎，然后呢，就特别的害怕，
1: 心虚了，
0: 于是连忙下跪。
1: 啊、
0: 嗯，没想到乾隆夸奖了这帮学士。
1: 呀呀呀呀呀！
0: 说的，哎呀，
1: 啊、
0: 我呢，真是轻慢了国家栋梁之才呀。
1: 那快豁达的呢
0: 啊，就然后就宣布说东。

0: 东西这一词儿从此可以这样使用。
1: 不是，等会儿
0: 挺随意是不是？
1: 赌钱的事儿呢
0: 过去了，
1: 就那
0: 哎就过去了。
1: 这老学究厉害啊，这老翰林
0: 啊
1: 就因为他的一句话扭转了局面。
0: 哎，然后呢就于是在中国的词典里边就有了东西一词。
1: 多多少少有点随便了，
0: 就这故事听的就是没头没尾的，你知道不？
1: 对呀，
0: 你说我们不关心东西咋来的，
1: 就有点
0: 就想知道微服私访了之后的赌钱怎么解决的。
1: 是，你就有点像为了解释东西而强行解释东西的感觉。
0: 但是没有办法呀，现在坊间流传的就这么两种说法啊。
1: 这个坊间流传的这个故事不够精彩，
0: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有待完善，
1: 哎，
0: 是吧？
1: 对，
0: 足可以拍一部小电影。
1: 后
0: 或者
1: 再写一写，
0: 哎，写一写，往里边编排编排，然后呢，嗯、就会拍个电视剧啥的，是不？
1: 还能拍电视剧呢？
0: 你看，你赌钱了之后必定有惩罚，这过程当中一些人周旋，是吧？
1: 嗯。
0: 然后乾隆爷怎么心情好的，怎么就把这个事儿不了了之的？
1: 你觉得乾隆的这个故事真是着实一般、
0: 哎。
1: 但你记不记小时候看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那个电视剧、啊？
0: 哎，
1: 那个就是爽剧，我感觉放到现在那就是爽剧啊！
0: 是是是。
1: 先前的时候我怎么受打压，对不对？怎么挨、嗯？欺负，等到后边的时候，哎，龙袍加身，小帽子一戴啊，那衣服都不用穿啊，直接摆身前就行。
0: 嘿妈，厉害了！
1: 哎，立马你看看我是谁？哎，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
0: 皇上万岁万岁、
1: 哎、
0: 万万岁！
1: 我觉得呀，那简直就是现代这个爽剧的开山鼻祖了，
0: 哎、
1: 老爽了，直接就是这黄袍一穿啊，你就看去吧你啊，你就当场下跪，皇上臣罪该万死啊！
0: 哦
1: 哎、既然你说了这么半天东西了，是不是、啊？那咱放一首东西来听一听吧。
0: 咋还有这歌呢？
1: 真有，这歌还挺好听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就叫东西，
1: 就叫东西，
0: 没有不是俩字，
1: 人家不叫东西，叫东西
0: 啊。他这个有可能是方向，
1: 哎
0: 哎。

0: 按，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2: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3: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2: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网上啊流传着一种极品美味叫做纯菜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1: 纯菜我好像没吃过，
0: 就听这个名字我觉得我都想试验一下啊，叫纯菜。它这个纯还不是那种纯天然的那个纯啊，是草字头加一个纯白的那个纯。
1: 哎呀，
0: 很高级哈。这种菜我跟你讲啊，它是生活在这个水里的水上的一种草本植物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是就是去这个江南的湖边旅游啊，看见有人趴在小船上用手向前滑行，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他在做游戏，
1: 有可能是在薅纯菜是吗？
0: 对，他在采纯菜啊。他其实啊，
1: 嗯，
0: 那么纯菜呢，它其实是睡莲家族的成员啊。水上啊就飘着它小小的叶片，但是水下呢没有就是没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嫩的茎叶才是真正的美味啊。它上面啊就包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粘液啊。这个如果要是拿这个纯菜啊做成这个纯菜羹，其实是特别浓稠顺滑非常好喝的。
1: 呀，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小黑的细条的那个，
0: 黑的细条的那个，
1: 就是挺长的细条，老细老细了。我以前就是喝那个汤的时候，我以为那是头发丝儿呢。
0: 它不是黑的，你说那是发菜呀？
1: 啊，不是那个呀？
0: 不是，人家是绿的，
1: 绿的呀？
0: 啊，绿绿的呀。然后这个，有点根茎有点小，然后茎还细长，然后分好几个枝儿啊。
1: 我得查查什么是纯菜。
0: 就是上边是绿的，下边带点紫色的，没有毛，花小，然后又这个有还带点花型，就这样啊。它的这个花期在6月份，果期在10到11月份。

0: 所以说现在想吃到这个纯菜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困难的
1: 啊。
0: 哦，哎，查到了吗？
1: 查到了，看着了，嗯，然后好像自己真没太吃，好像吃过一回
0: 江南那面的菜，
1: 对，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了。
0: 对，但是它确实是这个在江南那边非常的流行啊。
1: 哎呦，它被称作为江南水八仙呢。
0: 哎呀，这家伙的还有这美名呢。
1: 哎呀我天哪，这他名儿挺多呢。
0: 江南啊，不仅就是对于他的这个食物的本质，食物的本身非常的痴迷，同时呢对于他的这个文化底蕴也钻研的非常透彻。
1: 他还叫水中碧螺春呢。
0: 哎呀，碧螺春在我知道最出名
1: 啊，
0: 叫水中碧螺春。
1: 我好像是吃过一回，这玩意儿是挺好吃。
0: 是吗？
1: 嗯，
0: 就炖汤吃啊。
1: 对，
0: 然后那个滑溜的，
1: 滑溜的，
0: 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呢，对于这个纯菜啊，它都出名到什么程度了？它出名到有一个成语，就是为它而生的。
1: 怎么说？
0: 是这样的啊，说西晋时期啊，有一个人，他叫张翰。
1: 就是先不说成语是吗？
0: 啊，对，
1: 听故事然后猜成语呗。
0: 倒不至于猜，一会儿我告诉你这成语是啥
1: 啊。行。
0: 但是这个成语，说实话我没太听过啊，可能我文化底蕴不高的事儿。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成语啊，是这样的啊，有一个人他叫张翰，他刚找了一份工作啊，给当时的齐王叫做司马囧干活
1: 哦。
0: 只不过啊，当时是属于八王之乱的时期啊，司马这一大家子都是皇亲国戚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里面十分的混乱啊，爷爷辈儿打孙子辈儿，孙子辈儿揍叔叔辈儿，叔叔辈儿打爷爷辈儿，
1: 这不是打乱套了吗？这不是，
0: 可不打乱套了咋的呀？这张翰呢，刚入职他就发现呢，他说你这不行啊，叮当的一顿揍，那我还有活头了吗？啊，而且他就觉得吧，他说这司马囧啊，这个能力差，眼光短，不是一个好老板。
1: 整的还挺押，
0: 挺押韵是不是啊？完了到后来寻寻，他说这领导坏，我赶紧跑，要不然不小心可能撤不了啊。压上了，
1: 或者是跑的时候容易崴脚啊。
0: 哎，对啊，反正就是心里就琢磨这个事儿啊，该怎么办。于是呢，他思来想去，想了好几天没睡着觉啊，回来了，进宫了，跟这个囧大人就说了，说囧大人呐，我呀好怀念家乡的纯菜羹和鲈鱼片儿啊，
1: 我想回去吃饭呐。
0: 哎，我想回去干饭啊，吃不到家乡的美食，我就抓心挠肝，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呀。
1: 哎呀，这真是馋懵了，
0: 我想辞职求通过啊，跟他老板就这么说的啊。这老板一听，那这没招了，对不对哈？这么好吃的一个人，我怕我家这个厨房是承受不住啊。于是啊，就放这个张翰走了。
1: 妈呀，因为好吃，
0: 哎，
1: 放走了，完了就给放走了。我估计他在这儿啊，起到的作用也不大
0: 啊。
1: 你但凡作用起大一点，能就这么给放走了吗？
0: 那我觉得这个司马囧也挺惯着他的，是不是？
1: 你这么说他。这老板不坏
0: 啊，老板这个虽然说在政治这个领域方面可能说没有这么强，但是对待下属的话还挺体恤的。
1: 哎呀，这真是这个
0: 还不错。
1: 哎，好人呢。
0: 哎，放到现在还行啊。这张翰呢就这么裸辞了啊。
1: 裸辞了。
0: 裸辞了。裸辞了，啥也没
1: 带走。没要点赔偿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关键你这是因为个人原因呢。
1: 关键是能走都不错
0: 了。哎，能走就好不错了啊，没杀头就好不错了啊。结果呢辞职没多久啊，这司马囧就被人干掉了。啊，就被杀了啊！
1: 走的也是快点，
0: 哎，然后呢，这张翰呢就哈哈大笑啊，哈哈哈，我就是这么的厉害，给自己一顿夸啊！
1: 这未雨绸缪做的呀，
0: 哎，于是啊，就有了这么一个成语，叫做“纯鲈之思”啊，就是咱刚才提到的这个纯菜和鲈鱼啊，
1: 哎呦，
0: 纯鲈之思啊，比喻的是思乡之情
1: 啊。
0: 啊，不过呢就是这么一说纯菜啊，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纯菜稍稍微微的有这么一点的小兴趣了啊，觉得这纯菜可能是比较好吃啊。但是你先别着急啊，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大家吃到的这个纯菜啊都是人工养殖的，如果在野外看到纯菜咱千万别动手，因为啊野生纯菜是二级保护植物，不能摘。
1: 哇，
0: 你看光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你看他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外号啊，什么又这个刚才叫他小什么来着， 什么小
1: 水中碧螺春、
0: 啊、水中碧螺春
1: 水八仙之一，
0: 水八仙之一，但是呢人家还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 哎，这个咱可得保护起来哈。
0: 哎，
1: 你别光说它好吃，它
0: 保护，
1: 它有可能是太好吃了所以都整没了，现在都保护起来了哈。
0: 对，
1: 咱为了以后后代子孙有口福，咱得保护它。
0: 在野外的话，你要是看见这个野生碧螺春啊，什么水中八仙，
1: 野生碧螺春，
0: 那不叫叫野生碧螺春吗？
1: 就纯菜
0: 啊，就是看着这个纯菜 啊,
1: 啊，
0: 你就千万别动手了啊。
1: 嗯，
0: 咱正在养殖的，咱吃一吃，过过口福就可以了，过过口瘾啊就行了啊。
1: 其实养殖的也好吃，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我觉得吧，它既然野生的不能吃，然后呢实在没招整点养殖，肯定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吃了，就是人类没有办法放弃这一美味啊，所以说才搞一点养殖的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尝一尝吃一吃，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提到的是成语是吧？
1: 对啊，
0: 哎，有的时候你看出现了一些美景啊、美物啊、美事啊，
1: 哎，
0: 都容易让古代的人就是赋诗一首，
1: 诗性大发。
0: 哎，对，就古人乐意作诗哈。
1: 哎，
0: 就我们现在知道的，像《唐诗三百首》里边有一些名人，像李白呀、
1: 啊、
0: 杜甫啊，
1: 对呀，
0: 等等哈，
1: 嗯，
0: 哎，都是大家。
1: 对，
0: 而且呢，做出来的诗也非常多，
1: 没错。
0: 背起来也很痛苦，
1: 这个喝一瓶酒写一首诗，吃一个鸡腿写一首诗，
0: 哎，就是诗比较多是吧、
1: 哎、
0: 但是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是历史上作诗最多的人你一定想不到是谁。
1: 不是李白吗？小的时候老背他的诗老痛苦。
0: 是咱们是总背他的诗，但不代表他的诗最多、
1: 那什么《将进酒》了，那老长，贼老长，贼老长，贼老长。
0: 但是《将进酒》真是好诗、啊、
1: 千古绝句、啊、
0: 对，好诗，那绝对是好诗、
1: 好诗啊。
0: 哎，诗也叫做诗歌对吧、是一种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文学载体。
1: 对，
0: 古时候的文人呢，大多数都喜欢以诗来表达心中的情感。
1: 嗯，
0: 而诗歌最火的时候在唐朝，要不然咱咋说唐诗三百首？
1: 对呀、啊，
0: 因为仅仅在唐朝就出现了2536名诗人。
1: 哎呦，
0: 这还只是有存诗的诗人。还有一些不出名的诗呢。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呀、啊、
0: 哎，这2000多位诗人呢存下来的诗总共是48000多首。
1: 这么好写诗吗？都
0: 哎，
1: 没人闲的，就比如说吃点啥好吃的，是这锅包肉，然后就做首诗，锅包肉真好吃，真好吃啊，真好吃。
0: 倒也没有你
1: 这么通俗是吧？
0: 你这个有点太水了，这诗。
1: 这个不能称之为诗啊，
0: 人家的诗，人家啥是有内涵的，是不是、
1: 行
0: 、哎、而这48000多首吧、在这些个诗人当中，白居易是唐朝存诗最多的诗人。
1: 白居易是劳模，劳动模范，
0: 唐朝
1: 啊，唐朝劳动模范，
0: 仅限于唐朝、他的存诗达到3800多首，你说他多能写？
1: 那不就像我刚才什么吃锅包肉好吃，锅包肉真好吃，真好吃啊，真好吃。
0: 但是人白居易的诗写的是好，有一些你看咱现在小时候背的诗是不是好？
1: 确实是好，
0: 确实好啊。
1: 嗯，
0: 但是整个历史上来说哈，就是这个存诗最多的根本不是他
1: 啊，
0: 而且光按存诗来做比较的话，排在他前面至少还有2位。
1: 妈呀，他不是劳模啊，整了半天
0: 不是
1: 谁呀？
0: 接下来咱就要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1: 呀，
0: 出生于1711年，
1: 嗯，
0: 哎，年号叫乾隆，
1: 呀，
0: 是清朝的第6位皇帝，
1: 就是那个前两天微服私访完了抓人赌博那个呗，
0: 哎，
1: 完了不给人整，非得要整个东西的那个呗，
0: 对，你看这乾隆。这乾隆爷是不是啊？多，就是他对于文字他可能就是上头、是吧？
1: 非常喜欢。
0: 哎，乾隆皇帝是历史上年寿最高的皇帝。
1: 嗯，
0: 他在位时间达到60年，在历史上也排在了2，而且他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最巅峰。但乾隆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第一称号，
1: 叫什么？
0: 就是存诗量。
1: 啊，存诗量啊，
0: 存诗的数量
1: 啊，我明白了。
0: 哎，乾隆皇帝一生呢，他存诗40000多首，一个人他自个儿，唐朝2000多个人存诗48000首。
1: 我明白，他是不是有可能跟他就是这个在世时间长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也有可能
1: 一直活一直写。
0: 他也是好写点
1: 啊，
0: 就那你想一个人他就活再长时间，他能顶出2000多人吗？
1: 好像够呛、
0: 对不对？你2000多人的存诗48000多首，人家乾隆皇帝一个人就40000多首，
1: 漂亮，
0: 是世上存诗最多的诗人。而唐朝呢，2000多位诗人，你就48000多首，是不是？你这乾隆爷这诗那是相当的高产诗人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并且呢，远远超过了亚军宋朝的诗人陆游。陆游他的存诗是9300多首，
1: 嗯，
0: 陆游也挺能写。 是吧？
1: 对
0: 呀、啊。但是他这个陆游的经典诗词没有像李白呀、啊、白居易他们整的多、啊。
1: 对，但是课本里也会有啊，
0: 有陆游的诗也有，
1: 嗯、
0: 但是他的存诗是9300多首啊。
1: 嗯，
0: 乾隆爷40000首，那远超了，盖的几个帽了？
1: 可不咋的
0: 啊。不过呢，虽然说乾隆他的存诗最多，但是没有留给后人学习的价值。
1: 嗯。
0: 哎，这个才是锅包肉真好吃啊，
1: 真
0: 好
1: 吃啊，真好吃！
0: 哎，所以就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传。
1: 对，
0: 2014年呢，你像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清理文物的时候，在库房就发现了两个箱子，
1: 嗯、
0: 上面就写着乾隆诗稿，
1: 嗯，
0: 哎，有乾隆皇帝的两，
1: 自己给自己出书了，
0: 有啊，那指定得出啊。他指定当时得有一些史官去给他记录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有乾隆帝的28000多首的诗稿，
1: 嗯，
0: 再加上过去库房里有的1.7万多首，他的诗总共40000多首，
1: 嗯，
0: 哎，和此前学术界论定的43630首基本上是吻合的，
1: 嗯，
0: 这就是乾隆爷留下的诗。哎，我特别想知道哈，就是咱们是不是没学过啥乾隆的诗？
1: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他的这个诗啊，然后其中有一首诗你品鉴一下、啊、
0: 就那一片两片三四片是他的诗不？
1: 我这
0: 四片五片是就什么玩意
1: 儿？六七片
0: 完了飞入花丛都不见的那个
1: 啊，我给你念一首他的诗啊，是这样的，叫做风闻工匠食无肉，每日堂中有大灶，但见熟整衣冠姿，经到百年烂漫好。这是他的诗，
0: 就是这是吃肉的呗。
1: 差不多吧。
0: 哎，你看这个飞雪好像是，你看飞雪是这个弘历写的，爱新觉罗弘历，那就是乾隆爷的呗、
1: 啊、
0: 就一片一片又一片、
1: 啊、
0: 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1: 这个挺押韵。
0: 不是这写诗它能不押韵吗、
1: 这
0: 个、
1: 我
0: 这
1: 个不太押韵，
0: 这个就是通过啥、
1: 嗯、
0: 通过影视剧给咱留下的一首诗、是吧、课本里边好像没太学过这个，
1: 这个应该是史上最好背的诗了我觉得。
0: 哎，这不是这首诗，这在网上目前搜哈、就是唯一一个被选入小学课本的诗就这飞雪，他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以前好像有，现在好像新课本里边没有啥，
1: 这个很好背。我只能说很好背呀、
0: 但是对于一些想要接触诗看什么玩意儿、
1: 我跟你说
0: 我
1: 看到了一首这个咱们皇上的诗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有趣啊，
0: 是吗？
1: 我给你朗诵一下啊。
0: 嗯，
1: 远看城墙齿句句，近看城墙句句齿，若把城墙倒过来，上边不句下边句。也很好背，
0: 写挺好。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想写诗刚入门的选手他的诗可以借鉴、你像这个一片两片的啥的、这个孩子还好记，
1: 对，
0: 对吧、然后还好背、同时呢有人家最后一句有点睛之笔，那都神来之笔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可以去看看咱乾隆爷的这些诗，他主要可能也诗太多了，想整理出来经典的有点难。
1: 对，主要就是、这个、
0: 主要是诗太
1: 多了、
0: 把好的都给埋没了。

0: 不是，我还沉浸在这个句句尺当中无法自拔，你知道吗？
1: 所以说你看这就 也是魔力呀，对不对？你得想，你说你背古诗多痛苦，你小的时候你背一个古诗多痛苦，死记硬背的特别拗口，你得不停的反复理解它的意思。但你看人家乾隆皇帝写的诗，就是意思都在表面呢，
0: 满脑子都
1: 是
0: 句句尺，
1: 是尺句句，句句尺，你倒过来，哎，咋的了？
0: 没有句，没这个尺在下边的吗？那个，
1: 哎，对呀，尺在下边。你看这，哎呀，就
0: 通俗易懂，
1: 一下子就能让你记住。
0: 对，就
1: 是
0: 不像有一些诗吧，
1: 是
0: 还得专门整个注解，还得翻译，你还得是它得通假字，通什么什么的。
1: 你就说这诗如果写入课本的话，你就说孩子们写背这诗，一个是好背，再一个少写多少注解啥。
0: 从此，背诗不是梦啊！
1: 那对，
0: 来吧啊，这个咱再回归吃的上面吧。我觉得咱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实在是太有文化点了、啊，跟吃的有点跑偏了啊。所以我把这个主题拉回来，咱唠点吃的啊。其实像咱们东北这边，对于吃蛇呢，不是特别的
1: 这个吃啥
0: 蛇，
1: 吃啥
0: 蛇肉蛇羹。
1: 哎呀，
0: 蛇肉蛇羹啊！但是呢，就是在咱们古代啊，其实吃蛇肉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很相当的有历史了啊。据古代文献记载啊，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有蛇肉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了啊。
1: 据说蛇肉挺好吃，
0: 是好吃啊，但是处理不当的话呢，确实也非常的危险、啊，
1: 容易有毒啊。
0: 没错啊。那么《山海经》当中呢，就提到了黑齿国人食盗蛋蛇啊，以及猪圈之国的人吃黑蛇，这就表明啊，当时蛇肉已经是人们的食用来源之一了啊。汉代及以后的传播当中呢，有一个叫《汉代成书淮南子》的一书中就提到了越人将蟒蛇视为上肴，而中原人则不食用，就是 一半的吃一半的不吃呗。
1: 嗯
0: 啊，有些人就确实是吃不惯啊，这就反映了呢食用蛇肉的习俗啊在地域上的差异其实是还是很大的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种习俗也逐渐传播到了更为广泛的地区啊。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其实蛇肉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高的啊。蛇肉呢它富含有蛋白质、脂肪酸还有棕榈酸等各种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啊，这些成分呢对于维持人体健康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啊。在药用价值上面呢，蛇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不错啊。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啊，这个蛇肉被具有是驱风湿啊、通经络、定经解毒、消肿等等这些功效啊。
1: 哎呦，
0: 因此啊，它在治疗这个风湿痹痛啊、皮肤疥癣啊、还有麻风病啊等等这一方面是有广泛的应用的啊。像很多就是有这些病症的朋友买的这个药当中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其实里边还是含有这个蛇啊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组成部分的啊。
1: 嗯，
0: 那么在南方一些地区啊，食蛇之俗啊其实是在南方地区比较流行的，比如说像广东啊、福建啊、台湾啊这些省份，他们都是比较流行吃蛇肉的啊。这些地区的人们呢将蛇肉啊视为是美味佳肴，并且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烹饪方法啊。像广东等地啊甚至举办 专门的蛇宴来庆祝特殊场合或者是招待贵宾啊。蛇宴上啊不仅有蛇肉的这个菜肴，还有就是蛇胆啊、蛇血啊等等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饮品啊。
1: 哎呀，说的我特别的害怕，你知道吧？
0: 怎么的呢？
1: 哦，我害怕把小青吃了。
0: 小青是那个《白蛇传》那个嘿哈的那个吗？
1: 对呀、啊，真的，这一提吃蛇，我就害怕把小青吃了。
0: 那好啊，咱就不提吃的了啊，咱提一提就是蛇文化吧，好不好、啊？
1: 行。
0: 其实蛇呢，已经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形成了一个文化或者是一种神秘而又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去探索的这样一个方面。
1: 其实蛇的这个感觉有点跟龙像，有一点这个起源传说似的、
0: 哎、
1: 所以说当我们没有见过龙的话，就感觉蛇好像是它的这个衍生体一样。
0: 没错啊，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嗯、那么蛇呢常常被视为是神秘而有力的生物，常常与龙的形象就联系在一起啊、
1: 嗯、
0: 因此呢在许多图腾崇拜和民俗活动当中都有可能会看到蛇的身影，这种文化现象呢也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蛇肉的看法和态度啊。
1: 对，
0: 但是呢大家就是就是虽然说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吃蛇肉，某一些地方吃蛇肉、吃蛇羹等等啊，但是呢就是还是得 我们抱有着对于美食的追求的同时呢，也要对于自己的健康有一定的关注啊。
1: 嗯，
0: 就是咱们不要说这个这边说啊吃蛇肉好啊大补啊，然后就随随便便的就搞了一条蛇啊，就想在家里边给它处理啊，
1: 那可不行，
0: 这种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1: 嗯，
0: 咱们还是要寻求就是专业的人士，或者是说实在是想吃啊，咱们可以买那种现成的蛇羹，对不对？
1: 而且蛇的种类繁多，
0: 对，
1: 这个蛇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值得我们保护的种类，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在选择蛇的时候也得就是留意哈，也得注意，就一定要先来了解蛇的文化，要了解的非常透彻，然后再选择解你的馋，是不是？
0: 是的，
1: 想尝试的朋友再去尝试、
0: 嗯、
1: 但是我可从小到大都
0: 没有吃过，
1: 没尝试过
0: 啊、哦嗯、就是对于这个美食钻研如此透彻的安琪
1: 不行，这个我
0: 这受不了，是不是？
1: 实在因为我接受的都是大众的东西，
0: 对，
1: 是不是？
0: 吃点什么猪啊牛啊羊啊这些都 OK 啊，但是让你去尝试一些，咱们其实因为吃蛇这个东西在咱们东北其实并不太盛行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从小到大没吃过确实是情有可原，
1: 可能我们这边你像这个蛇的一些也不是特别多，这个生长环境啊啥的，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多，我估计那边吃的那么狠，估计是蛇
0: 多
1: 的事儿。
0: 哎多，
1: 这个东西就是你什么东西多你就容易有它这个相应的一些文化起源、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些的习惯造成，你咱们这边都是没了，你现在你想找也挺困难的事儿，
0: 对，确实是，
1: 是不是
0: 想抓的挺困难的、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这小音乐一响，脑瓜又摇起来了哈，老魔性了啊！这个音乐啊，来啊，猜不到啊！今天咱们来玩点啥呢？
1: 玩什么呢？
0: 脑筋急转弯吧，好不好？
1: 行，
0: 我觉得就是最近这个脑筋转的不是特别好啊，好多都没猜对啊，所以说咱今天再来啊，脑筋急转弯特训来了。
1: 其实昨天刚夸完我这。

0: 上来就先给我贬一下哈，
1: 先打压一下。
0: 嗯，对，
1: 我怕你太优秀了啊。
0: 行，来吧。
1: 好啊，来啊，今天啊，咱们就是废话不多说啊。第一个啊，鸡蛋和巧克力打架，谁会赢？
0: 巧克力棒。
1: 哎，
0: 是吧？巧克力赢了。
1: 啊，这知道了这个。
0: 是不是巧克力棒
1: 啊？对，巧克力棒啊，是巧克力赢。这都被你猜对了，这不能，这好使吗？啊，来啊，下一个啊，野鸡、山鸡、火鸡，谁经常挨打？
0: 火鸡面呢？它挨打的多呀？
1: 不是，不是火鸡经常挨打，
0: 不是火鸡面的事儿吗？
1: 不是火鸡面，那别的原因。
0: 那火鸡咋的
1: 了？也差不多啊。
0: 嗯，那火鸡咋的了？
1: 因为打火鸡，所以因为火鸡经常挨打啊。来下一个啊，什么鸟很臭美？
0: 什么鸟很火烈鸟？不对呀，还有什么鸟呢？
1: 我就不信你能连猜对三个。
0: 什么鸟？家巧，家巧不对呀，这鸟的名字臭美指定是跟美有关系，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呀，这鸟的名儿我确实是知道的太少了，
1: 哈哈哈哈。
0: 是常见的鸟？
1: 我觉得还行，
0: 哦，
1: 但是肯定听说过，
0: 听说过哈，不知道。
1: 我给你揭晓答案。
0: 哎呀，行，我谢谢你。
1: 画眉鸟。
0: 画眉我只吃过糖。
1: 哎，画眉鸟啊，就是很臭美，确实是啊，谁没人嫌的这个画眉毛嘛，对不对？鸟还画眉毛啊。来啊，
0: 突然间就想到了一首歌。
1: 什么呢？
0: 让他一生为你画眉。
1: 啥歌啊这是？
0: 没听过？
1: 没有啊。咱俩歌单不一样。来啊，下一个，小王住在十二层楼里，为什么他每天不坐电梯呀？
0: 因为没有电梯。
1: 不是，
0: 住在十二层楼里，为什么不说住在十二楼，要住在十二层楼里？
1: 哎，为什么呢？
0: 然后呢，为什么他不坐电梯是吗？
1: 嗯，
0: 因为他爱运动。
1: 不是，
0: 因为他站电梯里边上去。
1: 不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因为他住在一楼。
0: 哎呀，
1: 他住，小王住在十二层楼里，为什么他每天不坐电梯呀？
0: 因为
1: 他
0: 住
1: 一
0: 楼。好嘞。
1: 光头强在锯树，为什么锯断了树却没倒？
0: 锯断了吗？那是跟树有啥关系？都说锯断了，那拉树那个锯断了。
1: 哇，竟然被你发现了盲点啊。乌龟的心是什么形状的？
0: 乌龟的心，
1: 嗯，是谁的心呢？孤单的留下。
0: 乌龟的心能啥样的形状？我还没抛过呀。心形呗？
1: 不是。
0: 三角形？
1: 不是，但是很接近了哟。
0: 正方形？
1: 不是。
0: 平行四边形？
1: 这咋的？这是把孩子的课本拿来了，这是
0: 猜形状吗？这不是，
1: 不是啊，那、这个揭晓一下呗，
0: 揭呗，
1: 是箭形的。
0: 为什么？
1: 因为龟心似箭。
0: 哎呀，
1: 好欠揍啊！
0: 嗯，
1: 好欠揍啊！来啊，这个再给你猜一个啊，狮子生病了，医生说拔火罐就好了，请问为什么？
0: 狮子生病了，医生说拔火罐就好了，
1: 为什么？Why？
0: 为什么呢？
1: 脑筋得转弯啊！他是脑筋急转弯，他肯定
0: 狮子王王狮狮子，
1: 他肯定不能跟正常的一样，反正
0: 那不知道了。
1: 不基调
0: 啊，
1: 啊，来告诉你答案啊，医生说呀，这狮子呀湿气重啊。
0: 这个没啥意思，这个
1: 所以得拔火罐
0: 啊，
1: 啊。问你啊，为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反而不好用呢？
0: 因为会闪瞎人的眼睛。
1: 不是，
0: 闪闪发 发光的东西为什么不好用，是因为东西这个词儿的来源吗？
1: 扣题了是吧？不是啊。
0: 哎呀，不知道。
1: 因为闪闪发光的东西不灵不灵的，就是不灵不灵的，
0: 哎，
1: 所以它不好用。
0: 这谐音梗，这谐音梗。
1: 来吧，再给你猜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啊。
0: 嗯，
1: 新来的仆人逃跑了，打一水果。
0: 新来的仆人逃跑了，
1: 对，打一个水果。我觉得这你能猜中，以你的智商，我轻而止一次。不是，
0: 新来的仆人逃跑了，还不是葡萄，
1: 哎，不是葡萄，啊，是葡萄。你刚才不说葡萄柚吗？
0: 我是葡萄柚。
1: 跟我玩谐音梗啊，确实是葡萄啊。仆人逃走了吗？葡萄吗？所以是葡萄啊。
0: 我感觉葡萄应该是差不多。
1: 哎，挺有意思啊，今天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充分说明了安琪的这个脑筋啊，这个转弯啊。再接再厉。这样明天你给我出两个吧。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总是我讲搞喊我欺负你似的。下次你给我出两个啊，让我也算算玩啊。虽然说反正到我轮到我猜的话，我估计够呛我是能猜中。
0: 你加油。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

0: 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2: 那是严小冉第一次看见秦丽。严小冉像往常一样穿过那条闭塞的小巷，嘴里啃着一只青色的苹果。秦丽从严小冉身边疾驰而过，她听见风呼啸的声音，心猛然停止了跳动，拿着苹果的手有莫名的悸动，一不小心那半只苹果就跌落在墙角。随着一声长长的刹车，为首的那个男孩一只脚撑地转过脸来，对不起啊，满脸皎洁的笑。旁边的几个男孩随即发出欢快的哄笑声。严小冉没有看清男孩的脸，他只听见他们调侃的声音。秦丽，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礼貌？他叫秦丽，严小冉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动听的名字。他一直站在原地，直到那群人消失在小巷的尽头，才回过神来。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金色的阳光打进昏暗的巷子，照进严小冉17岁的年华里，连着那个叫秦丽的男孩。和所有准高三的学生一样，好像被判了死刑，明知道结果却要备受煎熬，那种感觉伴着妈妈的絮叨，整日在严小冉的耳边徘徊，怎么也挥之不去。偶尔会在校园里看见秦丽以及身边几个着奇异服装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代名词，问题学生。他们是这个学校的一块心病，却又不会犯超出底线的错误，便变得无关痛痒起来。严小冉写厚厚的告白信夹在不同的书里，每一封都洋洋洒洒，措辞华美，可他从未想过有一天秦丽能够看见其中任何一句话。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在心里，只供自己欣赏的。可是还是被发现了，不知被谁拿去，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里。严小冉站在那儿，不能够动半步，他的脸由红转青，渐渐煞白，血不停地往脑子里冲，鼻子酸疼，眼泪就要往外涌。他转过身，穿过拥挤的看客，低着头匆匆逃跑。一转身就看见不远处站立的男孩，他手搭在单车上，就那样望着严小冉。风微微吹起他白色的衣角，严小冉恍然间觉得他望过来的眼神是温柔的。可是他什么也没说，也没有试图上前一步，就跨上单车疾驰而去。路过严小冉身边的时候，他再一次听见了风的声音，是从他身体里穿过的声音。严小冉站在那儿，想象秦丽刚刚的模样，心渐渐变得柔软起来。

第二天，公告栏里的告白信不见了，可是流言就此传播开来。烟消然每到一处，总能看到别人脸上似有似无的笑，他们在说原来如此。对于17岁的喜欢来说，是经不住流言蜚语的。烟消然在众多的口水中渐渐失掉了最初的心，他开始怀疑自己对秦丽的喜欢是来自怎样的一种心绪。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他没有跟他有过任何交集，他只是每日在小巷口从他身边穿过，留下一地的阳光。他只是在某次不小心碰掉了他的半只苹果，他只是站在不远处给过他一个模糊不清的眼神。他不高大，不英俊，他整日混迹在一群不三不四的人群中，骑着单车在小城里横冲直撞。这样的情谊究竟怎样扰乱了严小冉的心？严小冉能写出100个不喜欢秦丽的理由，却找不出一个喜欢她的原因。可是有时候，喜欢就是这样一件毫无缘由的事。秦丽于严小冉来说，是整个高三里唯一的光亮，令他欢喜，使他安心。还是在那个巷口，少年斜靠着墙，旁边架着那辆漂亮的山地车，他低着头，指尖夹着一支烟。严小冉离在离秦丽不到10米的距离，等待少年开口。他知道他在等他，那样的姿势一下子就扎进了严小冉的心，赶跑了他多日来的苦闷。秦丽抬起头，看见眼前的女孩，扔掉了手里的半支烟，用脚踩了2下，然后笑道：“谢谢你。”那是秦丽对严小冉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的字眼。严小冉不知道她的意思，咬了咬下嘴唇，说不出话。他看见少年脸上温和的光芒，那是他很少看见过的欣然表情，心里立即被胀得鼓鼓的。他是喜欢他的，不管这种喜欢基于何种原因都不重要。那一刻，严小冉有种释然的感觉，流言再重也抵不过他的一句话。可是直到秦丽跨上单车，严小冉也没弄清楚他到底要感谢他什么。他看着少年被风胀满的衬衣，不禁心头一热，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喂，你要谢我什么呀？”秦丽刹住车，转过身来：“谢谢你让我看见自己。”严小冉站在那条曾无数次遇见秦丽的巷子口，失落地想：“他怎么不再从这里走了呢？”已经有很多天了吧，他从开口跟自己说第一句话开始，他就没有再出现过。严小冉依然能看见秦丽穿梭于人潮拥挤的校园，只是不会再在小巷遇见。他为什么要改路？难道是躲避自己？可是他不是说了谢谢自己吗？严小冉脑子里不停地蹦出许多想法、借口或者理由，就是没法让自己忽略掉秦丽的绕道而行。那些日子，严小冉像丢掉一件心爱的东西般，日日心神恍惚，只有在偶然看见秦丽的时候才如梦初醒。有好几次他都忍不住上前去问他怎么不再经过这小巷，可是怎么也没提起那个勇气。那些流言使他不敢与秦丽多言一句。

等到高三真正来的时候，严小冉已经很少能看见秦丽了。他在渐渐忙碌的日子中，越发淡然自己对他的那份情愫。那些偶然的遇见加起来却有惊人的改变。他看见他穿起规矩的校服，留根根直立的头发，眼神越发坚毅，身影匆忙。他看着他以自己跟不上的速度突飞猛进，爬上优等生的光荣榜。严小冉看着那红色榜单上耀眼的名字，仿佛被洗礼般觉得神圣起来。秦丽那两个字紧跟在他的身后，中间隔着不到十个人的名字，于是那个影子便再一次在他心底被无限放大，占据着他整个身体。他在变得优秀，严小冉想，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小，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严小冉满心欢喜地想，或许他与秦丽能进入同一座大学，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告诉他，他喜欢了他那么久。

林小冉被他望的脸渐渐温热起来，他将头埋得越来越深。是秦丽先开口说了话，她轻声叫：“严小冉，我要走了。”那一刻，严小冉忘了什么是惊，什么是凉，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堵着嗓子，发不出声。他只是喃喃道：“去哪里呢？”美国，秦丽笑了笑，很不喜欢的国家，可是没办法。我爸爸一直催我过去，他已经给我联系好大学，就等毕业了。严小冉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慢点毕业。以前，他一直期盼可以快点毕业，上了大学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可是现在，如果毕业，秦丽就要远走。他宁愿永远读着那苦闷的高三。严小冉觉得自己像蹩脚的群众演员，一直没弄清自己的角色，等待男主角的身影，却不料那本不是属于自己的。他努力挤出笑容，那很好啊，到那边要好好生活。然后转过身，第一次在他先转身之前走掉。他怕看见他的背影，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男生在背后唤：“严小冉。”严小冉顿住了脚步，没有回头。男生最终没有说出口那句有关“我也喜欢你”之类的话，他想这些已经没有必要了吧。于他，彼此都不过是青春岁月里的一剂凉风。时隔三年后，在严小冉以为自己快要忘记那个叫秦丽的男孩时，收到了他从大洋彼岸的信。他说：“谢谢你曾经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存在。那时候的我，终日无所事事，只等着毕业出国。我觉得那是一条已经铺好的路，我只需往前走就行了。可是我忽略了那路上的精彩，原来那一路还有许多可以做的事儿。你一直看着我，让我更加想要充实起来。是你使我那段日子有了绽放的动力。赶上你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尽管结局依然是离开，可是我留下一段美丽的过程，而那所有的绚烂，只因为那一路有你陪伴。”严小冉拿着信，打湿了大半。那些深深浅浅的时光，在记忆里慢慢晕开，灼灼其华。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她是一个掌纹凌乱的女孩，单薄的掌心间细碎的纹路看不清命理，曾有算命先生给她算过，她一生幸福难得。她从小父母离异，她跟着年迈的祖父生活，16岁那年祖父去世，可是家里穷的却是连一副棺木的钱都没有。她去求棺材店的老板，恳求他施舍给自己一副棺木。棺材店的老板丑陋地笑着，那眼神不寒而栗。从棺材店出来，他得到了一副棺木，也失去了自己的第一次。棺材店的老板轻薄地对着他说，以后有什么尽管来找我啊，我们就是自己人了。他一言不发，安葬了爷爷。他再次来找到棺材店的老板，老板依旧色眯眯地看着他，好像野兽看着盗贼的猎物。他慌张地从棺材店跑了出来，就在刚才，他将一把水果刀刺入老板的胸口，鲜血让他终于有了报复的快感，可也让他感到恐惧。他一直跑到火车站，随便登上了一列南下的火车，便从此离开了家乡。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干过服务员，当过服务生，但最终还是落入风尘，终日以卖笑为生。他常想，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归宿？真的像算命的老人所说，自己幸福难求吗？一天，他从酒吧喝得大醉出来，在街上踉踉跄跄地走着，遇到一个男人，男人看着他，只说了一句话，跟我走吧。他真的就随男人一起走了。男人是黑帮的大哥，杀人越货，是个十足的坏人，对他却是很好。他想这一生能遇到一个真心如此的男人也就足够了。一次男人去谈生意，也带了他去，可是生意没有谈成，双方火拼了起来。他一直跟在男人旁边，想如果死也要死在一起。在一声巨大的响声中，他失去了知觉，只隐隐地看到男人满脸是血地倒在他的面前。几天后，他从医院醒来，才知道那次事故里男人死了，而他也受了重伤，在医院待了近半年，他才康复。在那场事故中，他的脸上添了一道又长又扭曲的伤疤，那么清晰，那么丑陋，他只好将脸终日地包起来，回到了家乡的小院里独自生活。那天他带着面纱出门，遇到一个老得不清楚岁数的算命先生。
3: 姑娘，算一卦吧。
2: 算命先生干枯的嗓音如同没有生命一般，他认出这就是当年说他幸福难求的那个算命先生。他摘下面纱，不用算了，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算命先生惊呆了片刻，摇头道，
3: 命都是命啊。
2: 他笑着走开，原来这是上天早已注定好的命运，让他无从反抗。从他降生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被划上了一道伤痕。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文艺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0: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其实今天呢，我就是说也算是有点感触吧，就特别想跟福罗来聊一个话题。还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都问过我们你的理想是什么，是吧？还有什么的，你最
0: 写过作文，
1: 这个你最崇拜的人是谁，是不是？
0: 对，都写过作文
1: 啊。对，就是我们记得啊，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呢，清一色的崇拜的是什么呢？科学家
0: 哦，
1: 老师
0: 啊，以后的理想是吧？
1: 对对，然后呢，还
0: 成为一名科学家。
1: 对，就是很多的孩子啊，你如果说这个班里有50个学生的话，我相信最少得有25个孩子来说，我长大要当科学家。
0: 哎，对，那个时候就感觉能搞这个科研发明啊，
1: 啊，对，
0: 感觉很厉害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要说你最崇拜的人的话来讲的话，可能是说呢，要说到具体的人，很多人可能会说自己的老师。
0: 这个。比较多，
1: 对，因为他比较贴近我们那个年纪的这个生活，会觉得在我们那个年纪当中啊，老师的形象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高大的，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啊，也是说啊，给我们来讲的是给我们指路明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要说因为他要说归根到具体你崇拜谁的这种情况，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说科学家，但是你要说科学家哪个名字，好像呢还不是说所有人都特别了解，是不是？
0: 对对对，年纪比较小，这了解比较多，但知道科学家是搞发明的，
1: 哎，
0: 这很厉害。
1: 对，
0: 老师呢是教育我们的，也很厉害。但是我还写过崇拜父母啊。
1: 这个就我忘了，
0: 也有也写过。
1: 为啥今天咱唠唠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从咱们那个年代一直到以后来讲，你应该是属于你是80的，80后，是吧？
0: 80后。
1: 然后呢，到90来讲，可能他们崇拜的就会有所不一样了。90呢，可能更多的会崇拜一些这个有创业能力的老板呐，一些科技精英啊，我就是说是或者是这一类的。我们不是说是固定到某个人，就是说属于说比较泛泛的来去谈啊。然后呢，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发现可能很多人也都发现一个问题了，就像包括你家孩子比较小，你家孩子现在所接触的是他所觉得他喜欢他崇拜的偶像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没说过
1: 啊，你也没去了解过。
0: 孩子没有偶像
1: 啊，对。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小孩子或者是年轻人，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反对你崇拜一些娱乐圈的明星啊，或者是说呢一些这个歌手啊，这个我觉得他既然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感官上的愉悦，是吧？你喜欢他们很正常，但是呢。就是我今天要谈的这个就是问题，就是给我就是这两天啊，尤其是包括说我也是比较愿意就属于挺八卦这种人啊，周围没什么八卦，我就去找点八卦来看啊，
0: 找到什么了？
1: 就是娱乐。

0: 娱乐圈的现在的这种这个乱象，
1: 啊，
0: 娱乐圈的乱象现在已经延伸到了不只是他们这部分人员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最主要的是现在对于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和孩子，我觉得给他们带来了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因为我在就是也是看一些视频的时候呢，然后我会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真的让我很感触，感触到什么程度啊？再喜欢你10年，我才25岁。
1: 哦，就是现在10来岁。
0: 对。
1: 哦。
0: 然后呢，最让我震惊的是，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评论。
1: 啊。
0: 评论里边甚至还有说的，我再喜欢他10年，我才16。
1: 几岁嘛？这个我个人觉得吧，就是喜欢一个明星也无可厚非。
0: 对你，
1: 啊，
0: 你是很
1: 这个
0: 我刚才也说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1: 嗯，
0: 但是说呢，
1: 正常的，
0: 以你现在这个年纪来讲的话呢，你现在应该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你的课业和你的学业上的。
1: 嗯，
0: 因为呢，我为什么要提这样的这个情况？因为我看了他，就是他的确给我很震惊啊。然后呢，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主页。我家哥哥怎么样的，然后呢，
1: 就是饭圈那一套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根本不像一个孩子的言谈。然后还有说呢，如果说谁要说我家哥哥怎么样的啊，就是说我们哎，反正就是那种群起而攻之的那种。我觉得你这么小个年纪，你的这些你还没有完全经过咱们的一个三观的一个养成的这个阶段呢，你现在就把自己定位到这种程度上了，那你觉得会对你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良好影响？如果你喜欢的这个所谓的哥哥，
1: 嗯，
0: 或者说甚至他们可能还会叫一些更让人接受不了的称呼啊，有的呢，可能我们觉得只能说对父母的，他们都这么叫，
1: 嗯，
0: 那。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正向的引导吗？还是说以后的话，你考不上大学，你没有工作，你这个哥哥也好，或者说你崇拜的这个偶像也好，他能养你，还是说他能够给你找份工作？
1: 嗯，
0: 有这种可能性吗？你现在已经说过早的去把精力投入到这些方面的话，那然后我看到他上面写的啊，就是说就是写的这种小作文啊，就是召集身边跟他一样的人来去帮他哥哥反黑。它里边有很多词儿，在我这个年纪我不懂，真的就是给我一个快50的人，真的是看得一愣一愣的，看得真的是一懵一懵的。为了看他这个东西，我还得先去查一下，说的
1: 是
0: 什么意思？
1: 有代沟。
0: 对，我承认有代沟，但是我觉得在他们这么小的年纪来讲，接触这些东西，对于他的三观养成绝对没有任何的好处。
1: 嗯，哎，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是这样，是吧？但是他们那一代人，今天我也看到了他们说的一些话，
0: 嗯，
1: 认为80后啊，包括说70后吧，
0: 甚至我说90后都已经老了的
1: 啊，对，就是很封建，
0: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应该属于70尾的啊，我现在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我就应该已经达到入土半截，就是已经要入土到脖子这儿这种程度了。
1: 你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封建的人，
0: 嗯，对，我们不理解你们的这种所作所为，
1: 跟不上潮流，
0: 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可能是不理解，就是说。年龄上有代沟啊，或者生活上有一些就是说不理解，这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不是不能学习，我们不是不能接受，而且呢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年纪来讲，用老话来说，我们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那以我们已经经历了社会的锤炼来去这种眼光来去审视你们，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我们是在用一种就是小屁孩在这块闲扯淡的这种角度来去看你呢？
1: 嗯，
0: 你觉得说你看透了啊，我家哥哥他们怎么样的，我家这个就是阿姨，我们家姐姐，你们家姐姐人家收割着你们的韭菜，你们仅剩的那点什么零用钱甚至说呢没有零钱的这种时候，可能还得说有的还得去来做点什么兼职什么的啊，来去给人家来去铺路的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你是谁？我问问他知道你是谁。当然了，人家坐在说这个是屏幕前呢，或者是说呢坐在那个就是也就是在这个电视机前的话，给你去演节目的时候，那说的一定非常好听。其实要那么说的话，我们俩也会唠，我们也会说的非常好听，都是我们的家人们嘛，是不是？那家人的话，那你看吧，虽然说的你不就是我不认识你，但是你们认识我呀，这不都是这样的一个话术吗？你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家哥哥说的就是我。那我说这些话的话，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现在的我，在我的观念当中啊，我觉得他们已经患了那种幻想症了。 比如说他家的这个演员也好，或者歌手也好，在职

0: 播的情况下啊，他可能说有很多人在去看，然后他打一个字，或者可能或者说说是哎你能不能是做一个什么表情，做一个什么表示。我觉得因为我们也直播，如果说直播的时候啊，你的屏幕打字打得太快，打得太多，我跟你说坐在这边人根本看不着你打的是啥。实话，你们那么多人都在直播间里边，你觉得说啊，我想让哥哥来表达一下对我的感情，你就说哥哥你做个什么举动，人家那边可能是很无意的做了这样的一个举动，你就带到自己身上了。哎呀，我家哥哥他是真的，我家哥哥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1: 你这能不能不重复这个话？
0: 不是真的。我就是觉得特别无语。我其实说不是想要把这个圈的这个东西拿到说咱们节目里来说，因为我们节目毕竟是一个民生类的节目嘛，我们更想的是说希望说我们的家长们啊，尤其是说你现在可能说忙于给你自己的孩子去创造条件，让他以后能有更好发展的家长们啊，你呢最好再去挣钱呢，或者是说关注他衣食住行的时候呢，也关注一下你家孩子有没有在这方面他跑偏。
1: 嗯，
0: 我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别跑偏啊。
0: 对，
1: 你有这有正常的，就是有偶像是吧，
0: 可以
1: 有一个就是奋斗的榜样，这都可以。
0: 对
1: 啊，但是你如果跑偏了畸形了，那肯定就是不对的。是
0: 啊，是你像现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就是也在网上能看到那种什么私生，
1: 嗯，
0: 就是哎呦你看着年纪都非常小，十四五岁十五六岁，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在想咋的，你家里边没有人了，你的大人就能放着你这么出去，就是追着人家上人床底下去。
1: 嗯嗯，
0: 那是一种什么家教？
1: 对，当然得说就是现代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互联网特别发达，可能说这我们那个年代如果说要有网络，没准我们喜欢的这个明星更多。
0: 但是我觉得
1: 啊，但是现在就是孩子接触的这些东西比较早，
0: 对，
1: 接触的面也比较广。
0: 我觉得我们可能说的那个时候，因为家庭的教育，还有说老师的一个教育，我们可能更多的在我们心目当中有光环的，真的是那些就是有就对我们国家有大贡献的。比如说一些像钱学森呐，对，这个是
1: 有
0: 的，但是说，毕竟说我们还是远的，还是追，也是没有这种那个能力来去追的，是不是？
1: 当时也看电视剧嘛，那个大霍元甲是不是啊？那时候就喜欢陈真啊，
0: 那是男孩子一个梦是吧？
1: 对，武侠梦吧啊，这确实啊，可能是每个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这么样一个想法，我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哎，这个人就挺不错，哎，我以后就想这个把他当做我自己的榜样。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句我非常赞同哈，千万别走偏。
0: 对
1: 啊，
0: 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时候看的时候仅天在电视剧里边看，
1: 哎，
0: 看着这个人带给我们的形象，
1: 啊，
0: 是吧，
1: 啊，对，
0: 毕竟说还没像现在这么这就是说有这么多信息可以扒出这么多料来。
1: 嗯
0: 那我们以前只是看电视当中形象很正常，看他演的角色。
1: 嗯，
0: 现
1: 在，就是，现
0: 在的话现在都已经那简直无孔不入了，嗯，
1: 对对对，网络太发达了哈，这个有一些孩子年龄比较小，过早的接触这些东西确实可能会对未来
0: 的成长，会影响三观
1: 的，有一定影响。
0: 对，
1: 但是说话说回来，家长其实现在也不怎么好管，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如果说哈，就我家的孩子不让他玩手机，现在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0: 嗯，
1: 哎，不让他玩游戏，或者说不让他去看一些直播呀、视频什么的，也不可能。
0: 嗯，
1: 因为啥呢？同学都在玩，都在看。你如果说他不看的话，你在学校里边你会被孤立的。
0: 对，
1: 别人都在聊游戏，你看你家孩子就是聊不进去。
0: 我觉得吧，就是以你们就是夫妻俩的一个教育观念呢，你们应该会及时发现，比如说孩子有一些对于说偶像过度崇拜的这样的，他一定是会有苗头的。
1: 哎，对，
0: 他就是关注啊，或者是买一些什么这个所谓的周边呐，或者说每天总去捣鼓这个人的话，你们一定会去警醒，来去正确的去引导。其实说实话，我
1: 在一个
0: 不怕说你孩子有什么追星的这个想法和冲动，但是怎么能够去正确引导他，只关注他的角色，关注他给你带来正向的东西，而不是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东西。
1: 对，就是曾经我也做过那种事儿过哈，就是原先他玩游戏从来不背着我，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就背着我去玩这个手机啊，我就好奇他到底在跟谁玩
0: 啊，到底玩的是什么
1: 啊？对对对，我就很好奇，然后后来我就偷偷的看了一看，啊，发现就是跟他同学，一起玩了一
0: 玩
1: 那
0: 些
1: 小
0: 游
1: 戏
0: 是吧？
1: 啊，对对
0: 对，其实
1: 这
0: 个我觉得是完全
1: 可以
0: 的
1: 啊。正常娱乐，包括说就是喜欢某个明星啊，正常的这种喜欢也都可以。像我们小的时候喜欢哪个歌星是吧？就唱他的歌，就学他的歌，别人的我都不唱。
0: 对
1: 啊，
0: 但是我们也不会。

0: 知道他家在哪儿啊，也不会去管说他今天上哪儿去唱歌了，那跟我们有啥关系，他出没出新歌，这个我们很关注，是吧？
1: 对对对，这种这个正常的喜欢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因为就是我今天拿的话题来说，就是因为现在不正常的太多了，
1: 有一些畸形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太正常的我们压根就不用拿到我们民生节目来去谈，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说呢，毕竟是无论说是事情也好或者是现象也好，它都会影响我们一代人，也会影响我们就是固定的生活。所以说之前就跟大家来说过，说作为说民生节目来讲，我们不仅仅是来去跟大家说你需要关注的政策条款信息以及相关的一些办事的流程，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去说一些现象或者说一些观点。
1: 嗯，包括说现在给大家提出这个问题了，是不是，那我们也要说一说解决的方式。
0: 嗯，
1: 你像刚才给大家聊了很多，家长一定要正确的引导，而且不要否定孩子的一些兴趣爱好啊，包括说一些喜好，这个家长不要轻易的去否定，可以正面的引导。
0: 就像是就
1: 是
0: 傅老刚才说那点我挺赞成的啊，
1: 嗯，
0: 就是赞成什么呢，他就是也觉得说女儿玩什么我不知道，你可以侧面去了解一下，
1: 哎，
0: 比如说你家孩子现在正在一个青春期啊，正在一个青春期的时候，他最近一段时间呢疯狂的迷恋某个明星，
1: 嗯，
0: 那你就应该也去了解一下这个明星，
1: 哎，看看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他是给大家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为什么你家的孩子会喜欢他，就是说这个咱们去了解孩子的一个心理，是吧？
1: 嗯，
0: 然后你才有话题跟孩子来去深入。
1: 对，
0: 比如说女孩子可能到青春期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会多一点，那咱们就说，哎，可以假装一个借口，比如说，哎，我最近看一个谁谁谁，这演员长得挺帅呀，你女儿一听你谈的是她的偶像，她一定会很有想法来跟你唠，可能你俩之间以前可能因为什么都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然后呢你可以接着这话题来跟她说，哎，我觉得她演的某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还真的是挺好的，你可以来就给她分析角色，让孩子去看到正向的东西，不要让老让孩子去就是说，哎，上各种什么这个什么博呀什么书啊，来去给人家去这个打榜，然后呢去反黑，然后又去做一些这个就是线下应援什么的啊，这些没有必要，你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这些不是你现在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这个偶像，你想为他做事情的话，你可以一直的去喜欢他，你可以崇拜他，然后你努力学习，等你长大有能力的时候，你所能为他做的比现在能做的还多。
1: 嗯，这个就是家长自己把握吧，
0: 嗯，
1: 啊，这个分寸哈，
0: 嗯，对，
1: 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别轻易否定一件事啊，
0: 因为有很
1: 慢慢引导，
0: 因为确确实实有一些的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案例，
1: 嗯，
0: 曾经就是说，哎，喜欢某一个明星，然后呢，
1: 哎，
0: 一直以他为目标为榜样，到最终人家真的站到自己明星旁边的时候，说我崇拜了你很多年。
1: 哎呦，哇，这很励志啊！
0: 对，
1: 啊，
0: 然后呢，人家是凭自己努力走到了这一步，
1: 嗯，
0: 而不是说啊，我就可哪儿跟着明星到处跑，
1: 啊，
0: 你上哪儿我跟你到哪儿，
1: 没有什么意义，啊，是吧？
0: 嗯，然后你这边说要买什么东西，家里没有钱，我把家里边房卖了，我给你，
1: 哦，
0: 我也得花这个钱。
1: 那估计这父母也不能让。
0: 哎，这只是一个就是夸张一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还是有的。
1: 嗯嗯，对对对，得让他们让孩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0: 对，
1: 是吧？
0: 咱们可以跟孩子讲清楚，你在你三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我们呢，
1: 嗯，
0: 需要呢去正向的来去面对这个事情。如果以后你已经成年了，
1: 嗯，
0: 你三观已经形成了，那你就是说你想掰你也掰不过来了。嗯，
1: 确实是，就是我家孩子在养宠物这个事儿，就跟我就说了好长时间。
0: 嗯，
1: 就是
0: 我记得当时你是不同意的
1: 啊。最开始我是不同意，
0: 嗯，
1: 我的说法是你什么时候能照顾好自己了，
0: 嗯，
1: 你再考虑去养别的宠物。
0: 然后你女儿就很努力的照顾好了自己，是吧？
1: 假装照顾好了。
0: 然后每天早上还得叫她妈妈，是吧？
1: 啊，对。结果后来这养了宠物之后呢，发现都是我爱人在打理，孩子一手不伸。
0: 对，也没有你。
1: 啊，但是他确实也做到了，照顾好自己呗，是吧？
0: 嗯，
1: 现在也能做到这个自己。
0: 这种事情在我家其实早就发生过。
1: 啊，
0: 你包括说我家养这个狗，
1: 嗯，
0: 当时的时候，那时候我儿子已经上高中了，是他非得要留下的。
1: 啊，
0: 然后他说他每天放学了去遛狗，
1: 结果呢？
0: 结果这狗长我身上了。
1: 这可能孩子也都这样啊，
0: 嗯。然后甚至后来现在他俩都已经反目成仇了。
1: 啊，不管怎么说吧，可能说一个家长啊，一个家庭吧，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一种，是吧？可能有好多好多种，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那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于孩子来包容，
1: 哎，
0: 对，但是不要，
1: 哎，可以允许他有一些小错误，
0: 对，但是一定不要溺爱，
1: 哎，
0: 你
1: 有错得告诉，
0: 就是说什么样的这种

0: 情况下我们该给孩子怎么样的一个指引，是都这么说，我也是头一次当父母，那谁都是头一次当父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来讲我们也得是在边学当中来边去增长经验，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一定是要明白事理，你才能够去知道如何引导自己的孩子。
1: 对对对啊，这个有很多人感觉孩子还小，长大了自然就好，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0: 哎，真的，
1: 如果这个规矩或者说有一些条条框框在小的时候不给他说明白说清楚，长大之后你想往回
0: 他已经形成了，
1: 你找不回来了。
0: 我记得咱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小树不修不直溜，是不是
1: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0: 没有，我就记得小树不修不直溜
1: 啊，对，一个意思吧，是吧这个很多人都感觉说小的时候你做点什么事儿，哎，无所谓了，小孩嘛，是吧，
0: 因为现在有
1: 很
0: 多的这个家长因为自己家里边都是独生子或者说好几代怎么样的，哎，你家孩子小，你家孩子小，你家孩子小，那咋的，你家孩子小他就能犯法呀，你家孩子小就可以随便欺负人呢，
1: 小时候可能是小偷小摸，那长大你不管，长大之后可能那这犯的错误就更大了，是吧，
0: 因为什么呢，从小你就给他教育了，我家孩子做什么事都行，你家孩子给人家玻璃碎了，然后之后了你去了，
1: 孩子小
0: 啊，你去跟人说了啊，人家孩子小，玻璃打玻璃打了吧，你连一个道歉的态度都没有，回去还得说，哎，孩子你打好，
1: 哎，这孩子小，
0: 下回他就把整栋楼玻璃全碎了。
1: 这得说，越小越得管，你大了之后你管不住了，
0: 大的
1: 不服你管了，
0: 大的时候已经形成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俩今天跟大家，就是反正可能这个话题是我提起来的啊，重点呢还是在于说，毕竟我们都是做家长的，
1: 哎，
0: 那如果是你想给让自己的孩子有个光明的未来的话，首先应该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1: 嗯，
0: 这个是从小的时候咱们就应该，小的时候咱可能没有办法跟提人生观，但是咱们得告诉孩子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叫素质。
1: 哎，
0: 你把这个东西树立好了之后了，然后再去引导他思想上的话，就是说不跑偏，他很正确，那你这个孩子咱不说他学习好坏，做人一定没问题。
1: 哎，这家长也是要做好榜样，是不是，
0: 也有可能有的家长自己就不行。
1: 哎，对，你看你自己做的都不到位你还要求孩子，孩子肯定会反驳你的，是不是，
0: 对，有的可能是家长本身就三观就不行，然后呢就是说也是做的都不好，反而这样的孩子可能是还翻个个儿，人孩子可能还挺好，
1: 就是孩子叛逆了，是不是，我不跟你学坏。
0: 对，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父亲母亲那样，孩子比他还甚
1: 啊，这也有这种可能吧。
0: 反正我们只是说呢，看到这样的现象，这样情况跟我们收音机前大多数的啊三观正常的家长来就说的，我们所说的有一些可能是你觉得说你听完之后你不认同，那你可以不认同，
1: 就是总之就是核心就一句话，多关心关心孩子，是吧，这每天其实孩子也不都是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你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儿我们可以关注的，
0: 是的啊，
1: 哎，
0: 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只有成绩我关注的，
1: 哎，
0: 然后呢就是说别的我全不管，
1: 这对，多说一句啊，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学习成绩好坏来评价一个孩子是正确的，他可能学习他不好，但是其他的方面他有其他的一些特长，
0: 情商，啊，
1: 这也很正常，
0: 才艺啊，
1: 哎，对，
0: 啊，你再包括说这个待人接物啊，这些都很出色的话，
1: 哎，
0: 那他一定会有他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一直就是这想法，学习成绩不能决定一个孩子的未来，但是肯定是成功的最好的一个捷径，是吧？
0: 嗯，
1: 这学习肯定是重要的，但你不能就是单以成绩来评价一个孩子哈。
0: 是的啊，那行了，那我们这话题呢就是过去了，翻篇了啊。
1: 好。
0: 咱们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反诈的事儿啊，最近呢也是又有这样的一些趋势要抬头了，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听好了啊，你可能是说啥呢，要是有人给你打电话，就是哎你给我打点钱，这回事咱们可能会很警醒，不管跟认识不认识，可能会
1: 提前这个就得警醒，
0: 会很警醒，但是如果啊你要是接到这样的这个信息呢，首先来讲他这里面是给你来一个这个就是电话，你好，这里是某某安全中心客服，比如说我们的就是通信商啊，或者我们现在用的微信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台你正在用的啊，安全中心客服，你名下的就是账号关联了违规公众号，涉嫌非法募捐，将面临咱们的相关的机关查处和微信账号的封禁，这样的一些话，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会懵了，因为什么呢，
1: 有些人就是急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咱这个东西我天天也看这些信息，看一些公众号，我也不知道哪个是违规的呀，那万一说的真就关联上了，那把我这个号给我封了，把我的资金给我调走了咋办呢，
1: 哎，很慌，
0: 对，然后他们就会来去做什么引导你，就是先跟你

0: 跟你确认，确认什么呢、
1: 嗯、
0: 你是不是叫什么名字，你的手机号码是不是，是说多少，你的一些隐私的这个东西、
1: 哎、对，奇怪就奇怪在他这些
0: 他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哎
1: 啊、
0: 对。再有呢，还有呢，他这边呢就会跟你说了啊，你现在呢就是说这个账号已经是说面临被封禁了啊，你呢一定不要这个失联，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说来给你进行报警，那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呢，来会给你来去进行相应的处理，是说他那边来去给你报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这边给你转报警电话多少多少，稍后呢就会有这个警方工作人员来跟你取得联系，
1: 嗯嗯。这个时候肯定心里就得犯怵了，是不是？
0: 那对呀、
1: 啊。哎，这个警察联系我得咋办呢？
0: 就是很多人嘛，就是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听说警察，
1: 哎、
0: 还有说或者是检察机关，或者是法院，
1: 就是好像小的时候这老师
0: 吓着的，哎，就是一听说啊、哎，我是某某某什么法院，或者是某某某这个就是派出所的，就、嗯、这个，就当时就觉得。我咋了？我犯啥事了？他第一时间他不会去想他是不是假的。
1: 对对对，很多诈骗分子就抓住我们这个心理了啊。
0: 对，然后呢，就是说会按照他们的思路来去给你决定啊，因为他一定会拿出来一些你会认为确定的信息，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你的名字，
1: 哎，
0: 啊，甚至能给你精确到你的字，哎，哪个哪个字，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你的电话号码、你的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有的你家庭住址，他都知道。
1: 嗯。
0: 那当时咱们心里就会画个魂了。那不对呀、啊，那要不是真的的话，怎么能让了解这么清楚呢？
1: 对 对, 对，
0: 那我啥也没干呢，我啥也没干，我得自证清白呀。就是很多人都是掉进这个误区才被骗的，
1: 嗯嗯、
0: 我就要自证清白，然后呢再跟你解释我没做过啥，然后说你听我说，哎，这个时候他们会来给你个比较强硬的，你做没做啥不是你说的，而是我们该查的。
1: 哦。
0: 当时就被威慑了，就被镇住了。
1: 啊，镇住了。
0: 嗯，然后呢，那我这边应该咋整啊？我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配合我们就完事儿了。如果你是清白的、
1: 啊，
0: 我们一定会还你清白；如果你不是清白的，你将面临怎么样的处罚。
1: 啊、
0: 就是在
1: 吓
0: 唬你。吓
1: 唬啊！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在吓唬你。他就本着说我们呢，就是说心里当中对于说啊公检法相关的一些比较就是执法机构的这种应该是。恐惧的一个心理吧，然后呢来去威慑你，然后呢让你在这种很紧张的情况下把你的信息再给他，什么信息？你的银行卡的信息。
1: 嗯嗯嗯，这种目的
0: 啊，什么
1: 要转钱，
0: 对，什么银行卡账号啊，验证码啊，你都给人家了，好嘞，没了，嗯，什么都没了。所以就是说呢，我们不是说咱们不能接公检法的这样的电话啊，就是说接的话咱一定要问清楚，就是说比如说像现在咱们有的时候分局呢，像户籍的他也会打电话来进行一些调查，对吧？有的可能是用他们的这种座机打，或者说9610来打，也有的用手机来打的。打的时候呢，作为咱们来讲的话，他一定会先报我是咱们哪的一个就是派出所的啊，就是民警，是叫什么名字，我警号多少多少多少，我就是今天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你就是说他说到这些，你也可以完全对他进行一个质疑。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也可以进行一个质疑，就
1: 看他说啥事儿呗。
0: 对对，他要说的我呢，就是说呢，来进行一个调查，我那就是说你在就是说多少多少号，然后不会跟你要什么验证码的这些东西的来讲的话，那这个基本上是真的。那你要说觉得我还不放心的情况下，那怎么样呢？你可以这样跟大家很简单，你可以这样，我现在很忙。咱不拒绝，我现在很忙，我现在没有时间接听电话。这样啊，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分局的，那就是叫什么名字，我稍后到你分局找你。
1: 哎，也行。
0: 哎，
1: 嗯，
0: 假的，他敢吗？他
1: 敢
0: 让你去吗？对吧？
1: 他去也找不着他。
0: 啊、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说他就说那个这个的话，那我们稍后再跟你联系吧，或者怎么样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可以验证的。
1: 哎，确实啊，而且呢，真的。这个公检法的也不会管我们要各种各样的信息，是吧？这是让你去什么验证码呀、银行卡密码呀，这些都不会要、啊。
0: 而且即使是你信用已经就是达到的信用底线，说话就是实话就老赖的那种了，只要你还没有说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他们呢给你打电话也顶多是要求说以这个法院判决为准，要求你尽快来进行还款。
1: 嗯，
0: 也没有
1: 法院会给你打电话。
0: 对，那也不会说
1: 出庭什么的是
0: 吧？啊，对呀。那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应该自己心里边完全有数的，你自己做过啥，你没做啥、
1: 哎、对对对，
0: 你没做的你不用着急来去自证清白，没，你怕啥呀、
1: 之前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法庭在开庭的时候，这当事人没到，
0: 是有这种的，
1: 就给当事人就打电话，就当庭就打电话，这怎么今天开庭你怎么没到呢？
0: 嗯
1: 啊，我以为是诈骗电话。

0: 这个
1: 也挺
0: 是有的，
1: 逗
0: 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1: 就
0: 是说呢，真的和假的都已经混了。
1: 对对对，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估计当时被骗的可能也挺惨，
1: 对对，
0: 是吧？
1: 以前应该被骗过哈。当然，我们这个防诈骗的心理肯定要有的，这防备肯定要有，是吧？
0: 对，就是说呢，像这种假冒官方的这种诈骗呢，其实已经出现很多次了。他们基本上跟大家来说换汤不换药的，就
1: 是
0: 你。一定要记着啊，咱就是24年的时候就有什么呢？谎称微信支付完全免费的，就是什么啊，就是他有这种这个给你保障百万医疗的，让你什么续保的，啊，还有呢，就是说啊，称自己是微信客服中心、回访中心、支付中心等官方客服，来是用那种咱们叫是那个就是啊 FaceTime。来去这个功能，记不记得当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挺吓人的，
1: 很流行啊。
0: 对，就是那个 FaceTime， 这个就是当时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我手机
1: FaceTime， 其实
0: 我好像没开啊。
1: 平常我们是不怎么用，可能说这个国外用的比较多。
0: 他那时候主要就是攻击 iOS 这个系统的啊，针对于你们使用苹果手机的，
1: 我们都不用，这有啥事就打电话了。
0: 然后当时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我手机啊，我没有这功能，因为我不是苹果手机。
1: 行啊，这不用防备了，找不着你。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呢有一个防备的理念，有一个防备的心态，咱们对保证好自己权益的同时呢啊，也不要对于说咱们真正的就是管理啊和执法机构啊，正常调查太过于抵触，我真的。
1: 对对对对，其实我的这个看法就是啥呢？有电话我们该接接，是吧？这个真有啥事儿，那咱就听听怎么个意思呗，是吧？但是如果让我们去转钱、去转账，绝对不能转，
0: 就是
1: 只要涉及钱的事儿，那立马就挂。
0: 我们俩吧，可能是有点区别什么的，他是有什么电话他都会接，
1: 我都听听。
0: 对，然后呢，我呢是属于什么呢啊？我是对于说呢，这个号码如果是我看的，比如说像什么400啊，或者什么00啊，或者是说啊，还有一些呢类似于虚拟号码的这种，我是绝对不会接的。我可能会接一些电话号码。什么的，跟咱们正常号码是一样的。
1: 你看，我今天还接了个0731的，
0: 你是真爱接。然后像这种电话我是不会接的，我不仅不会接，我挂了之后我还直接会给垃圾黑名单。对，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但是防不胜防的是什么呢？我发现现在竟然会有座机的电话号码，还有什么呢？跟我们的手机号码完全一样的，这样的。就是来给打电话，现在动的我都在防备一点啊，防备什么呢？如果不是本市的归属地的话，我都不接，
1: 不接
0: 啊。那当然，
1: 有事儿他就再打了，是吧？
0: 对，当然呢也错过一些电话，
1: 急事儿就再给你打电话了。
0: 是的啊，然后呢，我现在又发现一点，可能针对我们这种人吧，太过于谨慎这种人呢，他们又开发了一个什么呢？本市的电话号码，他也有诈骗电话了。
1: 嗯，确实，
0: 我接过呀，
1: 这个确实。
0: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如果说面临必须接起来的时候，我会先听头两句。我会听头两句，我不会像你听的那么多啊，我会听头两句。他如果会说，哎，你好，是谁谁谁谁谁谁，我是哪儿？哎，他要刚说他是哪儿的时候，我一定挂掉。我也很利索的给他挂掉。
1: 这一类的基本都是机器人这个语气都很客气的，是吧？
0: 也有人类，
1: 也有人类，也有真人的，
0: 也有，但是一听就不是我们这边的口音。我非常清楚我自己有哪些亲属，有哪些朋友，他们呢都在哪儿，都在什么地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口音。而且呢，即使说可能有一些南方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我们也用不着打电话来沟通。所以就是能打电话的
1: 线上也可以，这
0: 对呀，
1: 线上聊天，
0: 能打的基本上说线上的，就像说我的可能说远一些的南方朋友，我们基本上在线上每天都唠嗑，那还至于说呢给我打电话吗？
1: 对对对，而且那么远，他借钱也借不到你这儿，是不是？
0: 我也不能借，
1: 身边也有朋友，也有亲属的，怎么都借不到你这儿？
0: 这主要是知道我抠，肯定是不能借了。
1: 对。就是我玩游戏的时候认识天南海北的好多朋友，就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这个外地的朋友吧，就借钱就借到我这儿了。其实我们只是在游戏当中一起打游戏的这种朋友，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关系。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没办法借。
0: 你说
1: 那我们都知道他在当地肯定有自己的父母，有自己的这个亲属啊，
0: 你有他有自己的人脉圈啊，
1: 对呀，你有自己的这个难处的时候，你身边的这些朋友亲属应该就能帮你，你没必要跟我这萍水相逢的借吧，是不是？
0: 哎，但是这种情况现在还不少
1: 啊，还挺多。
0: 我也听说，就是网上就是专门就是会有这种跟你借的不多，有的时候可能借个30-20，可能说在我们来讲的话，30-20好像人也张回嘴啊，提那个你也就是就当给他了，能怎么样？但是呢，他们这样的人往往会借着什么呢？他跟你借30-20，他跟别人甚至跟一圈人都借30-20，到他那可就不是30-20了，
1: 借起来没头。之前就我说的这个朋友，我真就借过他，
0: 你看你也是
1: 200啊，然后就说这个等开资就还。当时我还感觉200就像你说的，就给他能怎么样呢，是吧？
0: 影响不到你啥，
1: 这一起总玩游戏嘛，是吧？然后就借给他了。哎，没过几天就还我了。
0: 哦，
1: 还我之后又没过几天，管我借500。
0: 嗯，
1: 我就没借。
0: 嗯，差不多。
1: 是吧？这500，我估计我要借了之后，他可能又要管我借1000。
0: 嗯，
1: 1000之后可能就2000了。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对，
1: 我就
0: 是在不断的去试探、挑战你的底线，他就在看你的底线到底在哪儿。
1: 对对。
0: 然后你没有发现吗？就是说，你在跟你借500的时候，你没再借给他，他就不找你了吗？
1: 对，他找了其他的，我们一起玩儿，好多人借了好多人、啊
0: 因为他知道，他再找你，即使再借200，他也没有这个信用了。
1: 嗯，
0: 200你也不会再借给他。
1: 我给你找一下这个聊天记录，
0: 你看看我们俩有多好信啊！
1: 真是给你找一下，
0: 还保留呢，几年了。
1: 这个就是前一阵的事儿，因为啥呢？我们就是一起打游戏的，就是有几个人就是玩的比较好的，你看看啊。
0: 我有没有给我有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那倒不用了，就是给大家就说一下这种事儿哈。
0: 哎呀，
1: 就是一直在说这个，在管你借，因为第一次我借给他了嘛。
0: 你关键问题，我现在看到的，他都是在跟你借钱，都是在跟你借钱。
1: 你看，你这个，
0: 看到了，
1: 借了嘛，是吧？啊，还少说了，只借了他300。
0: 你还挺有钱
1: 啊？对，然后他就一直在管你借。后来就是说，这一起玩游戏的几个朋友都认识的，他管了好多人去借，
0: 这个叫普遍撒网。
1: 哎，这没准哪个就借他。
0: 重点选择。看看你们到底谁是漏网之鱼、
1: 哎、对对对，这个也要提防吧，虽然说这个关系不是那么近，是吧？这个但是当时也借他了、后来也还了，就是打住就可以了，你再管我借这个就借不了了啊。可能他也知道我没啥闲钱儿。
0: 这个情况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在我身上也发生过。
1: 嗯，
0: 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当时也是说呢，说非常着急，有急用，然后说跟我借这1000，然后当时
1: 你看这数额都不高，都不多。
0: 对，然后说呢，当时说的是这个借完了之后了，晚上一定就还没还了，真的还了，
1: 还真还了。
0: 对，
1: 然
0: 后
1: 呢，
0: 就第二次又跟我借了。第二次又跟我借了这个1000。
1: 还是1000。
0: 对，然后呢，这个吧，就是说当时说是快到年底了嘛，然后有就说的这个那时候是元旦的那个时候，然后说过两天的时候这个钱一定还。当时因为我们俩之间还有一些其他别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我当时跟他说了，我就明确跟他说，我这钱你不用还我了。我就已经很明确告诉他了，这个钱就是说你就不用还我了。
1: 哎呦，大方啊！
0: 不是，因为有之前这个中间还有一些事情，因为他帮我做了就是做了一些工作，做了一些活儿，对，欠个人情。然后呢，我当时他一再跟我表达的是什么呢？不行，钱指定得还。
1: 仁义，讲究，
0: 对，但是
1: 得还。
0: 说的是挺好的。
1: 结果呢？
0: 没有声了。就是还不还也没有声了，其实就是还，我当时也明确告诉了，我说我不要了这个钱。你就是说咱们既然能拿这个钱去还人情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能够去做到的，对吧？然后呢就特别有意思。
1: 还有后续呢？
0: 就是换另外一个人了。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我就发现呢，就是说跟人家来去借钱的时候，当时后来我都快无语了，为什么找的理由和借口他都是一个，可能这两个人他还不认识。就是
1: 都差不多，
0: 就是前后一对比啊，发的这个
1: 话术
0: 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
1: 一个套路啊。
0: 对，然后呢，当时的时候也是，就是说在年前的时候啊，然后有一个就是朋友，也是这个就是平时联系不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朋友，当时呢跟我借钱，跟我说了一些这个车呀、孩子啊、老人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对，然后我说我去就事实，没有。然后他说那没有就算了吧，
1: 那没办法，
0: 对，就是这个，因为他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借这个钱，那个钱数是什么呢啊？嗯，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钱数呢，也会让你觉得吧，我借他，我就是是不。

0: 或者家里亲属的话，就是给你都不用凑，真的不用凑的那个钱数就能给你拿出来的、
1: 嗯、
0: 你为什么非得找跟你无亲无故的人来去借呢？
1: 嗯，这不理解哈，
0: 我也不理解，
1: 确实不理解。
0: 所以就是以后我们俩的话，就是之前其实也明确跟大家来说了，以后跟大家来说，不管认识我们的还是不认识我们的，记住啊、
1: 嗯、
0: 我们俩之间俺俩谁都借不出来钱，以后也别张别张嘴跟我们借钱啊，
1: 没有钱
0: 啊、对，你就是别说多了少了三十二十的，或者说得五十一百的，没有
1: 啊、就是我这个朋友管我借钱的时候，我就想说了，你把我当富二代了啊，根本没有闲钱儿。
0: 今天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刚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我问了一下富饶，我说富饶，我说兜里有没有现金，我还真不知道跟他借啊。然后你们知道富饶怎么说？姐，来看，啥也没有。
1: 我说兜比脸都干净。
0: 我说馆长，你还有个兜。
1: 确实没钱、
0: 啊、对，风华大哥说我们了啊，说谈钱伤感情啊，对、
1: 确实别谈。
0: 嗯，我们为了不伤感情绝对不谈钱，所以说你看我跟富饶我们俩做搭档也做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俺俩就谁谈钱急眼啊，
1: 根本接不了啊，谁也别提这事儿啊，
0: 串钱都不好使。
1: 对，这就是跟大家说，你现实朋友都这样，你像我俩做节目多少年了是吧，天天这在一起做节目，这钱都借不出来，那网上的人你更不能相信了啊。
0: 嗯，这个就是以我们为戒就行，嗯、
1: 哦，行吧。
0: 咱不是说教大家来去说，
1: 咱俩这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这教
0: 材呀？我觉得啊，我觉得是啥呢？我觉得其实说我们跟大家说这些，并不是让大家所有人都是说关上门只过自己家的日子。
1: 哎、对。
0: 但是呢，咱们要分清楚什么样的人咱们该去帮他，什么样的人咱没有必要拿你自己的钱去打水漂，
1: 对
0: 吧？
1: 嗯，确实，你就是说有朋友，就是确实遇到急事儿了，是吧？这该帮，我觉得也可以帮。
0: 对呀，你就是那我们都看着的，现在的都知道啥情况，
1: 嗯、
0: 咱就是说的，那不用你没有多，你还有少呢。
1: 这种情况
0: 可以来去帮，
1: 也比较常见吧。就是我这同学在咱们辽源的还挺多的、
0: 嗯，
1: 就是偶尔有一个就是倒个手，是吧？就是差几千块钱啊，可能说这上万块钱，那就倒一下呗。
0: 嗯，
1: 啊，这我感觉到无所谓。
0: 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
1: 你拿这钱要干啥。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但是我真的跟我的这个朋友去倒过。
1: 嗯，对呀，
0: 去倒过。
1: 他是正经事儿。那我觉得就是确实应急是吧、
0: 嗯、
1: 这个完全可以啊。
0: 而且呢就是说既然能够帮你应急的人、
1: 嗯、
0: 那你们之间这种感情也绝对不是说哎我给你借个三千两千那种关系。你既然我们来讲的话、
1: 嗯、
0: 说倒个钱的话可能都得上万。
1: 哎，倒手嘛，
0: 对，
1: 没两天就还。
0: 而且是正儿八经的，是真的是有用的、嗯、都知道是要做什么。而也我们之间也不会来说你再给我写个欠条或咋，都知道说那对最起码对你的这个信用还是了如指掌的、
1: 嗯、对对对，就是我一再就是提就是拿钱干啥，因为啥呢，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喜欢打麻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玩牌，这辽源容不下的，他得去外地玩，就是
0: 这
1: 种
0: 是不能借的、
1: 啊、就是多少都
0: 不能去助长他的这种风气、
1: 嗯、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啊、嗯、这是绝对不行的、
0: 嗯、
1: 但是你要真说就是家里老婆孩儿等着吃饭就差这点钱，这饭都吃不上了，那你就该救也得救我。
0: 还有一个前提是啥啊，
1: 啊
0: 如果这个家庭本身来讲还是可以正常的去，就是说以正常家里边的这个就是开支啊还是可以正常消费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某些人就像你所说的、
1: 嗯、
0: 有钱了之后了就去就是做一些这个、
1: 哎、
0: 这样的
1: 这
0: 方面的导致、
1: 啊、
0: 对导致说家里边吃不上饭了，我觉得这样的要说我也不帮。
1: 哎，这往往是
0: 那不是说你因为家庭就是说有重病啊、
1: 嗯、
0: 或者说突然之间什么天灾人祸给你造成的、
1: 嗯、
0: 那纯粹的就是你自己作的。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帮他，那不就是在助长他吗？
1: 嗯，曾经有一次啊，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好多年前了，就是有一个朋友啊，当时就说借钱，说这个家里要装修啊，就差点。
0: 嗯，
1: 我说那差点，那你这装修是正事儿啊，是吧？
0: 啊、
1: 能借咱就借呗。当时那我手里有点，
0: 嗯，
1: 确实有点，那我就想着
0: 点小份子
1: 啊，这个勒紧裤腰带，我就把这钱先借他装修呗，
0: 是
1: 不
0: 是？就是
1: 小
0: 份子先不用了。
1: 啊、结果呢，我这勒紧裤腰带勒了好几个月，人家这天天
0: 人家大吃二喝的是吗？
1: 对对对，我就感觉
0: 当减肥了，
1: 这真是没啥必要啊。后来就是找了这朋友，我说你有钱为什么不还我呀？你这天天出去胡吃海喝的
0: 啊！你说给我，你说没说？你说你给我饿的，你看我这几个月掉了多少斤？
1: 对呀、啊，当时就那朋友已经结婚了嘛。我说这你管我借钱，你爱人知不知道？他说知道。我说知道了，你为啥不还我？
0: 不是，他跟他爱人一起吃的吧？
1: 哎，对，两个人就是天天就是挥霍
0: 啊，就是我没有钱。

0: 我不攒钱，然后呢我没钱了我去借，借了之后了我回来我照常的我想买啥买啥，
1: 对，
0: 就是可能说作为咱们来讲呢就是说
1: 借钱消费
0: 啊，对，那个就是奢侈品的话我们觉得用不上我们绝对不会去买，但是人家不会去考虑这个，我今天想买这个包，我这个包就是说十几万，我可能说我手里可能就有10000块钱，我剩下我全借，我必须得买
1: 啊，就为了这消费，
0: 哎，对，就是这样人现在也有这种过日子方式也是有的，
1: 对对对，这个就属于自己不攒钱，全靠借。
0: 嗯，
1: 但是他怎么还呢？
0: 真不知道，我没干过。
1: 到最后可能也就都不还了啊、
0: 嗯。那这个真的就是不太清楚，因为可能在我们周围来讲的话，
1: 嗯、
0: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可能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一种，就像类似于说磁场啊或者气场啊、
1: 嗯，
0: 你接触的人都是这一类的人，你好像很难能够去接触到像你说的那种啊，借钱不还，或者说啊每天打牌那，因为我周围真的没有连打牌的，因为我也不会玩。
1: 这我接触到了。但是我不玩啊，
0: 因为可能是男性跟女性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就是说我像我周围的话来讲的话，可能说我们基本上最大的可能那个消费啊，除了消费在孩子身上，可能也就是吃点饭，
1: 嗯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些消费，包括说那正常家里边过日子的那个你就没法说什么房子呀，或者是说一些开销啊，或者是正常的这个啊生活用品啥，这都是正常的，其他别的我身边的朋友什么的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都说，有没有觉得咱们活得好像挺窝囊，挺没意思。
1: 就攒钱了，
0: 啊，完了，人家说的也挺好，也还行啊，也没缺吃，也没少喝啊。
1: 嗯，
0: 想吃点啥，说的一招啊，说出去了也行啊，就是说的干啥？我说你看人家一天业余生活可丰富了啊，
1: 嗯、
0: 人家啊上这儿去旅个游，上那儿去那个就是说，比如说蹦个迪啊、
1: 嗯，
0: 或者是干啥的啊。嗯，我说咱们好像也没了。他说的
1: 没那爱好
0: 啊，对，他说让你去你能去啊。我说我得寻思，他说这你就拉松了，你还寻思啥？人家
1: 岁数大了，蹦不动。
0: 人家说要走，人家马上就走了，到你那你还寻思？等你寻思完之后，人回来了。
1: 啊，这当然这是属于另一个话题了，是吧？
0: 啊、
1: 就是属于这个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每个人可能不太
0: 一
1: 样。
0: 都不
1: 一
0: 样。
1: 啊、
0: 就是我真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还有我刚才所说的那种磁场。你吸引这样类型的人，你这个就是你周围就都会是这种类型的人。
1: 哎，可能是啊，这个我记得印象特别。
0: 你看啊，借钱的
1: 啊，
0: 然后说不还的，拿你钱消费的，甚至还有呢，就是
1: 这个个别的，不全是那样啊。我印象特，
0: 你要都是那样的话，你生活得有多惨？
1: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初中的同学，那个时候才十几岁的年纪啊，但是。我们作为80后吧，小的时候可能家里都很穷，
0: 差不多基本上都那个条件。
1: 就是、你现在问吧，
0: 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是吧？
1: 一问80后，就说小时候生活条件咋样，基本都说小时候家里穷，
0: 就都、那个时候只限于温饱。
1: 哎，然后因为啥印象特别深呢？有一个初中同学，他就是穿，当时穿了一个名牌鞋。
0: 哦
1: 啊，就是那个时候在，
0: 那个时候当时的名牌是不是？
1: 对对对，当时的名牌、
0: 嗯，
1: 我们能穿上名牌鞋，那已经就是。很厉害了、啊、
0: 那简直了，那眼睛都是冒金星的那种看人家的，是不是？
1: 结果他是经济条件，他家并不好。
0: 嗯，
1: 这个女生就是特别特别有毅力，攒钱，
0: 哦、
1: 然后给自己买名牌鞋穿。
0: 啊、那她现在呢？
1: 现在不知道了。那初中的这个同学现在就……
0: 我觉得如果说他这个毅力啊，
1: 就是、
0: 要是一直坚持下去的话、要是可能说成年之后了，要是把这个毅力也用在说。工作上的话他一定说能干成一些事情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他要是说他这个毅力一直放在什么我所有的攒钱只为买名牌，只为买名牌上来讲、他会很虚荣。
1: 啊，这那就不知道了。
0: 嗯，
1: 我就是觉得这样的人他就是对生活品质要求高。
0: 但是你得看你实际情况啊。
1: 哎、对呀，你就看你这十几岁他就能做到那样，我觉得是很厉害了、啊。
0: 要我刚才说嘛，就是说他这个东西看以后他自己的思路是怎么样来去这个方向。如果说我成年之后了，我在自己的已经能力很高的情况下，我买奢侈品完全不当回事儿、我觉得那个才叫他真正的成功了。
1: 就是我分析啊，他如果说按那个小时候那样，长大之后也是，哪怕说一月就挣100块钱。他得攒这个多少年，他也得买个名牌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其实他说实话啊，这个东西在我这儿来讲，可能人都说说女人对于奢侈品是没有抵抗力的，但是真的好像一这么唠嗑，好像我不太像女人似的。我对于说什么东西来讲，我有拿的就行。这个包它是不是名牌？
1: 要求不高，对生活品质要求不高。
0: 对，或者说这个衣服是不是名牌？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它是来衬人的，而不是要拿人来去衬这个东西。就是
1: 理念不一样了，是吧？
0: 就是说呢，就是说，我拿是一个10块钱的这个包的话，你可能说你会觉得，哎，你这个包挺好看，他可能你会觉得可能值200，我觉得这挺好，而不是说我拿了一个20万块的包，你会说，哎妈呀，这假的吧，对吧？一看你这人都配不上那包。
1: 这得说啥呢？出门在外，身份都是别人，
0: 都是自，你身份应该是自己给的，
1: 别人捧的。
0: 对，我真的觉得你应该是自己给的，你自己有底气，你真的就是说像人家说你披个麻袋片子，您出去都看你一脸贵气，
1: 是
0: 吧？是。行吧，今天也说了很多废话啊，今天跟大家说这些呢，希望说呢，我们是从孩子教育方面的观点呢，还是说我们消费呀，以及说防诈啊，给大家一些警醒。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

0: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实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助人为乐的人，就是谁有困难啦，我都喜欢帮忙，只要是你求到我了，我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就那天我在那个，就是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车站等车的那个间隙吧，就有一个乞丐端着一个破碗走到我面前了，然后他跟我说求求你帮我个忙吧。然后我就看呢，他的手啊一直都在抖，在颤抖。我寻思这多可怜呢，你说呀？哎呀，我就犹豫了一下啊，于是我寻我帮帮他吧，我就帮他端了一会儿。我先让他歇一会儿，要不手一直抖都端不动了。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哈、高中组织了一个活动，活动是啥呢？就是辩论赛。辩论赛的辩题是啥？就是说高中生早恋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当时这个辩论就非常的激烈哈、大家都各抒己见，然后反方三辩就慷慨激昂地举了各种例子，最后总结说早恋呢不仅不会影响成绩，反而有助于提高成绩。这个时候吧，你就会觉得你看那个反方说出了这么多例子哈，就是哎，而且那个例子非常的充分哈，然后就总结了说不能影响成绩。这个时候你就是不就是正方就有点落后了，但是正方非常冷静。然后就反问这个反方咋说的呢，说有助于提高成绩难道不算影响成绩吗？此时此刻反方全体瞬间沉默了。说的有道理啊，是不是？你提高成绩了是不是对成绩有影响了？人家说影响没说是拉低成绩了还是提高成绩了，对不对？

我一听到这个数字哈，我就有点惊呆了，我就对老板说，我是1块钱算了吧。老板说那行吧。然后我就放下了1块钱，我就走了。你说老板死命的追我呀，说我没给够钱。真的，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就一点都没有吗？那不是说好的吗？1块钱算了。那你都答应我了，你咋还这样式的呢？

在地铁上哈，有个男的就觉得站在对面的女孩非常的面熟啊，所以呢就一直看着那个女孩，然后这个就给这个女孩看烦了，这女孩就问他说你看啥呀，然后那男孩说说的，我觉得你怎么跟我前女友长得这么像呢。当时这女孩就急眼了，说你个渣男，我就是你的前女友。

就是男孩小时候学抽烟的时候吧，都可能有一段经历，就偷偷摸摸的时候，是不是啊，都有这段经历。然后怎么能学会抽烟的呢？可能就是看着爸爸呀或者是比自己年长的人抽烟，觉得哎呀挺帅哈，烟雾缭绕的这种感觉。我们同学哈，就有个男同学，他就跟我们讲他学抽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他那就是不算学抽烟，第一次抽烟啊，是小时候呢就偷抽他爸的烟，然后就叼着烟坐沙发上，就学他爸的样子，哎，时而皱皱眉，时而叹叹气，只见烟雾缭绕啊，衬托出他是一个饱受沧桑的男人。就每天看他爸抽烟，可能就是这种状态。男人嘛，这挣钱养家，可能在外边有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事儿哈，回家抽烟的时候可能就表现出这样的。然后他说哈，他说就这么美好的画面定格在哪儿了呢？就定格在他妈提前回来的那一刻了。然后我们就说了，说那你看你妈回来了，不得收拾你啊，你这什么心情，多忐忑呀。他说当时我们俩四目相对，他望着我，真的那眼珠子里边的火花都噼里啪啦乱闪呢。他说但是哥没慌张啊。我说咦呀，我说你这心理素质挺好啊。他说我当时我就翘着腿，我眯着眼睛，我轻声地

妈说。小丽啊，你这么早就回来了？我说你可真厉害。他说那那天他被揍到了怀疑人生。这顿打呀。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一天我老公哄那个姑娘睡觉，我睡觉的时候吧，这个床那个旁边呢就放着白雪公主的故事书，然后吧我姑娘呢就让那个我老公给她讲故事。这个时候呢我老公就顺手拿起了这本书啊，就准备给我姑娘讲故事。讲故事之前呢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他不说吧还挺好，他说完之后啊那天晚上他没上去床睡觉，这么说的，说宝贝啊，以后啊你也是白雪公主。这话我都听见了。说完之后呢他就翻开了第一页开始念，他说白雪公主啊从小呢就失去了母亲，你说我收拾她不，回家给我当媳妇儿。咱说你就这么铺垫我能让她上床睡觉不？

一天晚上我老公喝多了，哎呀，我就瞅他喝多我就来气呀，我就给我老婆婆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妈呀，怎么给他解酒呢？然后我就跟我婆婆唠完了，唠完了之后吧，就是帮他解解酒啥的哈。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老公就问我说，我昨天晚上啊就迷迷糊糊的听见你给我妈打电话了，你俩说啥了？我说呀，我说我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老公说是啥呢？我说你们家祖传的解酒秘方终于到我手里了。然后我就拿出了一张便利贴那个条，就昨天那个我婆婆说的时候我特意记得，上面是这么写的，说酒后头疼呢用蜂蜜啊冲点蜂蜜水，说酒后要是头晕呢你给他吃点西红柿。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拿笔记一下的啊，这个真好使啊，拿笔记一下，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啊，面对你老公喝多的时候你要拿笔记一下啊。我再说一遍，是酒后头疼的时候呢用蜂蜜水，用蜂蜜啊冲点蜂蜜水，说酒后头晕呢整点西红柿，如果酒后反胃呢来点葡萄。真事儿的啊，好使。如果酒后耍酒疯啊，这个特别记住啊，划重点，擀面杖、扫把、大嘴巴子。最后一条划重点了啊，记住没，擀面杖、扫把、大嘴巴子，你就是有什么鸡毛掸子呀就是啥都行啊，那棍儿啊、棒子、撇子都行啊，啥酒疯都好使。

早上收拾衣服的时候吧，我看见我老公有两双袜子都破洞了，哎呀，我当时就挺心疼他的。我寻思我，你说我天天逛街呀，又做美容啊，又美甲，又打麻将啥的，好，我就是多少我有点忽略他了。啊，我一想到这儿哈，我就把那两双袜子扔进垃圾桶了。我寻思回头必须有，多给他买两个条，买两双这个

质量好的好看的袜子给我老公穿。然后吧，我就去打麻将去了。完了打完麻将回家呢，哎呀，我默默的在垃圾桶里边把那两双袜子拿出来了，不行，要是缝一缝啥的，是不是还能穿一穿呢？还能再挺挺不？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公吵架，吵到很厉害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大声就跟他喊，我说能不能站在我的位置想一想。当时我老公愣了一下哈，我就寻思可能我说完这句话就这个争吵就结束了呗，他愣了一下，然后就把我挤到了一边，站在我刚才站的那个地方思考了一下，他说你可真有病，真难伺候，你吵个架还要换个位置。就是当时他这个举动之后，我瞬间好像我就消气儿了呢，然后就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生气了呢。我想跟我老公说，我说吵架的时候啊，你就认认真真吵，严肃的吵，你千万别笑，你笑完之后我就笑场了。

0: 安慰的是，
1: 就是吃货呀，他指定跟正常人不一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去吃。就像杰哥说的，就吃货在饭店拿着一本书看的时候，人家都寻思你搁那看菜单呢。说有一个老师啊，在课堂上提问，说如果你有一只羊，你会把它放在哪里呢？同学们都纷纷回答，说把它放在草原上啊，把它放在农场里啊。这个时候呢，小明就站起来了啊，他非常大声地回答，说我要把这只羊放进烤箱里面。其实我的第一个反应，我也不是放在烤箱里啊，我就觉得好像要是用架子架起来，那个转着烤能比那样好好吃，烤箱够呛能烤一下。但是我不咋爱吃羊，他要是把它换成猪，哎，更香了。

有一天我姑娘留作业哈，用像，就是像不像，像什么的像造句儿。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姑娘啊，这个字造句儿不好造吗？我说你可以写呀，你说妈妈像天使，妈妈像刘亦菲、迪丽热巴啥的，这不都可以写吗？然后我姑娘说，说妈呀，这老师让造句儿，不是造谣。我说你管他是造句儿还造谣呢，你就按照我写说的写。然后我就说，说我写不了，我们老师都见过你。我说咋的，你老师见过我能咋的，你给我写上。然后姑娘说，说妈妈昧着良心写，我这哎呀，我说这孩子我还能不能要了，我这孩子，人家都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怎么的我让他写我好看点这么难呢，咋。

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在最后呢，再送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大鱼》。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交通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此刻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个熟悉的时间段，我们继续来相约。总会有一首歌用最温柔的旋律来诉说最纯粹的感觉，也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跨越了时光，把公益的温暖可以传递。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刘德华、江涛上线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没有翅膀的天使》。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携手江涛全新合唱的一首经典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最早是诞生于2007年，由刘德华亲自的作词，搭配了音乐人陈德健谱曲。而2026年的时候呢，恰逢麦当劳叔叔之家成立30周年，刘德华是再度的出发，携手新生代歌手江涛推出了合唱新版。两代香港音乐人跨代的合作，让这首暖心之作是重新的焕发了光彩。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们先来说说歌名背后的深意啊。我们总说呢，天使生来是有翅膀的，可是这首歌呢，偏偏取名是《没有翅膀的天使》。其实是不是就在告诉我们了，真正的天使从来是不需要华丽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光环的。那一些身在困境却依然坚强的人，那些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志愿者，那些平凡日子伸手相助的普通人，他们都是没有翅膀的天使，用心底的善意和陪伴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现在为你保，从这首歌的演唱风格来看呢，我觉得整首歌曲的曲风是属于那种很舒缓很治愈的，没有特别高的音，深情大气的感觉。而且两个人的合唱一老一新，一稳一柔，让这份公益的温暖是更有层次感了。这么多年，没有翅膀的天使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这一首慈善的歌曲了，我觉得它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啊，歌颂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平凡的伟大，传递着有爱才是天使的信念。那我觉得无论是原版的深情的独唱，还是我们今天听到的2026年最新推出的跨代的合唱，不变的始终是这样的一种关怀在里面的。它可以唱给我们每一个坚强前行的人，唱给每一个默默行善的人，也可以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翅膀，只要心怀大爱，愿意付出，我们都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天使。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邂逅最好的时光。用音乐我们继续打开影视剧的世界，每一首影视的原声都是剧情的点睛之笔，也是我们情绪的最佳出口。最近你们在刷哪部剧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走进的是一部励志穿越剧《你好1983》。在这部剧中，独立干练的职场高管夏小兰意外地穿越到了1983年，而面对绝境，她没有妥协，凭借着超前的商业思维和坚韧的性格，从摆摊卖鸭蛋赚取了她的第一桶金，再到后面开服装店引领时尚，再到最后的备战高考进军到了房地产。我们在追这部剧的时候也特别的爽文，同时呢，她也和正直温柔的周成相遇相知，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改革开放初期，跨越了重重的障碍，实现了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书写了一段跨越时空的逆袭传奇。我们

带最鲜活的奋斗气息，很轻快又带一点洒脱的旋律，像他呢穿越后不服输的脚步一样。这样的一首歌曲，既是80年代街头的风，也是他重启人生的信号。不沉溺过去，迎着风向前冲。

0: 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播送几则新闻摘要。新华社报道，各地农村在推进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再不丰收，农民销售粮
1: 进来吃碗面，
0: 市场供应不稳定，许多地方的社会还经济
2: 还来碗面吗？原来八十年代的县城是这样的，还挺热闹的。这市场东西丰富，在这儿卖肯定没有竞争力，需要找个供小于求的地方，把你的卖了去换闹钟。
3: 再来一个，来来，新鲜大鸡蛋啊！来来来，小朋友过来看一下啊，过来看个鸡蛋的。哎，新鲜大鸡蛋啊，看看，看看，这是哪里小鸡蛋？

晚风拂过了岁月，刚刚我们听到的《风的季节》这首歌也藏着80年代独有的温柔和惆怅。重回1983，时光有风有故事，青春有遗憾，更有滚烫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剧中的一首灵魂的歌曲。这首歌同样是诞生于80年代，完美的适配了1983年的时代脉搏，更是唱尽了夏小兰的半生，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是夏小兰摆摊卖鸭蛋跑市场进货的日常。歌里也唱着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也是她无视嘲讽坚守初心的勇气。在这部剧中

0: 2010年的现代校园里，夏小兰在公告栏前，校园广播刚好播放了这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她那个时候望着招聘广告，眼神是那么的坚定。穿越到1983年，她和伙伴们聊创业、谈未来，旋律响起，每人还特意的清唱了一句。这首歌啊，可以说是贯穿了全集的情绪主线。无论身在哪个年代，只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未来就一定不是梦。
1: 哎，这个单位能解决户口，还有这个外资公司，工资应该还不错吧？
2: 你还是先看看自己的成绩吧。
3: 那好单位人人都想进，哪有那么容易啊？
4: 管理学院的王同学为即将毕业的学姐学长点播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剧动听，在这部《你好1983》中，用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作为插曲。今天我们是顺着剧中的时间线来串起这些1983年的剧情，也感受一下1983年的风，吹过了街头巷尾，也吹过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朋友就是一起扛过所有苦难的人。1985年，谭咏麟的《朋友》这首歌问世了，一夜也唱遍了大街小巷。向雪怀的词写尽了知己难逢的感觉。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就像我们在1983年相遇，从陌生到交心，默默以真挚待人。主角们一起摆摊，一起打拼，一起面对风雨，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这就是1983最珍贵的意义。而这首《朋友》唱给每一段和你并肩走过的老友。
1: 万事开头难，但不会一直这样。圣城每天都有奇迹发生，凭什么不能是我？
2: 对，就是要证明我选的路就是对的。
3: 康黎明，你不能瞧不起我。
4: 吃得下女人都好，爱的质量有越好啊。
2: 说啥呢？
4: 只是你，咱一定过上好日子。
1: 来，一定要把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都打趴下，打趴下。
3: 对，莫欺少年穷，
4: 但也不算穷。
3: 对，就那个意思。
5: 那就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经验不足，莫欺少年壮志未酬。
6: 莫

0: 十年代最真最纯的情谊。岁月匆匆，知己相伴，温暖永远留在时光里。重回到烟火满满的1983年，不只有走心的知己，更有热闹鲜活的青春的狂欢。告别了刚刚那首深情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奔赴动感的节拍，跟着复古的节奏，可以尽情的来摇摆一下。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跳舞街》，瞬间呢，在追剧的时候把我们拉回到了80年代的时光。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年轻人敢穿敢跳，敢爱敢闯。剧中的夏小兰和伙伴们在舞池里尽情的摇摆，而时间走到2026年，我们今天再来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依旧是心怀澎湃的。跳舞街不只是一首舞曲，更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一样，打开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1983年的闯劲儿，在今天依然能够点燃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管过去多少年，这种热烈、自由、向上的力量永远都在。
1: 你真漂亮。
2: 谢谢。
3: 哎，白姐也是啊，太飒了。哎，白姐，晚上咱们去哪儿？
4: 带你们看看圣城最劲爆的地方。
3: 哦，
4: 出发，
1: 走走走。

刚刚那首好动感热烈的跳舞街带我们重回到了1983年热闹鲜活的青春的舞厅，复古的节奏点燃了整个年代的浪漫和热烈，喧嚣过后温柔满心，繁花烟火不如一眼心动，满心欢喜只为奔赴相遇。时光回到1983，夏小兰一路披荆斩棘，可是再坚强的人心里也藏着一个不敢说出口的秘密，她来自未来，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心事终于也在最恰当的时候有了最温柔的回响。接下来

的这一首《只要见到你》，正是《你好1983》里最戳心、最浪漫的爱情主题曲。这首歌呢，也是全剧的名场面。夏小兰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周成坦白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本以为会是震惊，是不解，却是一句滚烫的回应：“我也是穿越过来，专程找你的。”原来这场相遇从不是意外，而是跨越时空的命中注定。只要见到你，唱的不只是天，更是宿命的感觉。哪怕倒转时光，哪怕时间相隔，我也会穿过人海，在1983找到你。歌词里的那一句“只要见到你，我们的爱就会有回音”，正是夏小兰和周成最好的写照。一个努力扎根，一个默默的守护，一个心怀秘密，一个早已奔赴。所有的期待、试探、牵挂，在这一刻全都有了答案。

0: 你现在就在我眼前，这就够了。万一呢？万一我会有办法的，一定能找到你。
1: 可是你没有见过那个世界的我，你怎么能知道那是不是我？
0: 我只要见到你，我就能认出你，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1: 行，那到时候见到我，你就大声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

有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满眼是爱的只要见到你》这样一份坚定的爱，夏小兰才有了更加勇敢前行的底气。爱情照亮前路，梦想点燃人生。听完了温柔深情的告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就唱出了整个青春最滚烫的样子了。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那首《只要见到你》是他的心灵港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白日之梦》就是他逆风生长的人生的宣言了。作为《你好1983》的片尾曲，《白日之梦》这首歌也贯穿了全剧的始终，更是刻在夏小兰骨子里的人生写照。这首歌呢，带着80年代独有的复古的那种慵懒的质感，沙哑的声音把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懵懂和炙热唱得淋漓尽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感觉唱得很形象。白日做的梦，炙热又懵懂，我们的青春啊，不如这样向前走，不回头。这一句歌词呢，完美地对应了夏小兰逆袭成长的全过程。她从来没有低头，而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把旁人眼里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一点点地变成了现实。这首歌呢，不只是属于夏小兰一个人的成长歌曲，我觉得它更是属于整个80年代的一首奋斗的赞歌。在改革开放的吹风里，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人心怀理想，勇敢追梦。白日之梦唱的是他们的倔强，唱的是他们的热爱，更唱的是平凡人也能靠努力活出自己人生的底气。你好1983的故事里，夏小兰既有爱人相伴的温暖，也有梦想成真的荣光，而这些剧中的歌曲恰好把她的半生唱满了，也唱到了每一段旋律当中。感谢音乐的陪伴，也感谢这一段1983的时光，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懂了爱和奋斗的意义。从节目开始，风的季节这首歌起步的青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白日之梦当中逐梦四方的这种滚烫，那从刚刚我们听到那首很温柔的只要见到你时双向奔赴的约定，到最后合家团圆的圆满，剧中用一首首歌曲把那个年代的爱和奋斗、平凡和坚定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你好1983的故事落幕了，但是属于我们的1983才刚刚开始。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梦想从来不是白日空想，而是敢闯敢拼不回头的倔强。所谓的幸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人陪你扛风雨，有人陪你赴山海。愿我们都能像1983年的他们一样，心中有梦，脚下有路，身边有人，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活成最耀眼的光。再遇好歌，再遇好故事。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让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段时间咱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是我们来分享心情音乐的时间。今天稍后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翻唱，也是排在了现在音乐榜上线很快的歌曲啊，一首《香水有毒》。
1: 再近日越来越过分，令你
0: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翻唱版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胡杨林。我们今天听到的翻唱我觉得更加沧桑了，而且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音啊，把那份呢经历了背叛后的这样一种心理啊，就唱得很戳心了。这首歌呢曾经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记得当年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唱的是那种恋爱脑，但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吧。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呢是陈超，然后当年在写这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特别真实的这样的一段情感的经历啊。当年呢他在中山公园的凉亭当中独坐了45分钟，然后一口气就写下了这样一段好经典的歌词。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了一段3年的感情，爱的是轰轰烈烈的，最终啊却因为很多现实的原因吧，然后就不得不分手了。当年后来呢就是这首歌就开始瞬间的爆火了，成为了那个时候现象级的一首金曲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最近啊上榜速度很快的这一首最新的翻唱的单曲，然后觉得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翻唱版的时候没有了原唱的那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多了几分就是那种成熟女性的感觉在里面啊。她把声音呢唱得更加的沙哑，更加的厚重了啊。我觉得她唱的真的不是一段很失败的情感吧，更是让我们每个人在爱的这种脆弱当中你可以成长起来啊。爱我觉得可以很深情，但是不要太卑微了，你可以付出，不要丢了自己啊。接下来愿你们听完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旋律之后呢，能够放下所有的一些伤，在未来的爱当中吧，做一个很清醒然后很勇敢的人。

欢迎回来啊，刚刚这首动人的感伤的歌曲再次的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首歌曲当中找到那种独有的心情，还有你可以学会成长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那小石在节目的最后啊，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首《情歌王》。这首歌曲很长的时间啊，大概有10分钟左右，然后它可以串起32首国语的经典的情歌。你可以从热恋到分手，从遗憾到成全，把一段爱情的起承转合是唱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是特别简单的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拼接，而是用这样的一首歌讲完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啊。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这10分钟左右的一首歌，然后32首歌曲串到了里面，这是我们大家曾经的美好吧，也是放不下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更是遇见最美好的自己。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窗外的天很蓝，希望今天的心情也是如此。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哎，这个超载超速是不是、
1: 嗯、
0: 包括说这种明知不可而为而为之还要继续去做，
1: 嗯，
0: 到最后面临着巨大的一个罚款，以及说不一定自己能承受得了承受得住的一些这个处罚。
1: 是的，代价挺大的。
0: 哎，是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啊希望呢，就是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什么要制定规章制度、
1: 嗯、
0: 是因为有了规章制度之后，咱们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才能够去避免一些危险发生，避免一些有可能会不可控的情况发生。你说本来吧，咱们上高速的话是不是车速一定都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你再说你超载了，超载了的情况下，车的一个平衡稳定性，首先咱不说好与不好，咱就是说你大货车这种急停急刹、
1: 嗯、
0: 或者是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你超载之后你还能否说自己有效的去控制这辆车，而然后你自己想，这辆车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这种货车、
1: 嗯、
0: 拉载货物的，你肯定很大也很沉，如果一旦说你侧翻了躺了倒了，你真压着小车了怎么办，
1: 这个后果咱不能想象。然后呢，我想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也承担不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0: 对，
1: 就是很多车在路上的时候，很多你说大车啊、
0: 嗯、
1: 或者是开小车，咱们经常也说很多人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他不会考虑到如果遇到危险我该怎么办。
0: 哎，
1: 嗯，
0: 就是不去设想说发生危险之后怎么怎么样，或者也不去设想说我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1: 嗯，
0: 就单单的考虑的太少了，只是想说我能上去，我能这个逃避一些检查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能获取的利润就更大，是不是
1: 多挣点钱、
0: 哎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跑大车呢，这种货车呀，或者是说呢咱们一些拉客的呀，就这种大车都是你有这个驾照，你作为这个司机也都是为了营生的，
1: 对，
0: 都是为了说挣点钱，是不是、
1: 嗯、
0: 养家糊口也好啊，还是说呢这个为了就是生活也好，谁都不是说我天天闲着没事玩，我开大车我就乐意开大车，我完了我就、
1: 嗯、
0: 我上高速，是不是，
1: 对，
0: 我整个大车我啥也不拉然后我就上高速，谁也不是这样的、
1: 嗯、
0: 都是为了说开这种大车，为了挣点钱呐、啊、为了养家糊口啊，照顾老婆孩儿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你为了多挣这么一点儿，可能是少跑了一趟半趟啥的哈，但是你面临着巨大的一危险，二真的给你抓住了，你

0: 说现在咱们这个天眼系统它多强大呀，
1: 这个真的不是说我们觉得说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见你了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高速上
0: 自欺欺人。
1: 对，因为咱们在跑高速经常会看到人说小车走错路了，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段没有，我看不到我、
0: 嗯、
1: 我自己慢慢退回来然后我再走，
0: 哎，会逆行开回来。
1: 对，就觉得说所有人都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其实呢都在看你。
0: 对，其实非常非常强大，就是回头了不还是一样把你抓住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啊，
0: 你说你只要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你说我就我觉得他抓不着我、
1: 嗯、
0: 我就试试。
1: 你看这些大车不就是吗，讲的这些事儿也是啊、
0: 嗯、
1: 其实他就是他知道他有错吗，他有错他知道、
0: 嗯、
1: 但是呢他总是觉得我肯定不是那么不幸运的，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可能我一定不会被抓到然后呢、
0: 嗯、
1: 我可能说我就投机取巧呗，然后我可能就多这个装点东西哈、
0: 嗯、
1: 然后呢运一下，可能人家这个到哪儿的时候人家就没看到我呢、
0: 嗯、
1: 我这下不就赚了吗。
0: 或许啊，就是你曾经呢有过逃避了一些这种抓拍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是被发现也好啊，就可能你曾经逃避过，就是躲过去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这种就是侥幸心理就更明显了、
1: 嗯、
0: 你曾经因此获过利润啊，可能说挣得多一些，多拉货多挣钱嘛是吧、
1: 嗯、
0: 挣得多一些了，但是不是说次次你都能侥幸逃脱，而且也不是次次你都能安安全全平平稳稳的从始发地到目的地。
1: 这个真是啊，而且说可能是说你在进口的时候没有被发现，
0: 嗯，
1: 但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自己做贼心虚，然后呢可能说你碰到交警了，人家不一定真的是管你来了，
0: 嗯，
1: 但是你就心慌了，你开车干什么就慌了，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故几率也很大。
0: 对，
1: 然后呢交警如果查到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再去逃跑，可能说没发生事故还算好一点、
0: 嗯、
1: 对吧，咱罚点款呢，说可能说我这职业生涯可能也就做到这儿了哈、
0: 嗯、
1: 怎么样的，咱们最起码先是安全的。如果说你这个在逃的时候你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呢，
0: 对，就我认为啊，有些时候呢，嗯，当你想要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吧，你自己心里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吧能做还是不能做，
1: 对，都有数。
0: 对，我看到好多啊、
1: 嗯、
0: 就是网上也有的一些视频案例什么的哈，说这个人呢正马上要上高速，然后呢、
1: 嗯、
0: 在鼓就自己的这个牌照，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就有人过来录视频还问他，大哥你那前面挡严实了吗，然后自己这边鼓就这边说挡严实了，一回头好嘛，交警啊，
1: 交警在那儿
0: 就是你看有很多人呢他去故意的遮挡号牌呀，或者是说呢使用一些这个假号牌呀，他心里都是明镜的，
1: 嗯，那肯定
0: 他心里呢其实都知道这个事儿他不能做，这个事儿是错的、
1: 嗯、
0: 这个事儿抓到他之后哎处罚结果挺严重或者是不好，
1: 特别是对于现在来说，
0: 哎，
1: 嗯，
0: 但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因为他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诱惑，
1: 就是、
0: 他可以超速是吧，
1: 对，他就是觉得可能说我非常的幸运，然后呢像你刚刚也说了、
0: 嗯、
1: 可能以前他真的在某段路坐过，然后真的是、
0: 哎、
1: 恰巧吧碰到了说没有被抓拍到，
0: 哎，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咱这么说啊，他毕竟说天眼有的时候真的不会说时时刻刻都会针对你啊去抓到你，
0: 对，
1: 特别是在高速上你这一段你没被抓到或者是超速真的没有测试到你，有第一回其实就有第二回、
0: 嗯、对，
1: 嗯，就我就觉得心里哎稳了，你看那段路我怎么走我下回我还这么走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对，就是我曾经跑过没事儿，
1: 对、啊、
0: 是吧，就包括说很多超速的我们之前也聊过，就身边也聊过，有些人呢他的速度开得越来越快啊、
1: 嗯、
0: 也恨不得踩到150、180、200什么的哈、
1: 嗯、
0: 为什么他敢去踩到这儿，为什么他能去踩到这儿，谁可能说他是新手一下子他就直接上高速，我曾经没有一次超速的行为，我直接从120我哐我就踩到180，谁可能能
1: 这
0: 样，这
1: 个我觉得、
0: 都不现实，
1: 一点都不可能的事，
0: 反而是什么呢，反而他先去尝试120没事，130、
1: 嗯嗯、
0: 130没事我踩150，
1: 对，
0: 150也挺好哈、
1: 嗯、
0: 哎这道上也没人发现我，哎呀也没处罚我，哎不错、还快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平时一个半小时能到的路程我踩个150，我不一个小时或者1小时10分左右就到了，他从中获得了一些自己的这种利益，然后他就觉得可以，这事还能做，
1: 嗯，
0: 下回我再尝试我踩160试试，160我踩170试试，我170完了我踩180试试，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越开越快，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呢，

0: 哎，没发现，没抓着我。摄像头一到这儿的时候，我踩回去，我踩刹车，我110左右过，是不是？
1: 其实挺累呀、啊。
0: 这样下来呢，你是有这个驾驶的激情了，有驾驶的感受了，你省时了，哎，但是呢，你面临着的是什么？面临着的是被处罚的风险，被抓到之后对你处罚的一些这个金额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同时还面临着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你后悔是来不及了的，
1: 没有后悔、啊、
0: 就是安全。
1: 嗯，
0: 你到那个时候啊，你再往回后悔，我曾经如果不跑150，不跑130，我就稳稳当当开120，那我也就不会有今天开170了。到那个时候啊，咱都不是说我说的严不严重的事儿啊，你有没有机会后悔咱都不确定。
1: 因为在高速上这个事儿真的是啊，你很如果超速的话，你在开车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公路上可能就你一个人的话，咱们也不敢确定就是安全的。
0: 对，
1: 不是说啊车多啊，车多不一定危险，但是呢、
0: 嗯、
1: 车少肯定是不安全。
0: 对，
1: 特别是在高速上，很多人你看开快车的基本是男的比较多越开越快越开越快，然后呢可能说车里人呀这个特年轻人再多一点的话，他更觉得可能怎么样，哎，我开得快有激情，然后呢可能有面子，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是一脚踩到底然后就撩吧。
0: 嗯，
1: 当你控制不住的时候，突然出现点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刹车可能就是没有用了，转瞬之间、
0: 嗯、
1: 像刚才说了，可能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还很后悔，说我上高速前两天开个120、
0: 嗯、
1: 啊开个130、
0: 嗯、
1: 我应该说再慢一点啊或怎么样的。你那个时候你再后悔的时候，你想想给你机会吗？
0: 嗯，
1: 你耽误的可不是你一个人，如果说你可的是一个家族也好，或者是两个家庭也好，
0: 嗯，
1: 那真的是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下回都是一个沉痛的一个教训了。
0: 对，而且就是说你就是有机会去反思去后悔，你想一想你是躺在哪儿去后悔，你可能是舒舒服服的，你说我在家躺睡觉躺床顶上舒舒服服的，完了我去寻思哎呀后悔再也不开那么快了，不可能。你有可能面临着的是你自己用你的健康去作为代价，然后你躺在那儿，可能你去后悔，哎呀，当时我不开那么快好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啊，就是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呢，遵章守法这个事儿，它听着很容易，说着也很容易，可是想要去做，真的就要去和自己内心的小恶魔去打打架，是不是？
1: 挺难的。
0: 哎，就是到底哪个能占上风？到底我是需要克制自己，需要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洪荒之力，是吧？
1: 嗯、对。
0: 还是说我就肆意妄为，我不在乎什么这个规章制度，我就是咋舒服我咋来。那么我们都要终将是为自己的这个舒服和自己的这个激情
1: 行为
0: 去买单了啊。

0: 同时呢，其实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一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很多的一些行为，你面临着的不是简简单单的罚款啊、扣分啊、
1: 嗯、
0: 是吧，你面临着可能是一些刑事责任。那到底有哪些交通事故能够说我们会去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呢？其实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像首先就是你违反了一些咱们交通运输法规，比如说什么超速，然后什么酒驾，然后闯红灯。正常大家一看啊，说哎，我闯红灯我怎么能造成这个刑事责任呢，是吧？我不就闯个红灯吗？
1: 这个是不是得看有没有事故了吧？
0: 哎，你得看接下来的因果关系的发生了。那如果因为说你闯红灯违反了咱们交通运输法规的这个规章制度，导致了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并且你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就是面临着刑事责任了。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在路上，哎呀，劝大家说慢点开呀，别开太快呀，因为吧，你一直是坐铁壳子里的，但路面上咱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他是面临着肉包铁，或者是单纯就是肉没有铁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如果你的车速过快，导致这个人，比如说啊，有些时候是很寸的，不是说我车速太快了，然后我把人顶飞了、撞飞了，才能说造成这个人重大这个受伤或者是死亡什么的，是吧？
1: 对，不在这个。
0: 你有可能真就是那

0: 严重的啊。
1: 对呀、
0: 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必须要慢，必须要稳，不要觉得我在市区当中开车开不到那么快，反而说我不一定面临着有多么危险的事儿，大不了顶天市区当中小刮小蹭呗，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吧？
1: 嗯，
0: 哎，就认为说在市区当中。磕一下碰一下
1: 没什么事，
0: 俩车就修呗。
1: 对
0: 啊，人可能也没有啥事儿，或者我撞到人了，我车也没有那么快，也没有啥事儿，是不是？应该是昨天啊，这个我家里人跟我说，他说他这个车呢就是被追尾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详细的问了一下什么情况、啊、
1: 因为什么追尾的，
0: 哎，咋回事啊，咱别管说是不是出于关心的角度、
1: 嗯、
0: 就是我就出于好信的角度我也得问问是吧我就问啊，我说怎么被追尾了呢，我就问了一下，他说呢正常他是在这条道上开，然后呢、
1: 嗯、
0: 前面就是马上要变成红灯了，
1: 嗯，
0: 他就没有选择说这个在加速了，
1: 怎么没走过去，一脚刹车站着，
0: 哎，一脚刹车停了、嗯、结果呢他的后面啊不是机动车，是一辆这个
1: 电瓶车
0: ，哎，电动车，
1: 让电动车追尾了，
0: 让电动车追尾了，哐就怼上了，对，右后保险杠了啊！
1: 电动车还寻思你咋不走呢？
0: 哎，你看，真是下来之后啊，那肯定得下来瞅一瞅啊、
1: 嗯，
0: 下来瞅一瞅之后呢，他还没说啥，然后呢，电动车的这个车主说了句话。你为啥停下了？
1: 对，肯定是第一句话。你看我作为旁观者，我都觉得你为啥不走呢？你走了是不是就过去了？
0: 哎、你为啥停下了？当时啊，就是给我家人气的。他说：“你能闯红灯，我能闯红灯吗？”然后呢，就是也看了一看，看了一下吧，就是右后保险杠那儿呢，肯定是有一些刮痕，哎，刮痕没有说撞边，那刮痕也有了。
1: 嗯，
0: 但是呢当时也是他有事情有急事要处理，然后也是就是瞅了一眼这个车，因为我们这个车都是贴的那种透明的那种车衣嘛、
1: 嗯嗯、
0: 然后他也看了一下车衣呢没有被刮破、
1: 嗯嗯、
0: 那应该不会伤到车的本漆，
1: 应该没什么事儿。
0: 对，然后一想后来一看，哎呀，这电瓶车一看就可能是接孩子放学，谁知道是这个什么情况啊，反正他一瞅带个孩子十多岁、
1: 嗯、
0: 应该看像初中声、
1: 嗯嗯、
0: 然后寻思他说拉倒吧，就是这事儿就我也不用你赔偿我了、
1: 嗯、这么地吧，
0: 对，我也有事儿要着急走，我在这等着跟你磨叽赔偿啊，他在有哭天抹泪的，原来我没有、
1: 嗯、
0: 没有钱干嘛的，就是算了吧，
1: 画面感已经出来了、
0: 啊、画面感就闪现了、嗯、是吧，哎，算了吧，这时候交警因为应该是赶在要晚高峰的那个时候，然后交警当时也在也过来了、
1: 嗯、
0: 也瞅一瞅，然后呢他就是我们车不是被划了吗、
1: 嗯、
0: 他应该是他的车头啊，可能车框什么的给
1: 划了一下，
0: 撞憋了或者干嘛了，就他的那个车撞得挺狠的，可能可能壳子硬我们的车壳子硬，然后他的车撞得有点严重，然后交警过来也说了，人家都不追究了，你就赶紧走吧。
1: 难道他还想追究吗？
0: 嗯，那我不知道，我没在现场啊家里人也没有跟我细学太多啊，然后呢就说这个人家没追究，你就赶紧拉倒吧，你就那车你自己爱咋修咋修吧。
1: 对
0: 啊，你就赶紧就是疏散交通，都不俩人也别在这堵着了、
1: 嗯、
0: 赶紧就走吧，就发生了这么一个这个小插曲。然后呢其实当时我就问了一下这个我家里人，我说为什么没有选择让他去赔偿呢？就是你无论怎么样，就是你划到我车衣也好，是不是也造成了这个这个
1: 有
0: 些
1: 损
0: 伤？
1: 对、
0: 哎、对，
1: 还是有损伤的。
0: 对，因为整个贴个车衣，贴过车衣的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价位呢肯定也不是几百块钱就能完事儿的。我说为什么不去选择让他去赔偿一下或者干嘛呢？然后当时呢我家里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即使是让他选择赔偿了，他下一次依旧不一定会有教训
1: 啊。
0: 嗯，他说我呢就是处在一个就是他自己自认为的角度上啊，他说我呢就反正我也有急事儿，也不跟他去追究了。
1: 嗯，
0: 就像这一次事情呢我也不给他去涉难，但是呢像他这种驾车的行为不在我这儿栽，他也容易在别人这儿栽，哎，就这个意思啊。
1: 其实这个话说的是对的，
0: 话糙理不糙。
1: 对，
0: 是有
1: 这
0: 种想法。
1: 这个真的是，因为你看，所有的人像咱们一直在说，所有的人为什么有了一次这样的事之后，我们知道第二次就怎么去做、
0: 嗯。
1: 这个做法，那咱们就可是有说道的。
0: 嗯，
1: 我是往好还是往坏？
0: 对，
1: 对不对？是为了我自己好，还是为了我自己说我就为了舒心或者是逞能、
0: 嗯，
1: 对吧？或者是我就一时之气，然后什么样？那它就是不一样的。
0: 嗯。 所以呢就是这么一说完之后吧，然后我一想，哎，我说也确实是，因为当时也因为有急事。

0: 事嘛，我说哎呀，就算没有急事的话，瞅了一眼车没有说滑太狠哈、啊，算了就算了。但是呢，对方他不一定觉得说，是我们没有去追究，没有去计较，
1: 他不会，
0: 他可能还是，要不然他不可能下车第一句话说的是你为啥停车？
1: 要一般咱们可能说，哎，我给你撞了该怎么办？
0: 对，马上下车会说、
1: 嗯、
0: 不好意思，我追尾了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他的角度就是，你要不把车停下来，我不可能撞你。
1: 那对，
0: 错不在他，
1: 肯定是
0: 是吧？
1: 对你闯红灯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要不停，咱们这事儿就没有。
0: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像这样的想法这种情况，那有可能他以后还是继续容易去闯红灯，或者是容易去做一些就在搭在危险边缘的一些事儿，那有可能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和事故。
1: 有没有可能他之前也遇到过呢？
0: 也没有追究
1: 吧？啊，对呀、啊，有可能就是可能说像你说，可能咱们有安全感，或者是小磕小碰啊，你说一般人咱们都不会太跟骑电瓶车太计较很多、
0: 嗯。对，
1: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算了吧，那么地吧，先说带个孩子，咱们看的更不容易了，
0: 嗯、
1: 就会觉得走吧，我自己呢就是想办法再说，或者是没有什么事呢，
0: 就拉倒了，
1: 也不太影响车的外观，就拉倒了就。
0: 嗯嗯，但是还是像我们说的，就是你这一次啊，你。是侥幸也好，是说呢就是这个运气好也好，但有可能面临着如果你不更改你的驾驶方式，不更改你在交通路面上这个、
1: 嗯、
0: 不遵章守法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你可能以后还要面临着其他的交通事故，而且还是你全责或者是你主责的一种情况哈。所以遵章守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是不是、
1: 嗯、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

0: 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来。同时呢，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去聊，有一些交通事故啊，可能会面临着要承担的是刑事责任，是吧？
1: 嗯，对。
0: 刚才说了，说不遵守交通规则啊，导致如果有人说死亡、重伤的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还有啊，危险驾驶罪也会造成你要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嗯，什么是危险驾驶罪呢？比如说酒驾。
1: 酒驾是。
0: 酒驾现在就入刑法了，大家应该早就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同时追逐竞驶，就怎么说呢，追逐竞驶，就是竞赛的这种飙车的这种，
1: 嗯，啊，对对对，
0: 情节恶劣的，他也是要面临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还有严重的超员或者是超速，比如说啊，客车达到这个超载100%以上了，
1: 嗯，
0: 或者是超速达到50%以上了，
1: 嗯，
0: 这都叫严重的超员超速，也是要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呢，违规的去运输危险化学品，这种情况啊，你会觉得说，同样就是运输这个危化品呗，是不是？
1: 对。
0: 但它如果是违规的情况下，它危及了公共的安全，
1: 嗯，
0: 也是构成咱们危险驾驶罪的啊。这些呢，其实说来说去，跟咱们最能贴边儿的，就是这个超员和超速，
1: 这个是经常大家都能够遇得到的。
0: 哎，
1: 可能是针对于客车是吧？
0: 市区当中也能遇到，
1: 嗯，对，
0: 包括说咱们高速上也能遇到。有些人就是说嘛，就是这个车里边多拉一个人多拉一个，多拉俩人，
1: 嗯，
0: 多拉俩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逃避一下，或者是不一定能抓着我，

0: 是往往就是这个时候啊，这种超员这种超速一抓着罚的可都挺狠。
1: 说到这个哈，在很久之前看了一个视频，这个可能是啊，都是这个属于像工地啊，然后吃饭啊、
0: 嗯、
1: 这些人，然后他说就是到比如说就隔了一条街，可能是很近、
0: 嗯、
1: 可能开车就五分钟用不上就能到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他们是几个人，其实一车能坐五个人，
0: 嗯，
1: 他们可能好像是六个人不七个人
0: 怼进去了
1: 一桌吃饭，
0: 哎，
1: 吃完饭出来说，哎呀，您说这个咱们我就走过去，你们就开车回去吧，您就别的了、
0: 嗯、
1: 就那么近，你眼看着就到了、
0: 嗯、
1: 咱们这时候也不能遇到交警、
0: 嗯、
1: 在市区内嘛，说不能遇到交警，说咱们就挤一挤就过去吧，
0: 嗯，
1: 然后这一醒大伙说那也是哈，就挤一挤去了。这真的是赶巧不巧啊，他们上车刚起步走上，可能说还咱们别说一分钟两分钟了，可能刚刚要起步要走，交警过来给拦下了、哦、嗯，来吧，下
0: 来
1: 吧，
0: 查一查吧，
1: 查一查吧，
0: 我看看从这个小门里能出来多少个人头。
1: 然后啊，真的是啊，你说哎呀，我们就到对面，就比如说很近、
0: 嗯、
1: 你看就到对面，然后大伙儿没有，那也算超员呢。
0: 嗯，
1: 你这个还是不允许的，但就怎么说情况，但说那你这个也是属于说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很多人不都这样吗？说近挤一挤吧、
0: 嗯、
1: 或者是咱们抱个孩子是吧，
0: 哎，
1: 也没事儿。但你想这个行为对吗？不对。
0: 对，还有啊，就是我看到就是有那种黑校车，
1: 嗯，
0: 哎，就是说可能是家长雇的，或者是有的恨不得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跑私活拉活那种黑校小面包车，
1: 啊啊啊，嗯，
0: 他可能合在比如说是11个人，
1: 嗯嗯，
0: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我不记得说合在是多少人了啊，咱姑且按11个人去预算，当时就是从车上好像是下来了26个小脑袋瓜，
1: 他怎么坐上去的呢？
0: 小孩小啊，
1: 啊，
0: 小的话就挤呗。
1: 不是，关键你这样家长能让座？
0: 哎呀，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长会觉得没事儿，挺安全的，
1: 就是都在
0: 坐，便宜或者怎么样的，
1: 对，
0: 都坐，
1: 你看都坐嘛、
0: 嗯、
1: 我们家怎么特殊啥呀，
0: 对，就都坐、
1: 嗯、
0: 然后哎那就坐吧。有的呢可能就是孩子们就是反正一听啊往回拉，他那个我当时看的啊可能是从他们县城的小学到他们住的地方稍微远一些，可能要走这种山路
1: 啊，
0: 所以呢当时就是交警查的也少，
1: 嗯，
0: 然后呢一车小孩都是这一，比如说都是这一个村的，
1: 嗯，对，
0: 哎，就都往这一个村拉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一个往上挤。当时就是应该是交警也是在巡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呀开的时候它底盘咋这么低呢，一个小面包车。底盘特别低啊、
1: 嗯、
0: 人家轮儿感觉都就是压的就是都没有劲儿往前开的那种，所以才拦下来。就是刚开始不是说有人举报啊或者是他发现了没有、
1: 嗯、
0: 只是感觉这个车在路上
1: 不正常，
0: 哎，行迹可疑、
1: 嗯、
0: 他的状态可疑，所以说呢就哎这个查了一下给拦下来了。结果查了一下之后就一个，你就看那个视频当中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全是这小人头小脑袋瓜下来啊，哎呦我天哪，我当时一看26个小孩，我当时就在想这小孩坐车里边他喘得上来气儿吗？
1: 26个其实也很挤了，
0: 是、啊、
1: 他再小的话像你说他也是也不能说一个落一个吧，
0: 对、
1: 啊、但也差不多了，因为车就那么大。
0: 所以啊就是像这些超员超载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吧容易去触碰到犯的一些错误。
1: 对，然后真的是啊，你可能说我们假如说这个客车的超员的现在情况可能相对能好一点了，
0: 嗯，
1: 因为管得比较严，
0: 嗯，
1: 但是还会有，
0: 嗯，
1: 就是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嘛。但你想一想，你觉得你真的是挣几个钱、
0: 嗯、
1: 说我这个多拉一个人我多挣一份钱，然后你觉得心里很舒服，
0: 嗯，
1: 说我怎么都是这一趟，对吧，我拉10个也是20个也是，那我多挣点不好吗？但你想真的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那可真的不是说你认为你挣这两个钱就够用的。
0: 哎，是，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对于说有一些行为有一些情况其实就在咱们身边，不要觉得总是网上的一些新闻
1: 哈，
0: 对，看到的一些
1: 新闻和我没关系，
0: 对，
1: 嗯，
0: 其实就在咱们身边，包括说我们正常的一些家用的私家车什么的都有可能在日常当中就是司机犯这样的一个错误误区，
1: 这个很容易犯，
0: 像我们说抱个孩子什么的，是吧，
1: 家里人来了你说算是司机咱应该是正好坐5个人，对吧，
0: 嗯，
1: 然后说那你说多个孩子你说算超员吗？其实算超员，
0: 对，
1: 但是呢那你说咱那孩子抛下呀，
0: 嗯，
1: 对吧，那就在后面挤一挤吧， 就是说这我、
0: 哎、
1: 我
0: 抱
1: 环
0: 里，
1: 对，我抱环里挤一挤、
0: 嗯、
1: 还有的人说怎么样，我抱前面，前面地方大，然后呢你们几个坐后面正好。
0: 嗯嗯，
1: 这种行为是更不可取的。
0: 对，这种行为其实发生的也比较多。
1: 对，经常有看到。
0: 嗯，你像因为这个我现在你像我家孩子是比较小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已经就是把他的这个安全座椅也已经给安上了。
1: 嗯嗯，
0: 因为虽然说就是之前天气冷啊没有说带他出来，但是也会有就是坐在车上比如说拉着去打打疫苗什么的啊，就会
1: 有
0: 这样
1: 的
0: 一些时候、
1: 嗯嗯、
0: 对。然后呢就是车上的儿童安全座椅啊就已经给安好了，但是呢孩子虽然不总坐，但是他这个安全座椅就一直随车了，一直是在车上、
1: 嗯、
0: 那就导致什么情况呢，正常这个车算上司机是能坐五个人、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算上司机我们这个车上多说也就是坐四个人、
1: 嗯、对，
0: 后面把安全座椅的占的位置比较大，
1: 挺大，
0: 他不可能说我上了一个行人我坐安全座椅那儿，对吧、
1: 嗯、
0: 坐不了，那么就只能是说后面哎挤两个人，这车最多能拉四个人。但就即使是这种情况，你说孩子还没有说每天或者是经常都要是坐这个车，我依旧是把安全座椅放到这儿了，原因无他，就是孩子上车他能保证安全。
1: 嗯，
0: 同时我也不要给自己或者是给家里人其他人这样一种借口，说这个哎呀咱们这个比如说要去哪儿人多还抱着孩子挤一下吧，这孩子抱怀里了，也拒绝了这种有一些说的这种借口。
1: 嗯，
0: 有些时候吧可能是家里长辈也好啊这个亲戚也好啊就说哎呀抱一下挤一挤吧挤一挤、
1: 嗯、
0: 是不是哎是不想打车了，或者是说这个不想说这个分车走了，然后就说那挤一挤吧。有的时候呢可能司机啊他是碍于说一些亲朋好友的面子，他不好意思去拒绝，
1: 没办法说太多，
0: 哎，没办法去拒绝、
1: 嗯、
0: 一拒绝吧感觉好像是不想拉你似的或者怎么样的，
1: 然后就觉得坐一个车这么费劲吗
0: 哎，所以呢也抛开了这些所有的什么你容易找到的借口和理由，都不要去跟这个大边儿，我就是安全座椅放在这儿，反正你咋坐你也不能坐安全座椅里，
1: 对，
0: 最后我不可能造成超员，其次我给自己一个最安全的保障，出行的时候哎有安全座椅，我不担心别的，不担心其他的，
1: 这个就是给孩子的一个安全。
0: 对，
1: 嗯，
0: 所以啊其实我认为呢就是作为司机，如果你说我有一些无法拒绝的这种难言之隐的话，那么咱们就把一些能提出来的这种理由什么的提前就给他抹杀掉，你也不用提出来说这个理由或者挤一挤挤不下座椅在这放着呢，对吧，哎，这也是一定的啊。还有其次呢就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也容易造成这个咱们的危险驾驶罪，你比如说是什么行为呢，哎，有一些高度危险的这种行为、
1: 嗯、
0: 高速上逆行，
1: 嗯，对，
0: 高速上倒车，
1: 嗯，
0: 是吧，过了匝道口之后然后这个直接一脚刹车踩下来了就高速上停车，
1: 嗯，
0: 那像这些行为包括说那其他的就是人为性质的这种有的什么故意报复社会什么的，这咱就不提了啊。
1: 嗯嗯，
0: 咱就是说有的一些说你无意识当中可能告诉你说我错过匝道口了我停那儿了，这种行为也叫做危险驾驶罪，就是它也容易发生事故之后纳入刑法的。
1: 其实这个行为是最常见的了，
0: 哎，对，
1: 最常见的行为，因为咱们经常能看到，因为我在这个前两天跑高速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这个行为，
0: 嗯，
1: 他真的是啊，明显他看到了，他在我们前面，然后呢一下减速了
0: 啊，
1: 减速的时候呢就靠边减速了，我们就从旁边超过去了，我从后视镜看了一下啊，
0: 往回倒呢，
1: 他是稍微是要往回倒一下，因为错过这口了，
0: 你拍下来，你给他拍下来，
1: 我就走过去了，
0: 你给他拍下来，
1: 我应该拍下来啊，
0: 我怎么这么生气呢？
1: 那我就你生气的这个其实更有意思什么、啊？然后走到这的时候就有点塞车，前面有交通事故塞车，很多人咱们一直在讲、
0: 嗯、
1: 不要走应急车道，
0: 哎，
1: 对吧？经常因为无论我们跑过高速人都看到有人走过应急车道，
0: 嗯。
1: 然后真的是啊，因为有前面有事故，这前面过了三四辆的车辆走应急车道，然后后面紧跟着来两辆这个救护车
0: 啊。
1: 其实你想，两辆救护车这事故应该是有事故啊。
0: 嗯嗯。
1: 然后过来的时候，他在走应急车道，那个车一看有这个车往里就进来了。
0: 嗯。
1: 进来之后还一直往前开，哎，这个救护车开到后面车看，哎，这个好啊， 我就跟上来吧，
0: 我跟救护车开
1: 了。对
0: 呀、啊嗯，
1: 真的是后面是
0: 很多人会
1: 就跟着救护车开了，
0: 对，
1: 倒是挺好啊，也挺着急，还不知道以为是家属呢。
0: 嗯，
1: 然后跟着开一道，哎，开到一半的时候怎么样？后面交警车跟上来了，因为我叫交警车跟上来，跟上来了之后，有一部分人呢走到最前面，我就看到交警车走就停那儿了。
0: 嗯，
1: 停那儿后面有的人。

0: 真的是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还在往里，还要想走，然后可能就停下来了，之后罚了几辆车，然后交警走了。
1: 啊，不应该走的地方吧，就是都是大聪明，
0: 对，
1: 都是觉得哎呀，你们在这堵着吧，我往前走了。
0: 因为这一堵的时候，咱们导航不会堵大概多长时间，龟速前进，甚至是有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1: 了。对对对。
0: 有的人说那不行，我必须要快一点啊！我走到这儿的时候，前面什么情况我再说，我不行的话我再并回来，对吧？
1: 嗯，
0: 都是这么想的，
1: 都这么想。然后你把救护车堵这儿了，那咱就谁也别往前走。
0: 你想一想啊，这个是我看到可能在事故上看到救护车过来的，咱不说第一次吧，也差不多少。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会堵车，但不一定是事故，可能是施工。
1: 嗯，对。
0: 但是事故一看就是交通事故，堵车的时候更不应该，因为咱们会有这个导航上会说一下前面是因为什么堵车嘛。可能现在，
1: 对，
0: 你想，真的是事故，咱们就更不应该走应急车道。
1: 是的啊，
0: 应急车道真的是给需要的人用的，比如说救护车来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救护车从这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的病人，你想一想，他被堵住了。那是什么样呢？
1: 嗯，他觉得他也挺急的，所以他也走应急车道。
0: 对，都跟着一起走啊！我觉得这也挺好啊，大家都走。其实我真的也很好心，我就真的想到前面去看一看啊，但是不允许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一直在塞车嘛。
1: 对。但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呢，他自有就是交警，包括说摄像头拍到了，自有处罚。就我说那个，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停下来然后往回倒那个，
0: 往后倒了一下，
1: 你给他拍下来，
0: 哪能拍呀？拍我不就也犯错误了吗？
1: 也是啊，因为你开的速度，因为毕竟说120也是快的，
0: 对，他不可能说这个停下来
1: 给你足够的时间啥的哈。
0: 对，
1: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你真的是在高速上，很多人说啊，那怎么能就是倒车逆行什么的呢？真就
0: 有
1: 真的就有这样的司机，你也不知道他交通法规咋学的，你也不知道科一咋考的，科四怎么过的，
0: 就是他考的时候哈，都是好多年了，可能都还回去了，
1: 好多年以前咱也没有说在高速上能让你倒车呀，他不是，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0: 就是觉得像咱们刚一在说嘛，说这段没有事儿，
1: 嗯，
0: 对吧，我抬头看看也没有摄像头，
1: 我慢点到我就完事
0: 儿
1: 了，
0: 有车过来的我就先停这儿，我也没走在这个行车道上，对吧，我是走在这个应急车道上，然后呢可能我就稍微倒一下就完事了，就是甚至咱们说十步八步的用不上我就能倒回来，对，我还 小走弯路了。
1: 嗯，行吧，就是遵守交通法规这个事儿啊，是在你自己心里的。哎，我们怎么说呀，怎么给大家分享案例啊，怎么去聊说看到的一些情况啊，有一些违章的这个事故啊，不一定说就能入到你心里，有可能是你自己非要经历一次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还是遵章守法更好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么我们回来之后呢，还是其实针对今天啊，总体来讲，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上呢，无非还是跟安全挂钩的事儿。
2: 对，
0: 无非呢也是跟大家去聊一聊，做了一些不这个遵章守法呀，违反交通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结果？主要呢，其实还是把结果说给大家，让大家去听。也去想这个结果你是否能承担，
2: 自己去考虑吧。
0: 承担不了，那么我们就遵章守法，是不是？哎，不要总是在生活当中都抱着侥幸的心理，不仅仅是说开车啊，你就是说生活当中所有的事儿，咱都不能用侥幸心理这几个字说我去什么事儿我都用这个去代替，是吧？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稳稳当当的、扎扎实实的、安安全全的最重要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2: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情要讲。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3: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4: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5: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摄影，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俗话说得好啊，
1: 啊，什么话？
0: 这个东西啊，真是个东西。
1: 怎么听着
0: 不像好话是吧？
1: 对，不怎么太文明呢。
0: 但是你发现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管叫东西。
1: 这个东西它不错啊，这个东西它一般。
0: 那为什么？就是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件物品？或者是某一个什么玩意儿，咱们管它叫东西，
1: 嗯，
0: 咋不叫南北呢？考虑过这个事儿没？
1: 这东西
0: 为什么要东西两个字去形容物品，啊，或者形容某件事情，或者形容某个人
1: 啊？
0: 是不是？
1: 哎
0: 哎，那为什么不叫南北呢？
1: 因为不顺口，这个南北它一般。多不顺口啊，
0: 是不顺口的事儿吗？其实这个东西啊，是我们称呼各种物品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统称，
1: 嗯，
0: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 你瞧不上某个人的时候，嗯，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形容说不是个东西。
1: 对，
0: 比如你买东西吃东西，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哎，东西本身呢，它代表的是两个方向的词儿，一个东，一个西，
1: 是的。
0: 是同样的叫法还有两个方向的词儿，一个叫南，一个叫北，
1: 嗯，
0: 是吧？那为什么给物品称作为东西而不叫南北呢？目前关于东西这俩字儿有两种说法
1: 哦。
0: 一种说法是啥呢？说东西这一词儿啊，虽然发源于唐代，但当时主要称呼的物品还是叫物，
1: 嗯，
0: 啊，没叫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的概念呢，真正大量的应用在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习惯的口语，却还是要更晚一些，就比唐代的时候更晚一些。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东市西市。
1: 啊，东市买骏马，西
0: 市
1: 买鞍鞯。
0: 但是当时也有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呢，
1: 排后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个东市西市呢，它起源于唐代长安，并且当时特别的繁盛，
1: 嗯，
0: 所以对于东西一词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0: 但是在唐代呢，还没有起到引领的作用，但是你到了宋代，演化了。东行西行，甚至还出现了南行北行。经过长时间的一个积累，人们还是习惯这个东市西市东西市的这个概念，
1: 嗯，
0: 哎，并且呢就把说这个买物品呢说成买东西
1: 啊，
0: 逐渐的东西就逐渐这个词儿代替了物这个字儿，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就习惯说东西了，
1: 啊，这个东西啊，
0: 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啊，因为东市西市的这个事儿，
1: 对
0: 啊，产生了东西一词儿。
1: 嗯，
0: 另外一种说法是啥呢？说在这个清朝啊，乾隆，哎，在他以前，
1: 嗯，
0: 人们把东西呢还是叫做物或者是事儿，
1: 这个物件啊，
0: 啊，或者是什么事儿啊，
1: 这个事儿
0: 啊，还没有东西这个统称。
1: 哎，
0: 但有一天晚上，
1: 哎呀。
0: 乾隆皇帝最喜欢干啥？微服私访，没事儿就出去溜达呀。
1: 啊，
0: 这不那天吗？这康熙皇帝微服出访，
1: 大半夜去微服私访的。
0: 哎，对，私访哪儿？私访翰林书院。
1: 啊
0: 啊，看看这帮学子读书。当时啊，就是翰林书生呢，嗯，因为。

0: 不太被赏识
1: 啊、
0: 也没有啥心情做啥事儿，
1: 嗯，
0: 闲得无聊就在那赌钱，
1: 赌钱呢，
0: 哎，
2: 妈，这被皇上发现那不完蛋了？
0: 这皇上这不微服了吗？
1: 啊，
0: 这不私访了吗？
1: 啊，
0: 就发现了，
1: 嗯、
0: 哎，非常的生气，
1: 嗯，
0: 皇上心想啊。就你们这些个知书达理的人竟然知法犯法，
1: 哎，
0: 简直是罪不可恕啊。
1: 哦，
0: 哎，待赌钱之人收拾好赌具放到了一只柳条筐里之后，
1: 嗯，
0: 乾隆进去了。
1: 还进哪去了？
0: 进他们屋里和他们、
1: 啊、吓我一跳、哎、我以为他也进筐里去了、
0: 哎、没有、啊、进屋里边去了、
1: 啊、进屋里去了、
0: 哎、开始和他们闲聊，
1: 哎
0: 哎，就故意问及那个柳筐里边是啥，
2: 这个是什么？还侧面打听呗。
0: 乾隆爷，至于你那么温柔说话吗？
2: 啊、
0: 你这个是什么？乾隆爷能这么唠嗑吗？
2: 那他最起码的现在是属于卧底呀、啊，隐藏啊，他不微服私访吗？
0: 对呀、
2: 啊，啊，他得这个去悄不悄的去打听一下呀。
0: 哎，然后就问那里边是什么
1: 啊？
0: 然后大家伙都紧张啊。
1: 啊，
0: 一个老翰林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是东西，
1: 是东西。”
0: 哎。乾隆没听过这词儿啊，
1: 啊，
0: 就问说东西怎么不叫南北呢？
1: 乾隆也是好学了点，
0: 然后这个老翰林就说了
1: 啊，
0: 这可不行
1: 啊
0: 啊，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
1: 嗯，
0: 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
1: 这家伙的，
0: 所以只能叫东西，不能叫南北，
1: 也没
0: 南就是火要烧起来
1: 啊，
0: 北就是水是要漏掉的。
1: 哦，
0: 这是五行之道，妇孺皆知。
2: 哎呀妈呀，怪不得是老翰林呢，这还整上啊五行了、
0: 哎！
2: 我天哪，
0: 这乾隆一听，呦我的天哪，
1: 嗯，
0: 这震惊不已呀、啊。
1: 嗯，
0: 回去之后呢，乾隆就召见了全体的翰林书生。
1: 嗯，
0: 哎，那几个赌钱的翰林一看乾隆，就知道了。妈呀，
2: 妈呀，
0: 这不之前微服私访我了吗？
2: 前两天跟我唠嗑的那个，原来是我们当今圣上。
0: 哎，然后呢，就特别的害怕。
1: 心虚了，
0: 于是连忙下跪
1: 啊！
0: 没想到乾隆夸奖了这帮学士，
1: 呀呀呀呀呀，
0: 说的哎呀，
1: 啊，
0: 我呢真是轻慢了国家栋梁之才呀，
2: 那怪豁达的呢
0: 啊！就然后就宣布说，东西这一词儿从此可以这样使用。
2: 不是，等会儿，
0: 挺随意是不是？
2: 赌钱的事儿呢？
0: 过去了，
2: 就那，
0: 哎，就过去了。
2: 这老学究厉害啊，这老翰林
0: 啊，
2: 就因为他的一句话扭转了局面。
0: 哎，然后呢，就于是在中国的词典里边就有了"东西"一词，
1: 多多少少有点随便了。
0: 就这故事听的就是没头没尾的，你知道不？
2: 对呀，
0: 你说我们不关心东西咋来的，
2: 就有点
0: 就想知道微服私访了之后的赌钱怎么解决的。
2: 是，你就有点像为了解释东西而强行解释东西。
0: 但是没有办法呀，现在坊间流传的就这么两种说法、啊、
2: 这个坊间流传的这个故事不够精彩、啊、
0: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有待完善，
2: 哎，
0: 是吧？
2: 对，
0: 足可以拍一部小电影，
2: 后
0: 世
2: 你再写一写，
0: 哎，写一写往里边编排编排，然后呢、嗯、就会拍个电视剧啥的，是不？
2: 还能拍电视剧呢。
0: 你看你赌钱了之后必定有惩罚，这过程当中一些人周旋，是吧、
2: 嗯嗯、
0: 然后乾隆爷怎么心情好的，怎么就把这个事儿不了了之的、嗯、
2: 你觉得乾隆的这个故事真是着实一般、
0: 哎、
2: 但你记不记小时候看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那个电视剧、啊、
0: 哎，
2: 那个就是爽剧，我感觉放到现在那就是爽剧啊。
0: 是是是，
2: 先前的时候我怎么受打压，对不对？怎么挨欺负，等到后边的时候，哎，龙袍加身，小帽子一戴啊，那衣服都不用穿啊，直接摆身前就行。
0: 嘿妈，厉害了！
2: 哎，立马你看看我是谁？哎，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
0: 皇上万岁万岁、
2: 哎、
0: 万万岁！
2: 我觉得呀，那简直就是现代这个爽剧的开山鼻祖了，
0: 哎、
2: 老爽了，直接就是这黄袍一穿啊，你就看去吧，你啊，你就。
0: 哎，
2: 当场下跪，皇上臣罪该万死。
0: 哦，
2: 哎，既然你说了这么半天东西了，是不是、啊？那咱放一首东西来听一听吧。
0: 咋还有这歌呢？
2: 真有，这歌还挺好听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就叫东西，
2: 就叫东西，
0: 没有
2: 不
0: 是俩字，
2: 人家不叫东西，叫东西
0: 啊。他这个有可能是方向，
2: 哎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2: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3: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网上啊流传着一种极品美味，叫做纯菜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啊、
1: 纯菜
0: 纯菜，
1: 我好像没吃过，
0: 就听这个名字我觉得我都想试验一下啊，叫纯菜。它这个纯还不是那种纯天然的那个纯啊，是草字头加一个纯白的那个纯，
1: 呀
0: 高级哈。这种菜我跟你讲啊，它是生活在这个水里的水上的一种草本植物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是就是去这个江南的湖边旅游啊，看见有人趴在小船上用手向前滑行，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他在做游戏，
1: 有可能是在薅纯菜是吗？
0: 对，他在采纯菜啊，他其实啊、
1: 嗯、
0: 那么纯菜呢，他其实是睡莲家族的成员啊，水上啊就飘着他小小的叶片，但是水下呢没有就是没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嫩的茎叶才是真正的美味啊，它上面啊就包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粘液啊，这个如果要是拿这个纯菜啊做成这个纯菜羹，其实是特别浓稠顺滑非常好喝的
1: 呀。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小黑的细条的那个，
0: 黑的细条的那个，
1: 就是挺长的细条，老细老细了。我以前就是喝那个汤的时候，我以为那是头发丝儿呢。
0: 它不是黑的，你说那是发菜呀？
1: 啊，不是那个呀，
0: 不是，人家是绿的，
1: 绿的呀，
0: 啊，绿绿的呀。然后这个，有点根茎有点小，然后茎还细长，然后分好几个枝儿啊。
1: 我得查查什么是纯菜，
0: 就是上边是绿的，下边带点紫色的，没有毛，花小，然后又这个有还带点花形，就这样啊。它的这个花期在6月份，果期在10到11月份啊。所以说现在想吃到这个纯菜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困难的哈。
1: 哦，
0: 哎，查到了吗？
1: 查到了，看到了、嗯、然后好像自己真没太吃，好像吃过一回
0: 江南那边的菜，
1: 对，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了。
0: 对，但是它确实是这个在江南那边非常的流行啊。
1: 哎呦，它被称作为江南水八仙呢。
0: 哎呀，这家伙的还有这美名呢。
1: 哎呀我天哪，这它名儿挺多呢。
0: 江南啊，不仅就是对于它的这个食物的本质，食物的本身非常的痴迷，同时呢对于它的这个文化底蕴也钻研的非常透彻。
1: 它还叫水中碧螺春呢。
0: 哎呀，碧螺春在我知道最出名
1: 啊，
0: 叫水中碧螺春。
1: 我好像是吃过一回，这玩意儿是挺好吃。
0: 是吗？
1: 嗯，
0: 就炖汤吃啊。
1: 对，
0: 然后那个滑溜的，
1: 滑溜的，
0: 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呢，对于这个纯菜啊，它都出名到什么程度了？它出名到有一个成语就是为它而生的。
1: 怎么说？
0: 是这样的啊，

0: 说西晋时期啊，有一个人他叫张翰，
1: 就是先不说成语是吗？
0: 啊，对，
1: 故事然后猜成语呗。
0: 倒不至于猜，一会儿我告诉你这成语是啥
1: 啊。行。
0: 但是这个成语，说实话我没太听过啊，可能我文化底蕴不高的事儿。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成语啊，是这样的啊，有一个人他叫张翰，他刚找了一份工作啊，给当时的齐王叫做司马囧干活
1: 哦。
0: 只不过啊，当时是属于八王之乱的时期啊，司马这一大家子都是皇亲国戚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里面十分的混乱啊，爷爷辈儿打孙子辈儿，孙子辈儿揍叔叔辈儿，叔叔辈儿打爷爷辈儿，
1: 这打这不是打乱套了吗？这不是
0: 可不打乱套了咋的呀？这张翰呢，刚入职他就发现呢，他说你这不行啊，叮当的一顿揍，那我还有活头了吗？啊，而且他就觉得吧，他说这司马囧啊，这个能力差，眼光短，不是一个好老板，
1: 整的还挺押，
0: 挺押韵是不是啊？完了，他后来寻思，他说这领导坏，我赶紧跑，要不然不小心可能撤不了啊，压上了，
1: 或者是跑的时候容易崴脚啊。
0: 哎，对啊，反正就是心里就琢磨这个事儿啊，该怎么办？于是呢，他思来想去，想了好几天没睡着觉啊，回来了，进宫了，跟这个囧大人就说了，说囧大人呐，我呀，好怀念家乡的纯菜羹和鲈鱼片儿啊，
1: 我想回去吃饭呐，
0: 哎，我想回去干饭啊，吃不到家乡的美食，我就抓心挠肝，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呀。
1: 哎呀，这真是馋懵了，
0: 我想辞职求通过啊，跟他老板就这么说的啊。这老板一听，那这没招了，对不对哈？这么好吃的一个人，我怕我家这个厨房是承受不住啊。于是啊，就放这个张翰走了。
1: 妈呀！因为好吃，
0: 哎，放走了，
1: 完了就给放走了。我估计他在这儿啊，起到的作用也不大
0: 啊。
1: 你但凡作用起大一点，能就这么给放走了吗？
0: 那我觉得这个司马囧也挺惯着他的，是不是？
1: 你这么说他。这老板不坏
0: 啊，老板这个虽然说在政治这个领域方面可能说没有这么强，但是对待下属的话还挺体恤的。
1: 哎呀，这真是这个
0: 还不错。
1: 哎，好人呢，
0: 哎，放到现在还行啊。这张翰呢就这么裸辞了啊，
1: 裸辞了，
0: 裸辞了，裸辞了，啥也没
1: 带走。没要点赔偿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关键你这是因为个人原因呢，
1: 关键是能走都不错
0: 了。哎，能走就好不错了，没杀头就好不错了。结果呢，辞职没多久啊，这司马囧就被人干掉了啊，就被杀了啊，
1: 走的也是快点。
0: 哎，然后呢，这张翰呢就哈哈大笑啊，哈哈哈，我就是这么的厉害，给自己一顿夸啊，
1: 这未雨绸缪做的呀。
0: 哎，于是啊，就有了这么一个成语，叫做纯鲈之思啊，就是咱刚才提到的这个纯菜和鲈鱼啊。
1: 哎呦，
0: 纯鲈之思啊，比喻的是思乡之情
1: 啊。
0: 啊，不过呢，就是这么一说纯菜啊，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纯菜稍稍微微的有这么一点的小兴趣了啊，觉得这纯菜可能是比较好吃啊。但是你先别着急啊，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大家吃到的这个纯菜啊，都是人工养殖的。如果在野外看到纯菜，咱千万别动手，因为啊，野生纯菜是二级保护植物，不能摘。
1: 哇，
0: 你看。光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你看他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外号啊，什么又这个刚才叫他小什么来着，什么小
1: 水中碧螺春、
0: 啊、水中碧螺春，
1: 水八仙之一，
0: 水八仙之一，但是呢人家还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 哎，这个咱可得保护起来哈。
0: 哎，
1: 你别光说它好吃，
0: 嗯
1: 嗯，对，它之所它有可能是太好吃了，所以都整没了，现在都保护起来了哈。
0: 对，
1: 咱为了以后后代子孙有口福，咱得保护它。
0: 在野外的话，你要是看见这个野生碧螺春呢、啊、什么水中八仙
1: 碧螺春，
0: 也是这不叫野生碧螺春不？
1: 就纯菜
0: 啊，要是看着这个纯菜 啊，你就千万别动手了啊！
1: 嗯，
0: 咱正在养殖的，咱吃一吃，过过口福就可以了，过过口瘾啊就行了啊。
1: 其实养殖的也好吃，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我觉得吧，它既然野生的不能吃，然后呢，实在没招，整点养殖，肯定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吃了，就是人类没有办法放弃这一美味啊，所以说才搞一点养殖的啊，大家都可以尝一尝，吃一吃，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提到的是成语是吧？
1: 对啊，
0: 哎，有的时候你看出现了一些美景啊、美物啊、美事啊，
1: 哎，
0: 都容易让古代的人就是赋诗一首，
1: 诗性大发。
0: 哎，对，就古人乐意作诗哈。
1: 哎，
0: 就我们现在知道的，像《唐诗三百首》里边有一些名人，像李白呀、
1: 啊、
0: 杜甫啊，
1: 对呀，
0: 等等哈，
1: 嗯，
0: 哎，都是大家。
1: 对，
0: 而且呢，做出来的诗也非常多，
1: 没错。
0: 背起来也很痛苦，
1: 这个喝一瓶酒写一首诗，吃一个鸡腿写一首诗，
0: 哎，就是诗比较多是吧、
1: 哎、
0: 但是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是历史上作诗最多的人你一定想不到是谁。
1: 不是李白吗？小的时候老背他的诗老痛苦。
0: 是咱们是总背他的诗，但不代表他的诗最多、
1: 那什么《将进酒》了，那老长，贼老长，贼老长，贼老长。
0: 但是《将进酒》真是好诗啊，
1: 千古绝句、啊、
0: 对，好诗，那绝对是好诗、
1: 好诗啊。
0: 哎，诗也叫做诗歌，对吧、是一种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文学载体。
1: 对，
0: 古时候的文人呢，大多数都喜欢以诗来表达心中的情感。
1: 嗯，
0: 而诗歌最火的时候在唐朝，要不然咱咋说唐诗三百首？
1: 对呀、啊，
0: 因为仅仅在唐朝就出现了2536名诗人。
1: 哎呦，
0: 这还只是有存诗的诗人。还有一些不出名的诗呢。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哎，这2000多位诗人呢，存下来的诗总共是48000多首。
1: 这么好写诗吗？都，
0: 哎，
1: 没人闲的，就比如说吃点啥好吃的，是这锅包肉，然后就做首诗，锅包肉真好吃，真好吃啊，真好吃。
0: 倒也没有你
1: 这么通俗是吧？
0: 你这个有点太水了，这诗。
1: 这不能称之为诗啊，
0: 人家的诗人家啥是有内涵的、是不是、
1: 行、
0: 哎、而这两这48000多首吧、在这些个诗人当中，白居易是唐朝存诗最多的诗人。
1: 白居易是劳模、
0: 劳
1: 动模范，
0: 唐朝
1: 啊，唐朝劳动模范，
0: 仅限于唐朝、他的存诗达到3800多首，你说他多能写。
1: 那不就像我刚才什么吃锅包肉好吃，锅包肉真好吃，真好吃啊，真好吃。
0: 但是人白居易的诗写的是好，有一些你看咱现在小时候背的诗是不是好？
1: 确实是好，
0: 确实好啊。
1: 嗯。
0: 但是整个历史上来说哈，就是这个存诗最多的根本不是他
1: 啊，
0: 而且光按存诗来做比较的话，排在他前面至少还有2位。
1: 妈呀，他不是劳模啊？整了半天
0: 不是
1: 谁呀？
0: 接下来咱就要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1: 呀，
0: 出生于1711年，
1: 嗯，
0: 哎，年号叫乾隆，
1: 呀，
0: 是清朝的第6位皇帝，
1: 就是那个前两天微服私访完了抓人赌博那个呗，
0: 哎，
1: 完了不给人整，非得要整个东西的那个呗，
0: 对你看这乾隆。这乾隆爷是不是啊？多，就是他对于文字他可能就是上头、是吧？
1: 非常喜欢。
0: 哎，乾隆皇帝是历史上年寿最高的皇帝。
1: 嗯，
0: 他在位时间达到60年，在历史上也排在了2，而且他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最巅峰。但乾隆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第一称号，
1: 叫什么？
0: 就是存诗量。
1: 啊，存诗量啊，
0: 存诗的数量
1: 啊，我明白了。
0: 哎，乾隆皇帝一生呢，他存诗40000多首，一个人他自个儿，唐朝2000多个人存诗48000首，
1: 我明白，他是不是有可能跟他就是这个在世时间长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也有可能
1: 一直活一直写。
0: 他也是好写点
1: 啊，
0: 就那你想一个人，他就活再长时间，他能顶出2000多人吗？
1: 好像够呛啊！
0: 对不对，你2000多人的存诗48000多首，人家乾隆皇帝一个人就40000多首，
1: 漂亮，
0: 是世上存诗最多的诗人。而唐朝呢，2000多位诗人，你就48000多首，是不是？你这乾隆爷这。诗那是相当的高产诗人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并且呢远远超过了亚军宋朝的诗人陆游。陆游他的存诗是9300多首。
1: 嗯，
0: 陆游也挺能写， 是吧？
1: 对
0: 呀、啊。但是他这个陆游的经典诗词没有像李白呀、白居易他们整的多、啊。
1: 对，但是课本里会有啊，
0: 有陆游的诗也有、
1: 嗯，
0: 但是他的存诗是9300多首啊。
1: 嗯，
0: 乾隆爷40000首，那远超。

0: 盖的几个帽了，
1: 可不咋的
0: 啊。不过呢，虽然说乾隆他的存诗最多，但是没有留给后人学习的价值。哎，这个才是锅包肉真好吃啊，
1: 真
0: 好
1: 吃啊，真好吃。
0: 哎，所以就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传。
1: 对，
0: 2014年呢，你像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清理文物的时候，在库房就发现了两个箱子，上面就写着乾隆诗稿，哎，有乾隆皇帝的两，
1: 自己给自己出书了，
0: 有啊，那指定得出啊。他指定当时得有一些史官去给他记录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有乾隆帝的28000多首的诗稿，再加上过去库房里有的1.7万多首，他的诗总共4万多首，哎，和此前学术界论定的43630首基本上是吻合的。这就是乾隆爷留下的诗。哎，我特别想知道哈，就是咱们是不是没学过啥乾隆的诗？
1: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他的这个诗啊，然后其中有一首诗你品鉴一下、
0: 就那一片两片三四片是他的诗不？
1: 我这
0: 四片五片是就什么玩意
1: 儿？六七片，
0: 完了飞入花丛都不见的那个
1: 啊！我给你念一首他的诗啊，是这样的，叫做“风闻工匠食无肉，每日堂中有大灶。但见熟整衣冠姿，精到百年烂漫好。”这是他的诗，
0: 就是这是吃肉的呗？
1: 差不多吧。
0: 哎，你看这个飞雪好像是。你看飞雪是这个弘历写的爱新觉罗弘历，那就是乾隆爷的呗、就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1: 这个挺押韵。
0: 不是这写诗它能不押韵吗、
1: 这
0: 个、
1: 我
0: 这
1: 个不太押韵，
0: 这个就是通过啥通过影视剧给咱留下的一首诗、是吧、课本里边好像没太学过这个，
1: 这个应该是史上最好背的诗了我觉得。
0: 哎，这不是这首诗这在网上目前搜哈、就是唯一一个被选入小学课本的诗就这飞雪，但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以前好像有，现在好像新课本里边没有啥，
1: 这个很好背。我只能说很好背呀、
0: 但是对于一些想要接触诗什么玩意儿、
1: 我跟你说我看到了一首这个咱们皇上的诗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有趣啊，
0: 是吗？
1: 我给你朗诵一下啊。远看城墙齿句句，近看城墙句句齿，若把城墙倒过来，上边不句下边句。也很好背，
0: 写挺好。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想写诗刚入门的选手他的诗可以借鉴、你像这个一片两片的啥的、这个孩子还好记，
1: 对
0: 对吧、然后还好背、同时呢有人家最后一句有点睛之笔，那都神来之笔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可以去看看咱乾隆爷的这些诗，他主要可能也诗太多了，想整理出来经典的有点难。
1: 对，主要就是、
0: 主要是诗太
1: 多了、
0: 把好的都给埋没了。

0: 不是，我还沉浸在这个寄居尺当中无法自拔，你知道吗？
1: 所以说你看这就 也是魔力呀，对不对？你得想，你说你背古诗多痛苦你小的时候你背一个古诗多痛苦，死记硬背的特别拗口，你得不停的反复理解它的意思但你看人家乾隆皇帝写的诗就是意思都在表面呢，
0: 满脑子都
1: 是
0: 句句尺，
1: 是句句句句尺，你倒过来哎咋的了，
0: 没有句也这个尺尺在下边的吗？那意思
1: 哎对呀，尺在下边，你看这哎呀就是、
0: 通俗易懂，
1: 一下子就能让你记住。
0: 对，就
1: 是
0: 不像有一些诗吧，还得专门整个注解，还得翻译，你还得是它得通假字，通什么什么的。
1: 你就说这诗如果写入课本的话，你就说孩子们写背这诗，一个是好背，再一个少写多少注解啥。
0: 从此，背诗不是梦啊。
1: 那对，
0: 来吧啊，这个咱再回归吃的上面吧。我觉得咱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实在是太有文化点了、啊，跟吃的有点跑偏了啊。所以我把这个主题拉回来，咱唠点吃的啊。其实像咱们东北这边，对于吃蛇呢，不是特别的这个
1: 吃啥
0: 蛇，
1: 吃啥
0: 蛇肉蛇羹。
1: 哎呀，
0: 蛇肉蛇羹啊。但是呢，就是在咱们古代啊，其实吃蛇肉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很相当的有历史了啊。据古代文献记载啊，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食用蛇肉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了、啊。
1: 据说蛇肉挺好吃，
0: 是好吃啊，但是处理不当的话呢，确实也非常的危险、啊，
1: 容易有毒啊。
0: 没错啊，那么《山海经》当中呢，就提到了黑齿国人食盗蛋蛇啊，以及猪圈之国的人吃黑蛇，这就表明啊，当时蛇肉已经是人们的食用来源之一了啊。汉代及以后的传播当中呢，有一个叫《汉代成书淮南子》的一书中就提到了越人将蟒蛇视为上肴，而中原人则不食用，就是 一半的吃一半的不吃呗。
1: 嗯
0: 啊，有些人就确实是吃不惯啊，这就反映了呢食用蛇肉的习俗啊在地域上的差异其实是还是很大的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种习俗也逐渐传播到了更为广泛的地区啊。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其实蛇肉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高的啊。蛇肉呢它富含有蛋白质、脂肪酸还有棕榈酸等各种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啊，这些成分呢对于维持人体健康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啊。在药用价值上面呢，蛇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不错啊。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啊，这个蛇肉被具有是驱风湿啊、通经络、定经解毒、消肿等等这些功效啊。
1: 哎呦，
0: 因此啊，它在治疗这个风湿痹痛啊、皮肤疥癣啊、还有麻风病啊等等这一方面是有广泛的应用的啊。像很多就是有这些病症的朋友买的这个药当中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其实里边还是含有这个蛇啊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组成部分的啊，
1: 嗯，
0: 那么在南方一些地区啊，食蛇之俗啊，其实是在南方地区比较流行的，比如说像广东啊、福建啊、台湾啊这些省份，他们都是比较流行吃蛇肉的啊。这些地区的人们呢，将蛇肉啊视为是美味佳肴，并且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烹饪方法啊。像广东等地啊，甚至举办专门的蛇宴来庆祝特殊场合或者是招待贵宾啊。蛇宴上啊，不仅有蛇肉的这个菜肴，还有就是蛇胆啊、蛇血啊等等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饮品啊。
1: 哎呀，说的我特别的害怕，你知道吗？
0: 怎么的呢？
1: 哦，我害怕把小青吃了。
0: 小青是那个《白蛇传》那个嘿哈的那个吗？
1: 对呀、啊，真的，这一提吃蛇，我就害怕把小青吃了。
0: 那好啊，咱就不提吃的了啊，咱提一提就是蛇文化吧，好不好、啊？
1: 行。
0: 其实蛇呢，已经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形成了一个文化或者。是一种神秘而又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去探索的这样一个方面。
1: 其实蛇的这个感觉有点跟龙像有一点这个起源传说似的、
0: 哎、
1: 所以说当我们没有见过龙的话，就感觉蛇好像是它的这个衍生体一样。
0: 没错啊，说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嗯、那么蛇呢常常被视为是神秘而有力的生物，常常与龙的形象就联系在一起啊、
1: 嗯、
0: 因此呢在许多图腾崇拜和民俗活动当中都有可能会看到蛇的身影，这种文化现象呢也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蛇肉的看法和态度啊。
1: 对，
0: 但是呢大家就是虽然说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吃蛇肉，某一些地方吃蛇肉吃蛇羹等等啊，但是呢就是还是得 我们抱有着对于美食的追求的同时呢，也要对于自己的健康有一定的关注啊。
1: 嗯，
0: 就是咱们不要说这个这边说啊吃蛇肉好啊大补啊，然后就随随便便的就搞了一条蛇啊，就想在家里给它处理啊，
1: 那
0: 这种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1: 嗯，
0: 咱们还是要寻求就是专业的人士，或者是说实在是想吃啊，咱们可以买那种现成的蛇羹，对不对？
1: 而且蛇的种类繁多，
0: 对
1: 这个蛇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值得我们保护的种类，
0: 对，
1: 所以说那就是在选择蛇的时候也得就是留意哈，也得注意，就一定要先来了解蛇的文化，要了解的非常透彻，然后再选择解你的馋，是不是？
0: 是的，
1: 想尝试的朋友再去尝试。
0: 嗯，
1: 但是我可从小到大都没有
0: 吃过，
1: 没尝试过
0: 啊。嗯，就是对于这个美食钻研如此透彻的安琪，
1: 不行，这个我
0: 这受不了，是不是？
1: 实在因为我接受的都是大众的东西，
0: 对，
1: 是不是？
0: 吃点什么猪啊、牛啊、羊啊，这些都 OK 啊，但是让你去尝试一些咱们，其实因为吃蛇这个东西在咱们东北其实并不太盛行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从小到大没吃过确实是情有可原。
1: 可能我们这边你像这个蛇的一些也不是特别多，这个生长环境啊啥的，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多，我估计那边吃的那么狠，估计是蛇
0: 多
1: 的事。 哎
0: 多，
1: 这个东西就是你什么东西多，你就容易有它这个相应的一些文化起源，然后就有一些的习惯造成。你咱们这边都是没了，你现在你想找也挺困难个事儿的。
0: 对，确实是，
1: 是不是
0: 抓的挺困难的。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这小音乐一响，脑瓜又摇起来了哈，老魔性了啊！这个音乐啊，来啊，猜不到啊！今天咱们来玩点啥呢？
1: 玩什么呢？
0: 脑筋急转弯吧，好不好？
1: 行，
0: 我觉得就是最近你这个脑筋转的不是特别好啊，好多都没猜对啊，所以说咱今天再来啊，脑筋急转弯特训来了。
1: 其实昨天刚夸完我，这今天上来就先给我贬一下哈，
0: 先打压一下。
1: 嗯，对，
0: 我怕你太优秀了啊。
1: 行，来吧，
0: 好啊，来啊，今天啊，咱们就是废话不多说啊，第一个啊，鸡蛋和巧克力打架，谁会赢？
1: 巧克力棒。
0: 哎，
1: 是吧？巧克力赢了，
0: 啊，这知道了，这个
1: 是不是巧克力棒
0: 啊？对，巧克力棒啊，是巧克力赢，这都被你猜对了，怎么了？这好使吗？啊，来啊，下一个啊，野鸡、山鸡、火鸡，谁经常挨打？
1: 火鸡面呢？他挨打的多呀？
0: 不是，不是火鸡经常挨打。
1: 不是火鸡面的事儿吗？
0: 不是火鸡面，那别的原因。
1: 那火鸡咋的
0: 了？也差不多啊。
1: 嗯，那火鸡咋的了？
0: 因为打火鸡，所以啊，因为火鸡经常挨打啊。来下一个啊，什么鸟很臭美？
1: 什么鸟很？火烈鸟不对呀，还有什么鸟呢？
0: 我就不信你能连猜对三个。
1: 什么鸟？家巧，家巧不对呀，这鸟的名字。臭美指定是跟美有关系，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哎呀，这鸟的名儿我确实是知道的太少了。
0: 哈哈哈哈！
1: 是常见的鸟，
0: 我觉得还行，
1: 哦、
0: 但是肯定听说过，
1: 听说过哈、
0: 嗯。
1: 不知道。
0: 我给你揭晓答案。
1: 哎呀，行，我谢谢你。
0: 画眉鸟。
1: 画眉我只吃过糖。
0: 哎，画眉鸟啊就是很臭美、哦、确实是啊，谁没人嫌的这个画眉毛嘛，对不对、哦、鸟还画眉毛啊。来啊，
1: 突然间就想到了一首歌。
0: 什么呢？
1: 让他一生为你画眉。
0: 这啥歌啊？这是
1: 没听过。
0: 没有啊、哦、咱俩歌单不一样。来啊，下一个、嗯、小王住在十二层楼里，为什么他每天不坐电梯呀？
1: 因为没有电梯。
0: 不是，
1: 住在十二层楼里，为什么不说住在十二楼，要住在十二层楼里？
0: 哎，为什么呢？
1: 然后呢，为什么他不坐电梯是吗？
0: 嗯，
1: 因为他爱运动。
0: 不是，
1: 因为他站电梯里边上去。
0: 不是。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住在一楼。
1: 哎呀，
0: 他住，小王住在十二层楼里，为什么他每天不坐电梯呀？
1: 因
0: 为
1: 他
0: 住
1: 一楼。好嘞。
0: 光头强在锯树，为什么锯断了树却没倒？
1: 锯断了吗？那是跟树有啥关系？都说锯断了，那拉树那个锯断了。
0: 哇，竟然被你发现了盲点啊！乌龟的心是什么形状的？
1: 乌龟的心，
0: 嗯，是谁的心呢？孤单的留下。
1: 乌龟的心能啥样的形状？我还没抛过呀，心形呗？
0: 不是，
1: 三角形？
0: 不是，但是很接近了哟。
1: 正方形，
0: 不是
1: 平行四边形，
0: 这咋的？这是把孩子的课本拿来了，这是
1: 猜形状吗？这不是，
0: 不是啊，这个揭晓一下呗，
1: 揭呗，
0: 是箭形的。
1: 为什么？
0: 因为龟心似箭。
1: 哎呀，
0: 好欠揍啊！
1: 嗯，
0: 好欠揍啊！来啊，这个再给你猜一个啊，狮子生病了。医生说拔火罐就好了，请问为什么？
1: 狮子生病了、
0: 嗯、
1: 医生说拔火罐就好了、
0: 嗯、为什么、
1: 嗯、
0: Why？
1: 为什么呢？
0: 脑筋得转弯啊，他是脑筋急转弯，他肯定
1: 狮子王王 狮子，
0: 他肯定不能跟正常的一样，反正
1: 那不知道了，
0: 不基调啊、
1: 嗯、
0: 来告诉你答案啊、
1: 嗯、
0: 医生说呀这狮子呀湿气重啊
1: 这个没啥意思这个
0: 所以得拔火罐啊、嗯
1: 嗯、
0: 问你啊为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反而不好用呢
1: 因为会闪瞎人的眼睛
0: 不是
1: 闪闪发光的东西为什么不好用是因为东西这个词儿的来源吗
0: 扣题了是吧不是啊
1: 哎呀不知道
0: 因为闪闪发光的东西不灵不灵的就是不灵不灵的、
1: 哎、
0: 所以它不好用
1: 这谐音梗这谐音梗
0: 来吧再给你猜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啊
1: 嗯
0: 新来的仆人逃跑了打一水果
1: 新来的仆人逃跑了
0: 对打一个水果我觉得这你能猜中以你的智商我轻要之意思不是
1: 新来的仆人逃跑了还不是葡萄
0: 哎不是葡萄啊是葡萄你刚才不说葡萄柚吗

0: 葡萄哟。跟我玩谐音梗啊，确实是葡萄啊，无人逃走了吗？葡萄吗？所以是葡萄啊。
1: 我感觉葡萄应该是差不多。
0: 哎，挺有意思啊，今天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充分说明了安琪的这个脑筋呢、啊，这个转弯啊，再接再厉。这样，明天你给我出两个吧，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总是我整搞，喊我欺负你似的。下次你给我出两个啊，让我也算算玩啊。虽然说，反正到我轮到我猜的话，我估计够呛，我是能猜中。
1: 你加油。

0: DJ Remix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1: 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您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和赞美。中午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五一假期到，愿您抛却烦恼，拥抱自然，快乐时刻相伴。愿您享受假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馨。愿您放下忙碌，拥抱快乐，享受每一个休闲的瞬间。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大家好，欢迎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今天我们走进的大诗人是白居易。

唐朝时有一个考生，他参加高考的时候一边复习一边自己编教辅，考生们都争相购买，而且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他当时写的高考指南。这个人就是白居易。他从小就是神童，六个月大的时候妈妈抱着他在屏风旁玩耍，指着上面的字告诉他读音。谁知道一天妈妈开玩笑地问哪个字是什么，他居然伸出小手去指屏风上的那个字，妈妈惊呆了，又问他另一个字在哪里，他居然又指对了。妈妈连着问了好多回，他都能指对。成语库里有个词叫月食之舞，现在指最简单的字，形容识字不多怎么样，知道它的来历就可能是从白居易这里来的。这可真是天生的别人家的孩子。五岁开始写诗，他写的《华山诗》中有一句“群山我为大，更无白云齐”，简直令人惊掉下巴。此后，神童的称呼代替了白居易的名字。九岁，别人家的孩子还在摇头晃脑的背诗的时候，白居易已经精通诗歌音律了。后来北方发生叛乱，居住在河南新郑的小白居易被父亲送往江南吴中避难。他十五岁的时候给在徐州的哥哥写了一封信：江南送北客，因平寄徐州兄弟书，故园望断与何如，楚水无山万里余。这是一首诗，对于一个被称为诗魔的人而言，连日常对话都想用诗来表达，更何况是家书。他想表达的是想家，而这首诗迅速地被传唱开来，

0: 7岁，白居易只身一人来到长安。在唐朝，想要做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拜访权贵，得到他们的推荐；二是参加科举考试。白居易先走的第一条路，他带着诗去拜访当时的大诗人顾况。
1: 你叫什么名字？
2: 白居易。
1: 白居易，长安居，大不易呀、啊！
2: 在这里等着，故宫一会儿就到。
1: 多谢。

0: 么呢？
1: 是顾总吗？这草长得挺好看的。
0: 那是兰花，花昨日谢了，花工还没来得及挪走呢。
1: 为什么要挪走？这草多有生机。
0: 兰花在长安都市卖的价钱，是几个中户人家一年要交的户。兰草呢，一文不值。你是要去长安考进士，想让我看看你的诗？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白居易。
0: 长安的花很贵，你可以不买。长安的米也很贵，但是你却不得不吃。白居易，长安居，大不易呀。你的行卷呢？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写出这样的诗，长安居也容易。
2: 顾况对白居易的大吃一惊，可谓后浪推前浪。

白居易虽然在长安一鸣惊人，但是却并没有得到推荐，所以他回到老家，老老实实地准备考试了。白居易回到家中闭门苦读，中间因为经历了父亲离开的消息，生活变得窘困，连吃饭都没有保证，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是他对那段生活的描述。终于在他29岁那年，他再次踏入京城长安，这次他一举中得进士，名列第四。放榜之后，宰相要亲自接见新科进士，这是何等的荣耀。他们去慈恩寺，在大雁塔下题名留念，白居易非常得意地写下：17人中最少年，29岁还最少年，很多人在怀疑是不是写错了。而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两类，一类叫常科，一类叫

谷粮站，从这九本书里抽查。还有两本必考的经书是《孝经》和《论语》。再来说进士考试，它的考试内容有50多种，范围涵盖了经书、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严政、历史、数学、文字学，甚至还有一些道家文化。所以当时流传一句话，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都算年轻的了。白居易那年才29岁，更何况那么多考生，包括考了很多年的复读生，只录取17个人，他一次考就考上，所以他才写下那样的一句话。

不过考上进士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做官了，还要经过吏部的一次选拔考试，这个考试非常严格。想当年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考了四次才通过，白居易精心准备，他把复习提纲总结成一本笔记，这本笔记被同学拿走抄写，没想到好多考生都来要，干脆印刷出来叫做百道判，居然成了应试者的范文了。白居易不知道自己的复习笔记还有这功能，但自己考上国家图书管理员这个公务员，还交了一个一辈子的好朋友，叫元稹，就是写《莺莺传》的那个，他就是复习了白居易的提纲，通过了这次选拔考试。后来白居易一边复习一边继续编写复习笔记，这是一个很有收获的事情，一来可以帮助自己更系统地梳理知识点，二是卖笔记的钱可以补贴家用。于是白居易决定在制科考试前好好复习，编写一本最新最全最实用的高考指南。唐朝的考试是有两类，一类是常科，一类是制科。制科是皇帝临时举行的考试，唐朝那个时候经历了安史之乱，已经由盛转衰，唐宪宗李纯下决心要革新政治，朝廷需要大量人才，随时都会举行制科考试。而制科考试最重要的项目是试策，这是针对皇帝的提问做出自己的对策，所有的考生都跃跃欲试，因为这个考试一旦成功就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官职，这要少奋斗很多年。白居易那时的校书郎三年任期已满，正好赋闲在家，他约好友元稹和他一起准备这次考试，元稹也欣然同意。贞元二十年春，他们住进了长安附近的华阳观中，开始为考试做准备。在那里没有人鱼咬，又无车马喧，自然是复习备考的好去处。他们绞尽脑汁猜题，而且把皇帝有可能问的问题全部列出来，然后一一准备对策。白居易为这些问题准备了75篇策目，把它编写成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策林。在策林序里有这样一句话，退居于上都华阳观，庇护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75门。庇护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当了一年多的宅男就是为了猜题。这本策林不但内容全面，而且文辞华美，很快就作最权威的教辅读物流传开来。白居易的这本策林生命力非常顽强，因为除了考试这个目的之外，白居易是认认真真的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不然他后来怎么会提出振聋发聩的文章和为时而著，诗歌和为事而作，人们称为诗王。

高考指南设计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刑法、吏治、风俗、礼乐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甚至他还提出怎样对待养老问题，怎样对待盗贼问题。在那样一个时代，他的这种思想非常超前，他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目标，那就是重振大唐雄威。经过这么充分的准备，在白居易35岁的元和元年夏天，皇帝举行了一次制科考试，白居易又一次中第，这就是他引以为傲的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然而和他一起考中的元稹考了个甲等，被召入宫中担任左拾遗，编出一流教材读物高考指南的白居易，因为在考试的时候语言太过直接，不合圣意，只考乙等，被分配到陕西一个小县城做了县尉。

多希望他们都能来看看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是白居易，和你们一样，我也出生在这片土地，但从小我却需要躲避战乱，背井离乡。

我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长大，也因为勤奋刻苦，少年白发，写出了令人夸赞的诗歌文章，换来了世人向往的功名利禄。奇妙，我必须要紧握手中的笔，还原当下社会的真实面貌，道尽天下百姓的肺腑心声。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

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我找到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无愧于国家和百姓的答案。请记住我的答案，去续写你们的诗篇，去续写伟大民族的

在大众印象中，白居易曾著有《长恨歌》《琵琶行》等诗作，是才气过人的诗魔和诗王。但你了解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吗？在照相术诞生之前，已经有了朋友圈自拍文案、题相诗，有文章引述观点，我们能够了解到最早的题相诗爱好者便是白居易。白居易在长安做翰林学士的时候，请名画师李放为自己绘画，并题诗：“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何是山中人。”等他在观此相时，又发觉自己比十年前老了很多，并写下：“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岂比十年老，曾与众苦病。”再过十年，白居易对着这幅画又感慨：“李放写我真，写来二十载，莫问真何如，画意消光彩。”同一张自画像，自我欣赏了很多年，每次都配上不同文案。旧图新发一下，似乎切实感觉到白居易作诗不仅仅为此。这三首题相诗传达了白居易三个时期的三种心态，诗中也道尽了他二十载仕途坎坷的心路历程，不胜唏嘘。世人皆知《长恨歌》是白居易的名作，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作品的创作由来。其实多亏了一位幕后策划，那便是王志夫。那年白居易任职州治县尉时，当地有一座仙游寺名气斐然。有一天，白居易邀请了好友陈红一同找王志夫游玩，三个人同行寺院，途中说起了当地流传已久的唐玄宗与杨贵妃悲欢离合的故事，大家都有些感慨。王志夫于是请白居易为这段故事写首诗，这个创意便促成了《长恨歌》这一千古佳作。白居易对朋友的真诚相待，也为人津津乐道。从江州调任中州刺史时，有一天白居易处理完公务回家磨面烤饼消磨时间，望着新出炉的烤饼，他想起许多不见的老友。行动力极强的白居易立刻给对方发了快递，只为与好友共享美食。

有文章分析称，当时的白居易发快递送烤饼肯定首选水路，因为当地水系发达，往来船只众多。白居易好友虽然多，但要说最强七匹莫属元稹，两个人还并称为元白。白居易和元稹有7岁年龄差，但他们的友谊所合在方寸，心远无一端，两人甚至发生过一次千里神交的奇事。有一天，元稹被派到外地出差，在曲江慈恩寺游玩的白居易与众人饮酒，突然放下酒杯，说他的兄弟这个时候应该走到凉州了。于是白居易便题诗一首：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成今日到凉州。不可思议的是呢，过了十几天，白居易收到一封元稹的信，信上写着那天晚上对方做了一个梦，梦到和大家同游曲江，正玩得高兴，突然车马声响起，惊讶发现自己身在凉州。两人相隔千里之外，竟同一时间写诗想念彼此，并准确道出对方所到之处、所处地方，这种心有灵犀绝对担得起最强 CP 的名号。人间闲事，白居易自有一番见解，字里行间也满是恣意洒脱。千年已过，如今我们只能透过历史的缝隙去了解这位大文豪的大概。纷扰过往，自有人评说，愿所有的这些诗词人物都能让他们的诗句给我们带来或多或少的人生启迪。

0: 请听国风音乐，说书人。
1: 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有

赶快啊！哎呦，到底干嘛？最后卖嘛！我跟你说啊。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什么是爱情？这个宏大的话题很多人都说过。沈从文和张照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钱钟书和杨绛说，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我没想过别人。三毛和荷西说，我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而在清朝乾隆四十年，苏州人沈复与那位女子的一次擦肩而过，最终就成了一眼万年的情愫。他们纯粹的爱情故事都记录在了那本流传百年的传记《浮生六记》中。初读这本书，回顾时为两位主人公的缠绵情深而感动，也会为他们悲情的结局而叹息。然而时隔许久，再次翻开这本小册子，就会明白其中蕴含的爱情真谛。如果爱情的最终结局都是分离，那感受不同阶段爱的面貌，享受爱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都说日久生情，似乎两个人只有相处久了，了解深了，才会擦出爱情的火花。不过沈复却用自己的爱情之识给世人以先意。作为出生在衣冠仕宦之家的沈复，曾在封建礼教的要求下与一位女子订了娃娃亲。当时年少的沈复并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只知道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惜天不随人愿，与沈父定下娃娃亲的那位女子不幸夭折，两个人的婚约也就自然不了了之了。摆脱了婚约束缚的沈父渐渐长大，家人并没有着急给他物色门当户对的女子，而沈父也有了机会尝到真爱的滋味。13岁那年，沈父跟随母亲回家探亲，也就是这段时间，他听说了舅舅的亲戚家中一位奇女子的事迹。这位女孩名叫陈云，字淑珍，自小聪颖明慧，学说话的时候只听了一遍《琵琶行》便能背诵，但因为家境问题，她没有读书的机会，只能做一些女红补贴家用，供弟弟读书。某一天，陈云在书架上翻到一册《琵琶行》，因为能背诵，所以照着书本一个一个字念，这才开始了认字。自此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经常利用闲暇时光吟咏诗词，甚至写出了“秋尽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样的句子。陈云的故事让沈父惊奇，竟有如此才情敏捷的女子。后来在机缘巧合中，沈父看到了陈云所作的诗，更是感叹他才思俊秀，爱意也在这时候悄然而生。然而之前一次订过娃娃亲的女孩夭折的经历，让沈父有所顾虑和担心，私下里怕她福泽不深。可是爱情之花一旦绽放就无法阻止，对才女的倾心让她心意投注，不能释怀。最终沈父跨出了惊天的一步，他对母亲说，若为儿择妻子，则非疏解不娶。曾经看到一个心理学中的数据，喜欢上一个人只需要 0.4 秒，爱上一个人也只需要 8.2 秒。爱情有时就是那么悄无声息又猛然到达，关键就在那第一眼的吸引。那个人或是样貌，或是气质，或是言谈，和自己脑海中的期待完全契合。而当这样一个人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身边时，一见钟情也就成了我们对爱情诞生最直接的解释。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沈父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和陈云的爱情最终成功结果，两人结为连理。婚后的小夫妻可以说十分甜蜜，两人的互补达到了极致。陈云爱写诗，但由于不曾真正读过书，写出来的诗有的只有一联，有的仅有三四句，多是零散，未能成篇的。沈父主动担任起来自己妻子的写诗老师，一句句仔细指点，并把那些诗一并提到了签上，并叫锦囊佳句。陈云见到自己的夫君对自己平时的小爱好如此重视，自然真心实意地学习，自己的写诗水平水涨船高，竟一时间成了四里八乡最会写诗的女子。对于沈父来说，自己的妻子同样也是自己的支撑。新婚足月后，沈父的父亲推荐自己的儿子前往外地名师门下学习。既然是家中长辈的决定，陈云自然不好多说什么，悠悠地帮自己的夫君收拾行李，而脸上黯然伤神的表情也逃不过沈父的眼睛。临行前，陈云轻声嘱咐沈父，在外需要小心留意，点点心意都成了沈父在外学习的挂念。对于新婚燕尔的沈父来说，在外各八月的学习时光十分漫长，犹如过了十年一般。还好妻子时常书信寄来，把自己和家里的一点一滴都告知，这才让沈父有了念想。然而就算如此，每当竹院起风，月明星稀之时，还是会睹物思人，想念家中爱妻。而沈父这位拜师的先生却也十分贴心，在知道沈父的情况后，让他暂且回家得以团圆。欢欣到家的沈父在和家中长辈问安后，便迫不及待回到自己房间，在看到自己妻子的时候，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剩下执手相看了。庄子中有句话，鱼相思，水相望，意思是鱼在水中游动的时候，既相思又相望，仿佛与周围的水融为一体。永远保鲜的爱情也是如此，两个人犹如毛笋的两端，虽然不相同，但相融，彼此相思互乐，相忘于江湖。这个世界上的爱情能有一点契合已经实属不易，完全相合更是难如登天。当两个人相爱之时，那一点的契合就会一滴水放成一片宽大的绿洲，引起两个人的共鸣。而两个人欣赏和接纳对方的那一点闪光，就成了维系爱情最有效的方式。沈父和陈云的婚后漫长生活一直保持着你侬我侬的气息，无论发生什么，两个人都并肩同行，一起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那一年离家不远处有庙会，人头攒动，十分热闹。沈父在外出参观后，和陈云大肆宣传一番，陈云被夫君说得心之向往。可是在那个时代，她女性的身份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着实不便。沈父很想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去看这样的盛会，就出了个主意，让妻子戴他的冠，穿他的衣，女扮男装混入人群。这样的大尺度让陈云也是又惊又喜。那天晚上，夫妻两个人化为兄弟，混迹在人群中参观盛会。这样的体验着实让两个人的感情生活中平添了一份新鲜感。不过两个人的爱情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
陈云在稀里糊涂中被卷入了一场担保接待的风波，沈父叔叔向邻居借款，事后又耍赖不认，最后让陈云承担这笔钱。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本身就身体有疾的陈云雪上加霜，家道中落，再加上家中长辈的误会，这对苦命的夫妻不得不背上行囊离家远去。在这段夫妻的至暗时刻里，两人并没有相互责怪，即使到了生活困顿，他们去当铺典当衣服也是一起承担。可惜陈云的疾病日渐严重，最终年仅41岁就去世了。临终前，陈云还是和沈父约定来世，夫妻两人有这样长久的爱情，夫妇何求呢？泰勒·菲德尔曾经说过，虽然舍不得你离开，但我知道爱永远都在。两个人可能到某一天会终究分离，但爱可以穿越时空永远留存。这在于一直保持的爱的新鲜感，在于相同的人一起前行去探索不同的事。夫妻关系几十年，只有在精神上高山流水遇知音，一起经历人生百态，尝遍千般滋味，这样的爱情才最美、最有趣，也最长久。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句话，两个人在一起不是追求永远的刺激，而是一起享受爱情的每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总希望寻找捷径得到爱情，并把它定义为粉红色。仔细想来，由沈父和陈云的生活出发，我们也能看到爱情实际上是一道绚烂多彩的光谱，拥有丰富的无尽美貌。它可以是热情的正红，也可以是温柔的湛蓝，还可以是神秘的绛紫。每一种颜色都是爱情在不同阶段的面貌，它们在时空上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我们在感受爱情的千种面貌时，也终将明白，世间的爱情本身不是目的，体验过程才是这种感情的本质。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宋代，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代，各种职业蓬勃发展，其中不乏一些小众职业，或是职业的细分程度堪比现代社会，或是令人匪夷所思，或是现在已经消失。这些小众职业是宋代社会的一个切片，透过这个切片，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究竟有多繁荣和发达。撰稿人。在宋代，因为重文轻武的国策，这一时期文人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许多士人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场，但也有一些人另辟蹊径，选择成为职业撰稿人，以码字为生。他们或为人撰写碑文、祭文，或为商贾写招牌、对联，亦或是创作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然后刊印成册赚取版费，和今天的职业撰稿人是一样的。其实早在隋朝开始就已经有这样的职业了。据《隋书》记载，隋朝有一个叫郑毅的人，他替皇帝拟写诏书，有人与他开玩笑说他笔干了，他也是一个妙人，答道：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从此稿酬便有一个润笔的雅名。宋代时期对于文人码字的酬劳有多大手笔呢？据说宋代有名的宰相寇准，在他封相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杨毅的人撰写制书的时候夸赞他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读了之后深以为然，非常满意，于是赏赐了他百金。宰相的赏赐尚且如此丰厚，更别提皇帝了。其次是外卖员。不要以为外卖是都市现代人的新生事物，其实早在1000多年前，宋代就已经有外卖员了。清明上河图，在一家脚店门前，一个围着围裙，左手拿着两个碗，右手拿着一把筷子的小哥，就是正准备给人送外卖的。

大家知道，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安逸。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有记载，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家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宋代的人一般都是将饭菜买回家吃，不会亲自在家烹饪，因为经常外食，由此延展出了外卖业务。有的客户甚至会与店家签订合同，每日定时定点将饭菜送至府中，听起来就十分奢侈。之前的热播剧《知否知否》中，宠妻狂魔顾廷烨就是在新婚之夜为盛明兰去樊楼取外卖。除了平民百姓，就连宋代的皇帝也很喜欢吃外卖。吃腻了宫里的山珍海味，宋孝宗就好民间这一口，经常想点民间小吃，有时还要自取，让宫里的太监跑跑腿儿。为了避免食物在外面运送过程中变凉，还发明了温盒，用来放食物，即使在路上奔波，到了宫中也能吃上一口热乎的。更有趣的是，除了步行和骑行，还有一种特殊的送外卖的交通工具，湖船，也就是外卖船。这是载满商品游走于临安城西湖之上的小船，在顾客下单后，小船便在短时间内到达，提供顾客所要的物品。还有消防员，宋代时期非常重视消防工作，拥有较为完整的消防体系，以及中国古代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消防队。这支队伍不仅拥有当时世界领先的消防设备，还拥有职业的消防员。这些消防员都经过严格训练，武艺精湛，胆大心细。他们主要任务之一是夜间巡查，督促居民熄灯灭火，消除火灾隐患。如果遇到大火，他们还会指挥居民疏散，确保人员安全。再有就是相扑手，南宋时期相扑成为了国民运动，男女老少都喜欢。专业的相扑手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职业，他们通过在瓦舍等娱乐场所比赛、表演等方式赚取报酬。这些相扑手通常体型魁梧，技艺高超，有的还担任地方官府的教头或镖师等职务。更有相扑技术极高的相扑手可以进宫为皇家表演，成为皇家御用的相扑手。另外，那个时候还有女性相扑手，据说深得宋仁宗喜爱。除了相扑手，还有烟火师。宋代火药的发明使烟火技术更上一层楼，职业烟火师也应运而生。他们技艺高超，对烟火的使用驾轻就熟。比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一场烟火表演，这场面一真一幻，真是宏大震撼。随着烟火技术的不断探索和发展，南宋的烟火艺术逐渐展露出其独特的风采，生动。比如《鹊桥仙》一词就生动描绘了当时烟火师们的技艺高超和表演形式的丰富多样。原来在宋代会有这么多你想不到的小众职业。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和朋友要说声再见了。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农产品冷链及现代化智慧物流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赋能都市圈协同发展；
1: 社会赋能特色养殖，助力燎原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春日里项目建设热潮奔涌，在西安区总投资2.8亿元的燎原市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加速推进。这座集智能仓储、精神加工、高效配送于一体的冷链枢纽，不仅将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快捷通道，更成为西安区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点。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占地面积46142平方米，规划建设数字综合产业仓和服务中心、智能立体存储仓、加工菜存储仓、智能冷链冷冻加冷藏仓及全套配套附属设施，建成后将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智慧冷链物流平台，实现仓储、加工、配送、数字服务全链条覆盖。该项目自2024年开工以来，目前已全面完成基础工程与主体结构施工，现代化园区雏形已然显现。项目立足主动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定位，凭借西安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精准承接长春都市圈冷链物流分拨、仓储中转等功能外溢，构建产地直采加智慧冷链加同城配送的高效流通网络。西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张义元：
2: 该项目是我们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桥梁，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可以实现燎原鲜食玉米、绿色蔬菜等优质农产品以低成本、低损耗、快速度直达长春消费市场，既破解了农产品流通瓶颈，又畅通了产销渠道，在带动农民稳定增收的同时，也实现了区域协同共赢的目标。
0: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西安区转变服务模式、变企业跑审批为政府送服务的优质营商环境。针对施工中燃气管道排迁、高压电力线路迁移等堵点难点，区直各相关部门实行挂图消耗管理，依法高效完成各项迁改审批，为项目节省数月工期，大幅降低企业协调成本。燎原市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负责人郑占忠：
3: 西安区政府各部门服务全程贴心，精准高效，遇到问题呢能第一时间协调解决，让我们企业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有温度、有速度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对项目的投产达效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0: 当前项目正向竣工投产目标全力冲刺，西安区也将持续秉持服务围着项目转、要素跟着项目走理念，紧盯收尾环节做好各项保障，深化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联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加速从传统农业向现代供应链经济转型，为燎原全面振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筑牢坚实物流根基。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市税务部门紧紧围绕全市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立足本土特色优势产业，以实打实的税费红利、精细化涉税服务，助力特色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东丰县素有中国梅花鹿之乡的美誉，现已形成集种源保护、规模养殖、鹿茸加工、 纹理融合于一体的完整路叶产业链。全县梅花鹿存栏25.3万只，涉鹿总产值突破80亿元。文福种鹿场是全国首批首个国家吉林梅花鹿保种场，现有梅花鹿存栏1000余只，年产鲜鹿茸1000余公斤，是山东东阿阿胶道地梅花鹿茸核心供应商。东丰县税务局将其纳入梅花鹿产业风险管家全链条合规辅导服务体系，针对其养殖、鹿茸收购、加工、销售全经营环节开展专属涉税服务，指导企业规范台账管理，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常态化上门辅导和线上及时答疑服务，全程解答企业各类涉税实操问题，推动产业从传统散养向智慧养殖、品牌深加工、纹理融合新业态转型升级。东丰县文福种鹿场负责人朱永辉：
4: 税务部门给我们的政策指引，把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写得明明白白，省去了反复咨询、整改、纠错的时间精力，让我们得以集中精力做好国家吉林梅花鹿保种工作，把道地性鹿茸的品质和品牌做得更好。
0: 东辽县养驴特色养殖产业持续壮大，现代化规模化驴场快速落地，已成为当地农业富民支柱产业。作为东辽县新落地的现代化养殖企业，吉林省瑞牧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筹建投产之初，就把税务合规管理列为开业筹备的第一课，将规范经营的基因深植企业发展的根基之中。东辽县税务局聚焦驴产业发展痛点难点，主动靠前服务，把税费优惠政策送到养殖一线，针对新建现代化驴场筹建投产运营全周期，税务干部上门开展税务合规专项指导，帮助企业建立采购、饲养、销售全流程财务台账与凭证管理制度，系好合规经营第一粒扣子，推动东辽养驴产业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吉林省瑞牧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浩：
5: 在税务部门的指导下，我们建立了生产数据全计时加现场核查常态化的闭环机制，从源头保障账实相符。所有大额采购、重要合同签订前，都必须经过财务部门做涉税合规性审核，把风险堵在业务发生之前。现在我们已搭建起一套完善的税务内控体系，在我们看来，合规不是束缚，而是企业走得更稳、更远的压舱石。
0: 税助产业兴，农富乡村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聚焦东辽养驴、东丰养鹿两大特色主导产业，不断优化涉农税费服务，升级政策直达机制，深化全周期涉税辅导，持续释放税收政策红利，全力推动本土特色养殖业提质增效、品牌做强，为辽源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务力量。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副局长刘晓芳：
6: 辽源税务部门将持续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聚焦全市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精准落实税费优惠政策，高效响应经营主体涉税费诉求，分行业、分规模，为企业量身定制税务合规提升方案，维护市场公平法治竞争环境，全力保障全市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广大市民与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花，尽享春日美好时光。在我市的街头巷尾、公园河畔，市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在管护一线，用坚守与付出扮靓城市环境，以实干诠释劳动精神。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龙首山，市园林管理中心工人陈光便开启了一天的忙碌工作。他穿梭在盛放的桃花与丑李树丛之间，细致开展苗木修剪、枝叶整理等作业。今年已60岁的他，始终把城市绿化管护责任扛在肩上， 这个五一假期对他而言与平日里的寻常工作日并无不同。市园林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陈光：
7: 市民五一都要出来赏景，咱们就在守好岗，把花草树木修剪得漂漂亮亮的，让大家出门都能看到好风景，我们累点也值。
0: 陈光从事园林管护工作已有五年，今年是他连续第五个在岗位上度过的劳动节。眼下正值春日花卉管护的关键时期，龙首山、东辽河沿岸、城区主次干道的花木生长与花期维持都需要精细化管护。为了不影响市民假期的赏花体验，陈光和同事们提前制定了周密的管护计划，每天清晨五点到岗，趁天气凉爽抢抓作业进度。从福镇大路的花廊修剪到东辽河沿岸的花木浇灌，从龙首山景区的枯枝清理到广场花坛的花卉补植，陈光的身影遍布辽源的每一个赏花点位。

0: 汗水浸湿了工装，双手磨出了厚实的老茧。摘下口罩稍作休息时，脸上那道被口罩勒出的印痕格外明显。面对这片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花海，他朴实的笑容里满是自豪。今日期间，园林部门全面强化常态化动态巡查，细化管护举措。一线工作人员在做好残花杂物清理、公共设施维保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广泛宣传文明赏花理念，引导群众文明游园。针对攀折花枝、踩踏草坪等不文明现象，现场开展文明劝导，规范游园秩序，主动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拍照定格春日景致，点滴细微举措充分彰显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传递城市温度。一城春色源于点滴守护，满目芳菲离不开默默耕耘。以晨光为代表的园林工作者是我市城市管护队伍的生动缩影。五一假期，全体园林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汗水滋养绿意，用实干扮靓城市，用心守护春日美景，生动诠释劳动价值，涵养城市文明气质。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网络餐饮作为群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其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严守舌尖上的安全，东风县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日前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自今年一月份东风县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东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餐饮安全突出问题，周密部署，明确职责分工，细化检查方案，紧盯民房住宅内小餐饮、无堂食外卖门店等风险隐患较高的重点场所，重点核查各经营主体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相关资质，并深入各门店后厨，对其环境卫生情况、食材存储条件、食品加工操作规范及食品添加剂使用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着力整治后厨环境脏乱差、功能分区不合理、使用过期变质原料等突出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下达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与要求，督促经营主体厉行厉改。经过近四个月的集中整治，截至目前，执法人员已排查各类商户838家，发现并责令整改问题商户47家，形成了发现、处置、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模式，有效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秩序，降低了食品安全风险。下一步，东风县将持续按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要求，分阶段、分步骤推进集中排查整治工作，推动新入网餐饮经营者100%接入省厅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同时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畅通12315、12345等投诉举报渠道，通过严查、重处典型案件，公开曝光违法案例，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五年，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儿。就在这一年呢，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张文明啊，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这个人呢，在地方上是飞扬跋扈，名声极差呀。但是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但他呢，到死也想不明白，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啊。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呀，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的官员是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呢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啊，完事收工。当然了，这并不奇怪啊，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空巷来拜，宾客迎门，上门的比自家全家死绝还难受。哎，但是你要相信呢，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啊。对此呢，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边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名字呢叫做丁忧。在当时的中国呀，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彪悍无比啊。但他仍然只是近乎于无敌，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所谓祖制呢，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哎，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矩，你再牛也没辙。丁忧呢，就是祖制啊，具体说来，就是朝廷的官员父母亲如果死去的话，无论此人任何官任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27个月，这就叫丁忧。到期之后呢，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这个制度啊，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哎，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有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但这个制度啊，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哎，极其支持。如果说你认为这是他们脑袋一根筋，石骨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呢，那是精到了极点呢。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哎，你想一想啊，如果说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那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忠于皇帝呢？但是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啊，死了爹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霸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啊，这太不人道了。于是啊，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哎，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哎，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啊，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啊。

0: 要拜一位孝子所赐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杨廷和。哎，说起来啊，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呢，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呀，这个杨先生啊，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儿。杨廷和就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结果呢，几番来回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一直到正德十二年，这位仁兄结结实实的旷了三年的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到现在啊，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由于他的名声太大，加上呢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之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多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到了张居正。张居正呢没有选择，只能多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儿上，鬼才想走呢。虽然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啊，这个老把戏很快的就上场了啊。万历五年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批复不行。一天后呢，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与此同时呢，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对不能走，言辞激烈。哎，这好像是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了，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行了啊，这个把戏演到这儿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啊。这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了，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再次出发。张居正啊，是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张居正的地位。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牧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

杀气的奏书的时候，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经过长达30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呢。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呢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呢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来说呀，是他5年前的那封奏书。5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书送给皇帝之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因为啊，在那封奏书当中有着这样几句话：府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弊者，臣等举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这事儿啊，坏就坏在这句话上。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这很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哎，这就不正常了。200年前呢，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了六部。但这位仁兄啊，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这个六部权力也太大了。为怕人搞鬼呢，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六科的领导呢叫做都给事中，俗称是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12个人之外，其余的5个部啊都在10人之内。而且呢，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7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啊。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呢，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儿，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的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别说部长啊，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呢，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呢，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而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给事中大抵如此，都监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了啊！这伙人呢，是一天到晚的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儿就能管。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的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这种天才创意下，大明王朝是搞了200多年呢。当然，一向是太平无事，而到张居正这块情况就改变了。在张居正看来啊，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一件事情呢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的是天翻地覆，说的是振振有词，其实啊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10天半个月什么事儿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呢一贯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啊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来指挥啊，这个人只能是自己啊。
大家就跟着办事就行，也没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呢，在他的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然而遗憾的是呢，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啊。在他们看来，张居正呢就是一个破坏规矩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100多年的民主生活了，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呢，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啊。所以呢，无论张居正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普通人的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它。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耐人寻味的是啊，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当中，竟然有2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啊，这4个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呢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啊，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傻了我们也不信呢哈。所以还是那句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张居正呢就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张居正呢只不过想做点事情，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也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啊，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在暗中涌动，如果不及时镇压的话，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呢。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那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唯一的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的仁义道德，唾沫横飞的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这帮既要又要的人，就一个字儿，打。张居正汇报此事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啊，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啊。张大人的本意啊，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打屁股的命令下来之后，原来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了个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嘛，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较真的人啊。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希爵和申时行。这二位仁兄呢，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在这儿先不多说。但在当时啊，王希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呢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儿。辈分虽小，办事儿呢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儿，他们呢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申时行回去了，王希爵却多了个心眼儿，趁人不备竟然溜了回去，见到了张居正。眼看人都闯进来了，这个张居正呢也无可奈何，只能是带病工作。王希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张居正呢唉声叹气，哎呀，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有用啊。这话呢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啊，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这种话呀骗骗两三岁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希爵先生已经44了。王希爵就说，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

0: 这就是王羲爵的觉悟啊。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居正也无话可说，顿时陷入了沉寂。见此场景呢，王羲爵感觉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王羲爵顿时是魂飞魄散呢，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刀。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九五至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我走，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想要生存下去，想要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的选择。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张居正跪在王羲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王羲爵啊，当时就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张居正发泄了，王羲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要把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